分享。上一次的节目呢，在介绍我们的亚运啊，那这个，但是今天啊，不好意思，题目有一点多，所以呢，我这个亚运的这个完整介绍，因为包含介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夺牌项目啊，还有这次亚运的一些争议啊、新闻啊、特色啊或有趣的观察点，我觉得再找时间跟大家做个报告。但是呢，也感谢我们中华健儿啊，这次拿下了五个金牌，还有几个铜牌，那也希望呢他们能够再创佳绩。这一届第一名的是中国大陆队，那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上百面金牌，我都开玩笑讲，他们铜牌数怎么那么少，银牌数怎么那么少？哦，原来都拿到金牌。那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啊，这个在各个的运动赛场上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也表现得非常强劲。那能够透过亚运的表现来看到他们一些在运动赛事的训练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经验啊，都与过去有非常成熟的进步，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关心。那日本本身呢，在这一次名古屋的爱知亚运啊，这个办起来，我觉得用磕磕绊绊四个字先来形容了，但是没运气好的是也没有遇到台风，因为当时最害怕的是蛮多的选手住在什么游轮上面，呵呵，所以呢这个也没有遇到台风，那所以 也没有出港等等的，这些也让这一次的爱知亚运能够顺利完成结束。那也期待下一次的亚运会有更精彩的表现。好，我今天呢，不好意思，运动赛事的部分啊，我就只能提到这样了哈。对，因为我要集中一点火力，集中一点精神到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没错，就是今天10月8号上这个蒋万安市长啊，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讨论了松山机场迁移。松山机场迁移，他取消了他的政见。那这个政见呢，我个人认为有非常非常多讨论的空间，而这个讨论的空间其中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跟意义，就是我们要思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三个为什么，是要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要迁移，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从这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选战打到此时此刻，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民进党有洋流啊，沈柏洋来势汹汹啊，这个蒋万安紧张，所以才赶紧抛出这个政见。我觉得一个城市要有破化跟愿景绝对没有错，所以蒋万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特别提到了前世今生。他说哎呦，从这个李登辉吴伯雄时代帮台北市盖了翡翠水库，到陈水扁时代把户政扁平化，到了马英九总统时代，好，我们完成了这个地下水道，就是这个污水接管率的爬升，还有垃圾不落地随带征收的工作。在郝龙斌市长时代做到了这个 U-Bike 的政策，到柯文哲市长时代去做了整体的城市的透明度改变。蒋万安呢，蒋万安执政这4年的时间，每个人观察点不一样，有些人说他认为他毫无建树，那所以他一直过去提，不管生有鲜乳啦，不管营养午餐免费啊，争取回答啊，或者是捷运6箭齐发啊等等的这些议题，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我觉得都很好。那包含无烟城市这些的概念，我也很务实的讲，没有

没有做到100分，真的没有做到100分。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这两年陆续跑出来，陆续落地落实，但是做完了吗？还没有。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今天蒋万安市政府、蒋万安市府团队面对到这样的讨论，他们拿出来的成绩报告是什么？就在今天，万安市长他提出了松山机场迁移这个议题哦，我记得从历任市长民选以来，通通都在讨论。为什么都在讨论？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very important。松山机场迁移它，松山机场位置啊，在这个民权东路、敦化北路的交叉口，然后在基隆河以南、民权东路以北，背面会在后面串出来的民族东路，是整个松山地区的一个心脏命脉。那这个心脏命脉从过去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在松山地区建设了机场，那在建设完机场之后，不管是用军机使用，到后来开放了民航客机使用，松山机场一直以来都在台北市民的心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离这个它已经不是说离城市最近的机场，它就在城市里面的机场，所以因为有了机场，所以导致的一些现象，包含周边线建，包含周边高度，整个台北城市的天际线，因为松山机场的关系，所以有高度的限制，这是必然的。那也没有因为松山机场带来相对的其便利性，也有，而这个其便利性包含了整个东亚线，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还有部分的城市其实是有松山机场直航的，那也增加国内的旅客来我们台湾的旅客出国啊，或者是商务客啊进来台湾更方便的方式。所以这是不是好事？松山机场存在是不是好事一件？确实也是。而松山机场的存在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整个台北市的发展必然会有其受限之处。好，既然它有其受限之处，也有它的优势存在，那它的存废必然就会成为一个讨论的核心跟焦点。来，想请教一下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次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出国过，或者是搭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到金门、到澎湖、到马祖、到台东、到绿岛。我自己几乎都有坐过这些班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嗨，知道我本人的工作啊，全台跑啊，全省跑，跑到到处去，这也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来了，今天松山机场如果废除，台北市民要去其他地方，或者是外岛的民众要进台北，那按照万安市长的说法，就是要去走这个桃园的第三航厦。四年前选战当中，其实也有被提出来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当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现在万安市长用经济的因素、用交通的因素，认为时机成熟了 ，It's time to do that。可以，那我们就来检证这个问题。首先，他讲，自从在北市科争取到辉达进入到台北，会落脚北市科，好事一件，创造其就业机会，创造我们的这个经历，创造我们与 AI 最前端的大厂连接性，

把台湾的重要性再次发挥上去。但是同样的问题，北市府也发现了，

交给了这个辉达，我相信他会好好的建设去做其他的。但是如果其他的周边产业链没有真的一片串起来，那是不是就非常的可惜呢？好了，那市北科周边还有什么土地吗？台北市的几个科学园区，包含了内科，包含了整个的南港科技园区，其实腹地也都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所以下一个也是唯一剩下的空间处女地，就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松山机场，包含有大量的闲置空间土地。如果松山机场不就迁移掉，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闲置的土地出来，也可以再为台北打造第二个肺，在大安森林公园之后再创建一个中央公园等级的。同时这一些土地确实能够提供给非常多的厂商进驻台北，让台北的 AI 产业园区去做连接。我们有南软，我们有内科，我们如果在松山机场这边有松山科学园区，进到市北科，再往台湾有航空城，再往新竹去跟竹科，一路到了竹南跟苗栗的科学铜锣科学园区去做连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大矽谷计划。而这样的计划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有远景跟破化的，而这个东西是要被拿出来做讨论的。所以就以经济产业层面来说，做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个人认为当然是好事一件。就以经济层面而言，我们把产业链创立建设起来，包含了这些厂商周边配套的任何需求，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思索的，而同时也是我们应该要去研究如何让它能够更完整，同时把大家的需求顾到。所以这些是我们进入到下一个 generation， 把辉达引进来了，接下来就是要整套的产业链串起来，而整套的产业链需要更大更大的土地空间。那把松山机场迁移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落实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接下来就要再开始从别的方面请教。如果今天把松山机场迁移，周边的大都更同时也会开始，因为大家可以去看庄敬里啊这些地方，因为受到了松山机场限高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的建筑物是有限高的，同时他们的地皮也不可能太过于扩张，换句话说他们的都更条件极为严苛，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极为苛刻，也不公平。而正因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看，在松山机场迁移之后，整个包含庄敬里他们的空间是否能够一并拉高？而在解除了限高的限制之后，台北的非常多的老旧建物就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容积，获得了这些容积奖励之后，更能够有机会去创造出大都更的可能性。台北极度需要的是都市更新，老旧房屋的置换，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时势所趋一个必然，而这样的时势所趋的这样的必然，必须要有相对应的配套的法案以及原有规则的突破。而如果把限高拿掉，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有效且快速的突破。

但把这个松山机场迁移的规划拿到八年以后，这八年期间，大家，我即便蒋万安这次连任了，台北真的发展一定是往这个方向期待吗？因为这并不是台北市长说了算，而是要中央地方一起来完成。我接下来要讲负面的，过去松山机场不是没有被拿出来讨论过，有，而这个讨论一路从很早期的说松山机场直接迁移跟桃园机场合并，这是一个。再来还有什么？之前有人提议在八里地区建设水上机场，又有跑道，有空间，能够把这个需求转移到八里，从八里进台北，速度也会比桃园机场快得多很多，这个也是一个讨论。那整体的松山机场一开始只有做军用，到后面开始开放这个外岛，所以当时认为说使用率太低，因为高铁的成功通车，所以让松山机场飞高雄最主要的班次瞬间归零。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去把松山机场跟日本东京、名古屋、其他大阪啊、京都、冲绳、韩国首尔、釜山等等的地方，还有包含当然中国大陆、上海、厦门，我记得有北京，这些地方都依序的去建立了连结，也创造出非常大的经济价值。再者，桃园的第三航厦落成，能不能真正接收吞吐这么多的航班跟需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思考整个包含机场捷运的班次是否又可以再更加强，让它更满班，来增加它的方便度，让从机场，因为要知道现在松山机场是有捷运站的，很多人我自己也多次曾经搭着捷运去搭飞机啊，这都是一个经验的。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讨论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防安全。大家知道，倘若两岸发生任何的战争，松山机场是可以直接改用军机场作为代替，然后去守卫首都圈的防空安全。当然，也同时，松山机场的存在会增加其首都圈普通百姓的安全问题，因为有可能要去打松山机场的导弹等等的，进而破坏周遭的民生基础设施，这一个问题也是相对的。但同一时间，松山机场对于首都防空圈的防务能力，包含直升机，包含我们的如果是前线外岛啊、金门马祖啊，任何的后送医疗的空间，通通就会都在落在松山机场身上。倘若松山机场迁移的话，那会造成这样的这些问题都要一并被拿出来讨论，一并拿出来解决。它现在的重要性非常之大，扛起来的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相对的，蒋万安如果有这样的远景跟规划，不是不好，而是该怎么做 ？How to do that？ 今天的讨论，我认为对于用一个政见来说是可以的，可是下一步是什么？要请台北市现任市长蒋万安好好接受民意的监督，同时提出。

更实质有效的解决方案。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松山机场的建设跟迁移与否的讨论，把不同的意见正反并陈，从经济面，从交通面，从历史面，从文化面，到国安防卫面等等，从医疗救援的方面，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被一并讨论的，而不会被一笔个带过。怎么样去平衡这一些问题跟需求，怎么样在这些问题需求当中找到共同答案，怎么样从这些困境当中找出解决的方案，进而有没有机会真正能够促成这个迁移的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这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我是辅仁大学公卫系的老师，然后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好像很久没有跟各位聊聊新话题了。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哦，我们可以聊一个我一直很想要聊的话题哦。当然了，跟我的专业、跟我投注的这个团体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性教育。性教育，各位一定听过，对不对？好，可是呢，其实啊，性教育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哦，可不是只有生理这个面向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主题，就是最近呢，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很常在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全面性教育。那其实有蛮多的朋友会问我说，这个琪佳老师，什么是全面性教育啊？你不是在做性教育的吗？我说哦，对啊，我知道啊。那我还蛮印象深刻的是大家以前知道性教育，现在很多人会问我什么是全面性教育啊。大概很多人都

0: 觉得很奇怪吧，就是性教育啊，怎么多一个全面性教育呢？难道全面性教育不等于性教育吗？好，可能会有这些疑问嘛，所以就来问我。然后再加上有些老师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研习哈等等，所以他们想要搞清楚这个两者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哦，一个叫性教育，一个叫做全面性教育。 OK， 这两个都是性教育，可是以前大家听过性教育，现在多了一个词儿叫全面性教育，这两个字到底相不相等啊？哦，好，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来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现场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一位呢非常重要的来宾，冯嘉玉冯老师。好，我们鼓掌欢迎一下。
1: 好，我自己拍掌。好，齐家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冯嘉玉。那我自己本身现在的正职是新北市新庄国民中学的健康教育老师。好，那我也有兼任行政职。那另外呢，我自己现在同时也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传播学院兼任助理教授的职务，这样。对，那我自己在服务的部分，其实我现在同时也跟齐家我们一起就在台湾性教育学会。那我现在担任的职务是副理事长，所以我们两个在性教育这个领域算是都耕耘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谈这个全面性教育的议题。
0: 哦，谢谢嘉玉老师哦。嘉玉老师，对，我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说的，我们两个是十几年了哦。嗯，
1: 对，有，
0: 真的是从年少到白头，哎，好恐怖。的一个这个好朋友的十几年了，就一直在谈论，一直在聚焦在这个领域里面哦。那所以呢，今天呢就请这个嘉玉老师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议题哦。好，那我首先就想问一下嘉玉老师哦，就是说刚刚啊，就是最近有其实教育部或者是学校端都是会问我嘛，那什么是全面性教育？诶，老师，齐嘉老师，你以前不是在做性教育的吗？啊，怎么现在多一个东西叫全面性教育？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嘉玉老师这个 big question，究竟性教育等不等于全面性教育？这两件事情到底一不一样？
1: 是，好，那应该这样说哈。其实性教育这个名词，它就是它本身的内涵哈，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它从名词到内涵，其实有它的演变的一个历程。好，那它会配合时间的时代的变化，什么的会扩充它的概念这样哈。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其实性教育这个词，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叫 sex education。好，那 sex education 的时候，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当然他比较关注的会是像是性传染病、怀孕、避孕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比较着重在生理层面的生殖系统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好，那但是呢，其实从国外他们的这一路的这个严格下来的话，其实在整个性教育的演变，其实它会受到人类性学的影响，还有整个公共卫生体系自己本身也在进步。对，所以他们的议题其实在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不能够光是一个问题导向的解决。对，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怎么能从前端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谈所谓的健康促进 health promotion。 好，那所以呢，在讲 health promotion 的时候，它其实从这个健康公共卫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它的性教育的概念内涵就扩大。对，所以它扩大的时候，它会有三个改变。叫第一个改变就是它扩大关于性的概念，所以性的概念以前可能就只着重在生理的层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跟性有关的价值观，还有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太多了哈。好，所以呢就觉得不应该只局限在生理的层面，所以我们开始会注重心理的啊、社会的层面，然后去探讨这些层面对于你的性的相关的抉择、决定跟行为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它的 内涵就扩大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开始从性教育的整个目标，它既然叫教育，它就是希望能够改变某些东西。好，那它改变某些东西，它就是从消极的疾病预防，而变成积极的这样的性健康促进。好，好，那这是它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个性教育课程的演变。那在课程的演变的话，以前其实就着重知识层面嘛，就是说啊，你好像知道了这个知识，那你的行为就会因

0: 此改变，但是我们现在有行为科学的影响，我们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啊，对，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除了态度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技能的养成，对，然后我们还会提到很多环境的线索、环境因素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整个性教育内涵本身就在扩充，
1: 嗯，
0: 然后它的教法，它的教法整个的概念都是在扩大的，对，嗯，所以那在扩大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于是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转变，就会影响到后来我们所谓的全面性教育，
1: 嗯，
0: 对。那这全面性教育，因为其实你的性教育刚开始叫 sex education， 它后来在概念扩大之后，我们就觉得，哎 ，sex 这个字已经没有办法涵盖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广大的一个层面，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会用 sexuality education，
1: 嗯，
0: 这个字，好，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我们之前其实有用过嘛，就是全人性教育。
1: 对
0: 对 对，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全人性教育呢，现在好，因为某些因素 ，OK， 那因为在 UNESCO 他们在用的时候，他在 sexuality education 的前面，好，他加了一个 comprehensive， 怎么样？好，那 comprehensive 就是所谓的全面。好，所以他已经不去处理 sexuality 那个字而已，嗯，他就是一种直接用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1: 嗯，
0: 所以就翻成全面性教育，
1: 哦，
0: 对，好，就是这样子的，哦，对对对，
1: 嗯，哦，对对对，其实 我觉得教育老师讲的非常的有系统，哦，就是其实这个字就是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嗯，就是 comprehensive 翻成全面嘛，
0: 嗯，
1: 那 sexuality education 就直接翻成性教育，
0: 对，他就这样翻，对，对。
1: 但是之前刚刚那个教育老师有提到说，可是之前呢，当他的概念扩充的时候，
0: 嗯，
1: 以前叫做 sex education， 后来呢觉得刚刚教育老师有提到蛮多的，比如说呢，嗯，是我们这个生理心理社会的面向的扩大啦，教育目标的典范的转移啦，
0: 嗯，
1: 然后还有课程教学的一个活化啦，
0: 嗯，
1: 等等，这些导致了呢，你用 sex education 好像比较生里面的，
0: 是就没办法涵盖那个字，那个字的意思，对
1: 对
0: 对， 对，嗯，
1: 所以这整个字的意思就变成 sexuality。
0: 是，
1: 那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性教育 sex education 啊，以前的性教育三个字就是 sex education。那后来呢，因为 要叫做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你好像如果还是直接讲性教育，好像没有办法把，那个，
0: 大家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概念转换，
1: 对，
0: 对，所以这其实也就是英文跟中文的差异，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中文一个字可以涵盖的意思很广，
1: 嗯，
0: 对，然后那英文通常很精确，它的什么字就是什么意思，嗯，
1: 对，
0: 但是当我们中文要把这个英文的概念去引进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理解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完全用同样的字，民众是觉得没有差别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有全
1: 人
0: 性教育，
1: 教育
0: 对，
1: 对，
0: 这一个，
1: 对，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承接这个教育部国教署的计划的时候，嗯，那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强调这个不只是生理层面的东西，嗯，我还包括心理的、社会的，然后也包括整个目标典范呢，要从疾病预防呢转为健康促进，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课程呢不是只教知识而已，我们还要教素养啦，
0: 嗯，
1: 环境的影响啦，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叫做全人性教育哈。好，所以啊，各位如果听到全人性教育的话，要知道哦，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心意，就是呢，我们不再呢把它局限在生理，而是要把它整个呢能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潮流，也就是呢变成 sexuality education， 所以叫全人性教育。就像刚刚那个教育老师提到的，英文如果说 sexuality education， 立刻就可以跟 sex education 做区隔，对不对？
0: 对，是，可是中文没办法。
1: 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个 term，
0: 对，要有个 term， 对
1: 对。那结果呢？后来呢？这个就是。你知道反正这个词也很多啦，
0: 嗯，
1: 那国外呢讲 sexuality education 之后呢，又多了一个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那所以 comprehensive 叫做全面，那如果是全面性教育，就是这样，好像念起来比较短比较好记，对不对？如果你要说全面全人的性教育，那不是，
0: 对，所以也有人翻那个啊，其实是翻译的问题，也有人说完整的性教育。
1: 对啊，
0: 对啊，对，这个就是翻译而已。对，
1: 对，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是研究所的时候，老师那时候翻的叫做综合的性教育。
0: 对，他其实也可以这样翻，对对对，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的范围就是很大嘛，就是这样。
1: 对
0: 啊，很全面的，很完整的，很概述，就是说都包，什么都有这样，嗯，
1: 对，
0: 对，
1: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早期的时候，我在念应该是不知道是硕班还是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

0: 那时候 comprehensive 就是翻成综合，导致那个时候后来这个全面这个字呢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先使用的、
1: 是、
0: 所以在我们本土这个地方，在第一

0: 变这样子，对对对
1: 对
0: 对，那你大家只要知道它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就可以，对、啊
1: 嗯、好。所以呢，刚刚嘉玉老师就提到说，其实就是时代的进步，所以使得我们在性教育的强调这个部分呢，就从早期的疾病、早期的生殖系统这个很生理的东西呢，跨到了心理的、社会的，还有一些典范上的一个转移哦。那当然，这个字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呢，是来自于美国。啊、美国有一个组织呢叫做 SIECUS、啊、就是 S-I-E-C-U-S、嗯、这是他一个民间最大的性教育的民间组织、他这个组织的名称的一个缩写，他其实是来自他们开始首先倡议这个全面性教育、哦、那这个全面性教育呢为什么会从美国开始呢？这个要跟美国它的性教育的整个发展跟脉络是有关系的、哦、就是呢，其实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了解的美国的性教育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惊讶的是，其实在我们在台湾我们觉得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是天经地义嘛、
0: 嗯、
1: 因为我们都当过国中老师，那个十四十五章对吧、哦、对
0: 那已经好久以前了，你暴露出你的年龄
1: 对，我再过几年就是只剩下我这个年龄会讲了真的对，那所以呢那个就是说在我们我看我这么多年前我在教性健康教育的时候、嗯、我们十四十五章就我们就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教，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说啊，学生在学校一定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嗯嗯、所以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嗯、本来就是学校该教的、啊、
0: 是
1: 父母还会觉得说老师我不敢讲、欸、你讲、喔、你们是专业你们讲、喔、那父母都是这个态度，
0: 对对，
1: 那但是在美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在美国呢其实呢早期当然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讲的，性教育早期其实都是疾病预防、性病预防、生殖系统、月经，大概是这些。那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是经历了像1960年到1980年代有性革命嘛。
0: 啊、哦、是是。
1: 那这段性革命就使得呢离婚率大增，未婚生子率就是也是大增，然后性行为的比率很高，然后呢离婚率啊结婚率啊都产生了一个落差。所以他们觉得说孩子们如果不在学校接受性教育的话，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嗯嗯、
1: 可是会有很多的人，特别是他们认为性这件事情是家庭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并不是学校的责任，他们觉得学校教这个东西非常的冒犯了这个家庭的范的领域跟教会的领域，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辩论。
0: 嗯，是是是，
1: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因为美国并不是认为
0: 大家也不要都觉得说在国外对于性这都非常的开放或理所当然的会在学校里面教、嗯、其实不是的，
1: 对
0: 对，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课程，
1: 对，
0: 一直到对啊，像我前年去美国的那个，对，就是西华盛顿大学，我们去那个算短期进修、
1: 嗯、
0: 对，然后进修的时候呢，其实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到现在性教育课程要进入一个学校，他们是要去游说学校的，
1: 到现在还是、啊、
0: 对对对，要游说学校，然后他们的学校会展示出不同的，可能会有，因为会有不同单位去发展课程、
1: 嗯、
0: 然后这些课程要去展示给学校，然后学校要问家长让不让你的孩子接受这个课程、
1: 嗯、
0: 所以没有理所当然，那有的家长就觉得不合适，就根本没有，学校是完全不教的，
1: 嗯，
0: 对对对、哦、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
0: 对, 对, 对，
1: 如果学校不教性教育的话、嗯、是在他们那边来讲、嗯、只要他们拿得出为什么他们不能教、嗯、那其实是没有人敢质疑的，
0: 是的，
1: 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学校敢不教啊，出了事情的时候就会说都是
0: 你为什么不教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很系统化的放在课程里面，
1: 对
0: 对，那可是真的大家不要觉得那在其他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在课程里面放入这个 对,
1: 对，
0: 放入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台湾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嗯、我们在台湾美国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这个真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是领先亚洲、
0: 嗯、
1: 然后其实也领先很多欧美国家，就像现在台湾是一个 晶片王国有很多值得全球的人竖起大拇指称赞 的。那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自己在性教育的领域里面的耕耘，而、啊、不是我在老王卖瓜啦、yeah. 是真的我们看到有太多
0: 有很多前辈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
1: 好，所以呢

0: 刚刚我其实也蛮讶异的啦，就是刚刚嘉玉老师说他前两年去西华盛顿大学的时候，哎呀，那西华的那个州那个学区其实还是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呢，其实美国他们一直到1980年代，因为艾滋病，第一个艾滋的 case 呢，在就是美国被化验出来了嘛，就发现是 HIV， 然后它是个性的传染病哦，然后呢，接下来就 HIV 就开始大流行，所以那个时候呢，教育单位联邦的就说好，学校应该教，
1: 是
0: 从那个时候就性教育的这个地位呢，就忽然间就被固定下来了。就说实在是因为有疾病了，其实很多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子，
1: 就是健康的威胁嘛。对，这个威胁就希望透过教育的途径来改变。
0: 对
1: 对对对，
0: 威胁我们的生命，然后又是性行为这部分，然后所以呢。可是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学校跟州跟学校呢，也就开始非常的重视在学校里头要教性教育，但是要教什么呢？当然首先一定是艾滋，
1: 因为
0: 艾滋而起的。那如果不教艾滋的话，那艾滋会流行的很广，那当然也会教一些很多其他的哈。那但是呢，那时候他们的角度跟观点呢，就是比较是疾病预防取向。而且是比较是恐吓式的，大部分那学校的老师就自己编教材啊，然后他们自己就比较没有那个这个比较专业的单位在帮他们，他们就是自己找到什么资料就开始编，然后主要的角度呢还是比较恐吓的，比较疾病预防，
1: 是就恐惧诉求嘛，就比较早都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后来呢，当然就 CICS 这个组织呢，他们其实大概从1970年代。他们创这个 CICS 这个组织的时候，他们的创始人就把 sex 扩大到 sexuality 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倡议这个的时候是不会有人认同他，他在很早就倡议这个东西，所以呢，当他看到了这个时代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然后他们看到了学校的老师在那边自编教材，然后没有方向可以引导他们，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家呢也希望CICS 这个单位能够为大家编制一个指引，
1: 是
0: 那这个指引呢，能够协助学校的老师去编做教材的编制哈，这个指引，所以他们在1991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版的这个指引了，所以那时候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就它的意义呢，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讲的，它不是只在 focus 在生理疾病，而是有心理的跟社会的。哇，我觉得从这样子角度来看，1991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看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那然后呢，他们呢也强调一个东西呢，就是正向性哦，就是不再只是恐吓，不再只是说不要得病啊，不要怀孕啊，不再只是这些，他们也谈到关系，
1: 对，
0: 怎么样让我们有好的关系，我会是一个健康的性健康的成年人的预备，成为一个性健康的成年人，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角度去预备学生的学习的内容了哈。那所以然后再加上呢，他们也会去谈论一些当时其实也还蛮禁忌的话题哦，像什么自慰啦，还有一些这个同志方面的话题了，他们也都会谈这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都是 sexuality 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做comprehensive， 确实真的蛮 comprehensive 的，所以那也就是这样子。那好像后来呢，这个指引呢，所以这个指引后来就是有被 UNESCO，
1: 对，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 comprehensive 这个字，就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其实也不是 UNESCO 第一个用出来，
0: 对，也不是联合国第一个用的，
1: 对，所以它其实这也是参考好，就是 CICS 他们发展出来的东西，然后只是他在就是当然他后来发展他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国际性教育指引这些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把他更多的实证的东西，因为他以这个CICS 发展出来的东西为一个依据，但是他会去搜，就是看看有很多的就是 intervention 的一些研究，然后来证实这样的做法是有成效的，所以他才把它再列成一个就是国际性教育的教学指引，然后来提供给大家就做一个参考，对，
0: 好。刚刚提到的嘉玉老师提到这样子，好，那好，那我想呢，我们等一下呢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来更为详细的来看看这个 UNESCO 所做的这个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哦，然后它的一些内涵哦。好，先到这边暂时停一下，那各位听众朋友喝口水，听听音乐，那音乐之后再回来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那我们现场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冯佳玉老师。那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呢性教育以及全面性教育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好，那我还是这个邀请冯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呢问声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议题这样。
0: 好，谢谢冯老师。冯老师呢目前是新庄国中的这个老师，但是呢他同时呢也是台艺大的兼任助理教授，然后他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副理事长。那今天呢来很高兴呢继续来聊聊这个全面性教育跟性教育哦。那我们前半段才提到说，其实像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我们一直都是在做性教育，然后我们三十几年了，大概有35年咯，没有33年，33年的
1: 差不多，对，33年啊，对，
0: 33年的一个组织哦。那当然我们做的都是性教育了，不然怎么叫台湾性教育学会呢？后来呢就有一个 term 叫做全面性教育了。然后这个全面性教育我们当然也是非常了解的，那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了。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前半段就有提到说，哎，为什么其实哦，这个全面性教育当然就来自于性教育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扩充哈，从 sex education 早期的focus 在生理的疾病的，再把它扩充到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呢讲到人有一种特质，一种性质呢叫做 sexuality， 也就是呢跟性有关的不止生理面向哦，还有心理跟社会的面向，这些就只能用 sexuality 这个字呢才能够完整来陈述，所以它就叫做呢，因此我们其实更常之前呢、更常就叫做全人性教育了，因为 sexuality 这个字啊，如果你把它讲成性教育的话，没有办法去表达出它的那种全面性了哈，它的整全的性质，所以全人性教育这个字呢，是更能够去表征，用中文来表征 sexuality 这个字的一个整全性质啊、那但是呢在这个在这么多的这个性教育的这个

0: 学术当中呢，哎，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所谓的全面性教育哦，就是因为很全面，然后它其实考量的非常的周到，所以呢就变成了联合国加以采用的一个他们想要认为应该要好好推动的一个东西，就是全面性教育。好，那我们前半段呢、就有提到说，有提到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 term 的来由，然后呢也有提到1991年的时候 SEEKERS 这个组织呢编制了第一本的全面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后来2005年的它是第三版，后来好像是2009年的时候UNESCO 也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把它当成，就是其实雷同很多啦，但是就变成
1: 有了那个整个核心概念，其实有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对对，就是差不多那样的东西，对对
0: 对，
1: 所以放下放过来的这样子。
0: 对，所以2005年的那个时候，其实SEEKERS 的全面性教育指引，然后的就是联合国拿来引用2009年出版的第一版的国际性教这个性教育的
1: 技术指导纲要，
0: 技术指导、
1: 它的名称翻成中文，对
0: 对，好像内容雷同很多哈、
1: 对
0: 对对，那因为很快嘛，2005到2009，所以就内容然后也很多雷同。刚刚嘉玉老师也讲到说，其实也不全雷同，就是因为联合国他做了很多的实证的，
1: 对，他会说就是说要他。之所以推荐这些核心概念是值得作为一个大家可以遵从遵循，是因为他觉得他有实证的效果、他那个实证效果，他所以他就是举证说在世界各国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的介入的计划、那他们觉得是有效的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也就是放胆的就去推动，
1: 对，他才会去建议，对、
0: 好，那所以到了这个2018的时候出版的第二版修正版，那修正版当然也就是现在呢大家就会拿来参考这个版。不过呢我发现呢在那个美国 SEEKERS 呢他2005年是第三版、后面就没再出了嘛、因为不用再出了，因为2009就是 UNESCO 拿去用了。那2005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一个指引它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 Education 的 guideline，
1: 对 guideline， 对，
0: 它的那个封面上就是很明确的写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1: 是，
0: 可是用到了这个2009年，不论是联合国的第一版，还是2018年
1: 的
0: 修正版、comprehensive 这个字都不见了、他们只是说是性教育的国际技术指导纲要，
1: 是，
0: 它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呢是保留的，
1: 对，是，
0: 但是它没有 comprehensive， 也就是说好像如果我们的 term 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吗，这个词、推动它这一本一定要用这个词吗，
1: 他当然不是对，因为其实在2018年的这个版本里面就是 UNESCO 他一开始其实他在前言里面就说了他这样的一个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他有几个使用上的前提，对，那他使用上的前提首先第一个呢他就说其实他不是课程纲要，所以呢其实大家各国要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其实呢就是他你都要依据你的国情，对，然后依据你的国情去做一个调整，对，然后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去照抄使用，对，因为他说他这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就是神主牌一样你要照着它去做，对、然后呢当然因为也牵涉到就是说其实联合国里面它自己的国家数量是非常多的、就是193个国家、对，那这193个国家其实它的文化差异度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呢这个并不是每个就算是它的会员国就能够照它的这个方针纲要建议的方向去做，所以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他一开始他的前提纲要就是讲这个，就是说你国家一定要按照你的国情 去使用它，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他就提到说就是关于呢就是性教育，就是要你在推这个课程或者在推这一个的这个教育的方针的时候、那其实名词不是要执着的重点，对，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的国家里面你可以叫他家庭教育，对，然后你可以说是艾滋病防治，但是你在艾滋病防治的课程里面你有这个精神在、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你国家的民众可以接受的词，然后课程的名称，然后来推动这个东西，对，所以他说觉得说其

0: 是没有，他完全没有就是说一定要用 comprehensive、嗯、一定要全面性教育这个词、嗯、对、嗯、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是里面的核心内涵、嗯、他的精神是在的，这样就可以了。对、欸、
1: 对耶，对呀、嗯、就是联合国他出这个指引是给各国做参考的、嗯、
0: 对，是
1: 那他的193个会员国、嗯、每个国家其实本来就有他推动的东西，
0: 是啊，
1: 但是联合国会说、嗯、你要你起那我们这个是很全面的，你来参考，然后呢你可以有一些精神，你就是我觉得就可以拿来采用哦。那当然要经过国情的调整、嗯、然后另外其实那个名词哦就不用执着、嗯、对啊，那上面都讲得很清楚，说你可以叫做家庭教育，你可以叫做艾滋病防治教育、
0: 嗯、
1: 对，但是精神的部分呢是要能够有他这个指引里面他们所强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其实联合国就很开心了嘛，对不 对,
0: 对、
1: 哦、好
0: 对
1: 刚刚嘉玉老师提到
0: 本来也没有强制性啊，
1: 对，
0: 你看 WHO 或者是UNESCO 他们的东西，他只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
1: 对、
0: 哎、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1: 对,
0: 对，但是怎么可能会有强制力，
1: 对
0: 啊，这是不行啊，对，因为大家的就是起始点都不一样，然后呢其实你的国情的需要也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如果太急就章，就是说啊我一定要一步到位、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能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尤其是在性教育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民众其实是不能接受这么快速的这个步骤的话，
1: 对，
0: 其实反弹的力道也会是相对是比较大的，这样也许也不是联合国希望我们可以我们会变成这样的，就是把苦回去这样子。
1: 对, 对,、嗯、对，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就是人的事嘛，对不对，
0: 是
1: 他、嗯、教育人，而且还是人与人的事，当然国情啊、
0: 嗯、
1: 然后原本的脉络它的影响都很大。那其实呢美国他们当初在编制这个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在1991年的时候他们出版的第一版的时候，他们就讲得很清楚、
0: 嗯、
1: 他说我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架构，它是一个 framework、
0: 嗯、
1: 那个时候有六大面向，现在是八大，
0: 对
1: 不对，等下我们会这个再请嘉玉老师告诉我们哪八大。那他当时是六大面向，他就讲得很清楚，说我是这个 framework， 我这个架构呢，我提供给老师们在编制教材的时候的参考、
0: 嗯、
1: 那但是呢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清楚当地学生的需要，
0: 对，
1: 所以他们没有强制一定要在某个主题上推某个东西、
0: 嗯、
1: 或是某个主题上哪几点一定要推，
0: 是
1: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强制，
0: 对对，
1: 因为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了解当地学生的需要、
0: 嗯、
1: 这是他们当时编制的一个精神。好，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真的是蛮好的。那联合国他在2018年这一版的精神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给你做参考，然后他名词他也不会一定很纠结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
0: 是，
1: 然后所以你看他的他没有说是全面性教育的技术指导纲要，他只说是性教育的嘛
0: 是
1: 所以可见呢其实那所以的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去了解他的内涵跟了解他的精神哦、
0: 嗯。
1: 好，所以呢哎，到底有哪一些内涵呢，好像有八大，我们是哪八大呢？
0: 那说实在啊，就是我们说它叫做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哈，它现在2018年的时候，它包含八个核心概念哈。好，那这八个核心概念其实比2009年的话，它其实呢，它有一些部分的整并，然后但增加两个新的这样子哈。好，那它部分整并的话呢，就是它本来呢可能叫做价值观、态度与技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的本来第二个是价值观、态度与技能。第三个是文化、社会与法律、
1: 嗯、
0: 那他现在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就是变成核心概念二是价值观、权力、文化与性，所以可能把之前的二跟三有点整并这样子、嗯、
1: 对,
0: 對, 對, 對，然后但是呢他把关于就是态度与技能这个地方哈、
1: 嗯、
0: 他就是变成健康与福祉技能，所以他更在意的就是关于 life skill 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有非常多的批判性思考什么的东西都会放在这个地方做决定这样哈、
1: 嗯、
0: 那他增加了 了两个，那两个就是一个是理解社会性别 gender 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是暴力与安全保障、
1: oh, okay.
0: 那大家可以了解就是从2009年到2018年，它增加这两个，当然它会有它的一个社会文化脉络的演变的背景。
1: 嗯，
0: 对，它的演变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更重视弱势族群的照顾。对，那弱势族群的照顾的话，那像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像社会

0: 性别，我们就会处理到一些所谓性少数的部分，这样子，对，他会关注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安全这件事情，所以像性骚扰、性侵害是一个非常关注的重点，网络性剥削等等的，对，因为我们觉得安全是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透过把这个核心概念把它独立出来，当做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过就是他的 这个纲要的内容的话，他的这个真的包山包海，我真的要说这样子，对，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他这八个核心概念里面，他每个核心概念他还会分成五到八个，就是就是他们对对对，他
1: 概念
0: 他 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每、我先说概念是什么好了，对，
1: 八大概念，
0: 对，八大概念，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关系、relationship 这个，好，那他把它放在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意义啦，对，而且呢就是重视说就是在关系当中我们的性的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这样。好，那它的关系就会包括亲情、友谊、爱情，好，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它都是在这个地方。好，从2009年它就是第一个核心概念，到2018年还是，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它就谈跟性有关的人权还有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之前提到我们关注一些国际的同婚儿童的同，那看到同婚的议题，还有割礼的这件事情，他都会这个部分会去做讨论。好，好，那第三个核心概念是了解社会性别，那他就会谈性别平等，还有性别暴力，就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在第四个核心概念是暴力与安全保障，他就会性骚扰、性侵害、性暴力、网络性剥削放在这个地方。那核心概念五呢，健康与福祉技能，我们刚刚有说它就是做决定、沟通、拒绝技巧、协商技巧，还有一个我们在这边非常强调的就是求助，对，你要能够去求助，可能跟成年人求助、跟专家求助，好，然后另外他也把媒体素养放在这里，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网络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他认为这也是你把媒体素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他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核心概念六的话，六七八都是本来就有的，那核心概念六就是人体与发育，那他就谈生殖系统、谈青春期，还有身体意向，他也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核心概念七是性与性行为，他就是指说呢，他谈说性在人生不同的生命阶段，他会扮演不同的重要的程度，但他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然后你的性行为的决策，那还有包括呢，就是性行为的反应，好，他也都会在第七个核心概念谈。那第八个性与生殖健康里面，他的重点就会谈怀孕、避孕、艾滋还有其他的性病防治。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内容的话，他重点其实会放在艾滋。就像刚刚齐佳老师有提到的，其实艾滋防治是我们整个性教育开始这么的被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样子，对。然后呢，他这样子的八个核心概念里面，每个概念他会分成几个年龄阶段，他会去建议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内容，对，好，那他分哪四个年龄阶段，就是五到八岁，那对应到我们台湾的话，就是从幼儿园的大班，好，对，好，然后中大班，然后到小学的，对，小三左右，对，好，然后呢，九到十二岁就是四五六年级的时候，这样，好，然后12到15岁就是国中阶段，好，然后接下来15到18岁 plus 就是15岁以上。好，那15到18岁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高中阶段，但是他认为性教育这个东西当然是终身的学习，好，所以他就是 plus， 就是加上成人教育的部分，这样子，对。然后呢，他在这些核心概念里面，他就会去建议说你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好，然后他又会列出比较细的项目，然后这里面还会涵盖知识你要教什么，态度你要教什么，技能你要教什么，好，所以他真的很细，对对。可是他又写的是概念，所以实际上我们落实到教学端的时候，他还是要做一些转化，
1: 对。
0: 但是光是这么多，大家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叫做全面性教育，
1: 对，
0: 为什么叫完整的性教育，就是他真的把这个很多我们目前跟性有关的议题通通都涵过

0: 涵括进来、嗯、就是希望大家在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谈到性教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对，它绝对不是只有生理的、嗯、不是，对，绝对不是只有疾病而已、嗯、对，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谈，然后它对我们的影响这么的大、嗯、一辈子的事情这样子、嗯、对，
1: 哇，真的是很全面的
0: 对，
1: 八大，然后每个里面都还有三到五个次概念、
0: 嗯、
1: 刚刚嘉瑜老师有提到像光关系就有亲情友情爱情，然后还有教养孩子，
0: 对，是，
1: 然后还有像这个一些现在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社会性别里面这个议题里面、哦、
0: 对，是，
1: 还有这个安全，这更重要的，像有什么性什么性侵害、性骚扰、性剥削，
0: 对，
1: 然后还有媒体素养啊，在健康与福祉技能，
0: 是，
1: 还有一些网络安全什么的，哈，
0: 对，
1: 哇。这个时代只会增加它的重
0: 要性，真的想到了几乎都会有这样。
1: 网络安全也是，哎，其实网络安全有很多性的问题嘛，
0: 很多很多的，这个你可以再录一集，
1: 可以哦，我们再来谈谈网络性的问题啊、哦。好，那所以呢，哇，真的很多，那很多，那么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哦，那就是说，我们究竟该怎么？挑怎么选呢？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刚刚嘉瑜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本土哈、啊，本土需要的东西去做国情的一个、调整哦。好，所以在这么多的主题里头呢，其实呢这个台湾性教育学会啊，也曾经做过针对家长做过一个调查哈、
0: 哦。是，
1: 那我们想要了解家长怎么看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该教，到底要甚至是什么东西不该教啊之类的哈、哦。好，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我们就是下个礼拜。来谈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这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字，性教育是什么？哈，全面性教育这个 term 啊，它的由来，它的内涵哦，那内涵的东西，我们在这边今天呢、啊、时间有限哦，没有办法讲到非常的多，然后只跟各位讲到了这八个面向里面的一些重点哦。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更加的深入的谈这些内容了，并且呢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也做了一个调查、哦、那我们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哦、那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聆听哦，那也非常感谢嘉瑜老师今天来做我们的来宾，那下礼拜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嘉瑜老师，所以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栗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这阵子，一直咧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就是这个河流好好。那河流好好呢，就是阿迪亚，主角应该是他了哈。
1: 主角是阿迪亚，
0: 阿迪亚是新生，新的学生。
1: 对，
0: 而且他们很可爱，是半，不是半美，买阿妈，
1: 阿妈，
0: 嘿，买阿妈
1: 开始上课，
0: 对，才去上课，然后他还可以困个底的。还是他们就是夜行性动物。好，一开始呢他就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老师就要就是路上的时候，这些学长学姐说啊，你们才一年级去学校根本就是在玩啊，去吃头。但是他们其实是需要学一些技能的。那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给他们一些，这样不算功课啦，就是让他们活动当中学习一些技能。
1: 对，所以这个课齁嘛是很趣味的课。
0: 对，所以那老师也很厉害齁，这设计教案。
1: 对，
0: 那就要开始进入课程了。那这个课程就是去迷宫探险。
1: 对，
0: 然后最快可以从这个终点站出来的那一组人马就是头名，
1: 对，
0: 第一名，
1: 对，三个一组，

0: 不能偷跑，偷跑了就要被扣分了。
1: 对，好，所以嘛是有规矩的，
0: 对，
1: 规则的。
0: 好，所以就是阿罕、阿迪亚跟阿吉，他们三个一组。那进到这个迷宫之后呢，我们前面有提到开始被吓起。一开始是好香好香好香的水草，嫩嫩又以为水草。那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好吃的嘛，
1: 很假。
0: 对，不用讲个多多个合落去。
1: 对。
0: 但是有人是清醒的，阿迪，然后他就说不可以再吃了啦，我们要还在比赛呢。好，所以继续。修过三个月，
1: 对，
0: 就发现像游乐园一样，
1: 足侪七头米，
0: 七头米，然后就叮叮咚咚，
1: 对，
0: 玩起这个打击乐。
1: 所以对囡仔来讲，会当吃，会当耍，这是会当感兴趣。
0: 对，就被吸走了，吸引走了。
1: 对，
0: 好不容易还是有人醒过来。
1: 真好。
0: 人家蛇来蛇去的时候呢，发现有天敌在他们的眼前。这对小医生来说，小医新生人新鲜人来说，很害怕，因为有天敌，平常都有爸爸妈妈在旁边的。他们的天敌是谁呢？我们上次有讲到是这个，产嘎巴，然后还有焦啊，还有这个摸头，
1: 摸头
0: 头香，还有水蝎，反正就是一些对他们来讲是不好的虫，
1: 对，
0: 不好的生物会把他们吃掉的，
1: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天敌，
0: 对，天敌，
1: 对，
0: 那到底有没有躲过呢？
1: 对，所以三个走到屁屁喘，这个时候要安怎呢？
0: 嘿，
1: 好，刷下去，加载，阿涵的目睭有来，伊发现遐个天敌不过是一张一张的相片而已，
0: 假的假的。还好他们这个有人发现了，是阿罕，他的眼睛很厉害哦，发现这些天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青蛙啦，什么什么水蝎啦，小鸟啊，都是一张一张的照片而已。娘娘，
1: 是跟他相片娘娘。这样真的有家在就对，
0: 不足为惊。没怕没怕。
1: 老师，你也不要这样跟我们吓惊啦。
0: 学生难免低估啦，说哎呦，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好，老师你不要这样吓我们嘛。
1: 所以因为有三次经验嘛，每个都到水当当的光影影的花八里鸟的奇形怪状的，我的目睭提金不捌搁好想起
0: 啊，
1: 三个人的归心归意，这会吹出口。
0: 好，这三个已经有经验了，应该说有三次经验了。一次是这个水草嘛，很香很香，很好吃的嫩嫩的水草。然后再来是这个游乐园，有很多的打击游具。还有这个天敌的照片。已经有三次经验嘛，有三次经验了。没呀，搁多点水当当哦，在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很漂亮的啦，跟样样就是金细细闪闪发光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灰巴黎鸟，就是看了眼花缭乱，奇形怪状，的点点点，
1: 对，好，都着足侪足侪物件，
0: 有很多的诱惑物，
1: 对，
0: 温酒目睭剃金。眼睛张大大的
1: 对，天王金，
0: 八哥好想起，就不再被吸走，不再被

0: 拉走，行去被引诱，对，然后三人，所以他们的眼睛金金就是要很专注，
1: 对，所以目睭起金，这迄个意思就是，不是因缘来客客哈，不是，就是真专心，注意看，
0: 对，注意朝着目标出口。三人归心归意，然后这回吹出卡，就很专心专注的，一心一意的要找寻出口，因为这是一个迷宫，要出最快时间，同时一组人出到终点的，
1: 对，要这回，
0: 对，
1: 好，对，
0: 才可以算有得名，
1: 对，
0: 嗯。
1: 所以经验真要紧，所以对经验来学到迄个教训，也是学到迄个智慧，佫较要紧。
0: 的确，
1: 对，所以因三个巧巧啊，
0: 去找出口，
1: 真正的智慧，归心归意，就是专心要去找出口啊，
0: 要很专心咯，很全心的，
1: 对。所以因已经拢清醒过来，知影这是在比赛。
0: 不会再被任何东西引诱了。
1: 对，好，哇，出口给我们吹到啊，我们欢喜到恰恰到，你有，我们这组上路尾拿到第几名？
0: 啊，哎呀，没了呢，哇，好，出口给我们吹到啊，给我们吹到啊，我们找到了。我们出来了，然后我们欢喜加恰恰到，恰恰到就是很开心，跳跃，
1: 嘿，对，意思就是很欢喜，
0: 对，欢欣愉悦，您有，这个阿弟仔要我们猜哦，您有，我们这组上路尾拿到第几名，所以他们到底得第几名，他居然没讲，
1: 对，所以就是给您有，
0: 觉得刚刚就是前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之后，他们可以拿到第几名，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几组嘛。然后对，可能好几组人，那到底三个一组，三个一组，有分了几组人，然后到底得了第几名，这很难讲，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过程啊，这些泥鳅哈，泥鳅的天敌哈，我们知道了，然后他们可以被什么东西吸引，我们也知道了，然后还有最一开始那个学长学姐讲说他们的他们要学的技能，中高年级要学的技能，跟这些小小年就是低年级的学生要学的技能又不太一样，冰刷枕头，然后还要这个从石头下面石头缝去找食物，
1: 所以比较关键的他们说要学的就是比较困难，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一年就是七头七头七头各在七头，
0: 好，所以这个什么金光闪闪，就是金亮亮，金光闪闪的，然后什么什么
1: 水当当
0: 灰巴狸鸟，就是五花十色，
1: 对，一直在形容词，台语里面，金ABB，对，就是水当当，光影影，啊嘛有 A A B A，叫做胖公公，对，A B B
0: A B B
1: A B B
0: 嘛 A B B，
1: 嘿 A B B， 对，所以这足侪拢真趣味，
0: 对，这种叠字，叠字的形容词都可以很好来运用，所以要听得够多，看得够多。就可以好好的来应用了，这个是台语很趣味的所在，很有趣的地方，
1: 对，所以他在这里有说到目睭来，
0: 含
1: 的目睭来，那我说目睭来意思就是
0: 眼光锐利，
1: 对，
0: 还有耳来，
1: 耳来是
0: 听，敢有听力好，耳来，
1: 对，
0: 平啊，

0: 有吗？平鸭来，闻得很喝皮塞，
1: 喝皮塞，
0: 喝皮塞，
1: 对，好，啊，咱若讲伊的嘴
0: 就来，
1: 哦，这都有两款的意思，好，哦，嘿，有一款，嘴进来就是，伊食什么物件，伊拢知影，虽然迄个物件有难足一项物件，不过伊随食随知影，
0: 对，调味料他都吃。

0: 两种意思。
1: 不过目睭进来这是一款艺术。
0: 对也对啦，一样啊，就是眼光好嘛，
1: 对，
0: 然后视人清楚啊，或者是 看东西清楚。
1: 对，所以我们啊昨天有说到啊不捌人死一半啊，他如果是目睭进来可能他就较不拄到一个不捌人。
0: 而且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嘛，那个眼睛比较不会骗，比较不容易骗人，你真的可以眼对眼的时候，四目相交的时候，他到底是讲真话讲假话，
1: 简单会当去分辨
0: 出来，对，就会当捌人啊，个袂唔捌人啊，所以目睭爱出来，
1: 对。
0: 不要一直滑手机，把这个卡来，不然就会近视，或是眼睛退化。
1: 所以我们啊，就叫所以因欢喜噶，切切掉，之类就是 A A B 啊，切掉，
0: 切切掉，噗噗跳，很多这种形容词都可以来，应用啊，如果真的有听到吼，然后其实都蛮有趣，很生动。
1: 对，对，好，所以咱若伫你的啊讲话，也是伫文章内底吼，有遮个形容词吼，会当加添你的所讲的迄个你的内容的精彩。
0: 没错，好，这个是好溜，哈哈，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是，恁有感觉好溜，哈哈，有趣味无？
0: 对，
1: 有想要去读无？
0: 啊，咱个不是好溜嘞。那之后我们会再介绍别的这个台湾原生种的主角，再来看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跟听众朋友推荐的是这个海安文库，海翁文库所出版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
1: 是
0: 介绍侯刘好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不仅是祝福今天能够有美好的一天啊，也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在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节目内容呢，是进行一个系列，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领导力。其实领导力应用的范围很广，不光只是在工作当中，其实在家庭当中，在人际当中，在各方面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用得上啊。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些内容呢，都是由我们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谈的啊。那其中他所写的这本书《领导就是这么神》，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要来谈一谈整合力，整合的能力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一个人很有整合能力的话，他就可以将很多的效果、把它提升起来，对不对？提升一个综合的效果，那么呢，其实我们要怎么样让事情发生，让这个整合的力量能够加强事情的效果，整体的效果呢？怎么样能够将这个资源做最大化的利用，而且呢，将各个不同的人才不同的资源把它整合在一起，这是让我们一同来关切的话题。所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跟我们来谈一谈整合力，谈一谈怎么样提升综效，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好 ，wait and see 的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等待再看看。但是特别对于现在这个多变的时代，真的不要等着事情发生，而是要努力工作，在你的现况上面让事情发生，而且坚持不懈的让它能够实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心态。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盼望期许提升自己吗？您希望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当我们谈到整合力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好像分散在不同的东西的地方，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重要性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整合力呢？
1: 好，我们在谈整合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整合？要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整合。整合的关键就是要让原先我们所做的事情加上别人所做的事情能够一起共同努力而提升中效。所以提升中效的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不要单打独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个人可以成就所有的事情，是一个团队。那第二个，当然资源要有效的运用，因为资源你如何发挥它最大，我们就像我们在金融企业里面所讲，金融市场所讲的，就是你如何去能够让这样子所投资的进去的钱或者投进去的资源能够产生预期的一个效果。
0: 是。
1: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要创造多赢的思维。那你弄到最后就是我们简单讲就一加一大于二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常常想，这个接着另外马上接下来的问题，到底谁整合谁啊？
0: 是。
1: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想说是我主导嘛。那我应该是我整合你，而我们不太喜欢被别人整合嘛。
0: 对。
1: 这个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关键就在这个细节里面，就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整合，第一我们一开始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整合的必要。还是为整合而整合，还是整合需要我们要一定是你原来的是这个，那你加上别人整合，我要朝向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才有整合的必要嘛。
0: 是。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企业会并购嘛，特别是像我先生，他是一位药师，他以前在药厂服务嘛。
1: 是。
0: 他说他们那个国外的药厂啊，超喜欢整合的，
1: 是
0: 超喜欢并购的，然后就是一家并一家，一家并一家。那我有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嘛，就不懂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他们会需要不断的，好像不同的什么药厂，他们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其实已经就是不景气了吧，那你又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话，那不是公司越大需要花的资源不是越多吗？
1: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到底谁整合谁。你整合的目的是要迈向一个新的境界，或者扩张你的市场的版图。
0: 是。
1: 你要做这个整合，因为我光我看

0: 我自己本身要单打独斗，我可能在这市场立足之地竞争力可能就会衰退了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刚才你所提到的问题说，哎，两个企业整合，等于说最后为什么常常都是断羽而归？而每个人都觉得我应该整合谁嘛？
1: 嗯，
0: 我不愿意扮演被整合的角色嘛？哦，那所以说，因为你资源整合，所有共同的，除了那个 GMA， 我觉得行政那个就我们叫行政部门应该整合嘛？
1: 对，
0: 那边的人力至少可以减少了嘛？
1: 对，哎，对，没错，人力资源那个行政管理，
0: 行政管理那一定可以减少。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市场的行销团队也可以整合。原来你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都有各有办公室，那是不是整合在一起又可以节省嘛？
1: 对，
0: 哦，但是为什么企业往往到最后两家企业整并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大家都不愿意？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主义嘛，我为什么要被你整病？
1: 对，
0: 我为什么是你主导？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心态的问题。所以说，假设为整病、为整合而整合，通常都是不会成功的了。
1: 嗯，
0: 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的心态是乐，是这样子讲，是有时候是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嘛？
1: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0: 对，我被整病，因为他是技术领先，
1: 对，
0: 比如说不外乎一个技术领先，不外乎他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他是领先者，
1: 对。
0: 哦，那我加进去就是，我就等于说在他的既有的成就上面，他可以更发扬光大。
1: 嗯，
0: 啊，那不是弱者来整合强者，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1: 嗯，
0: 哦，那两家公司整合一定有 A 家公司的优点，也有 B 家公司的优点，
1: 嗯，
0: 那如何让这个优点能够等于说相辅相成，能够或者我们应该讲能不能达到互补？假设企业并购或者整个部门的整合，如果不能达到互补，这个前提没有先确认，通常这个整合都会失败了。
1: 嗯，
0: 那所谓互补，就是说很简单，比如说市场，我们举例而言，市场它是欧美市场是领先，
1: 嗯，
0: 它有占有它的这个立足之地，或者它市场份额很大。
1: 嗯，
0: 哎，那它也许其他的国家，我们就讲说它在金砖四国，哎，它不管是在俄罗斯、中国或者印度，或者是等于说巴西，哎，它在那边那两个一加起来，是不是大家贡献的市场的这个区隔各有发挥？
1: 对，
0: 哎，那他在欧美市场领先的，他可以进入这市场，就变成比较容易。
1: 是，
0: 哎，那我在这个金砖四国已经有的东西，我随着他在欧美市场的东西，我东西进去，
1: 嗯，
0: 就发挥中效嘛。
1: 所以就看起来就也扩大了那个影响力。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领导人的心态，
1: 嗯，
0: 每个人也都不愿意扮演我被整合的嘛。啊，但是又回到，为什么企业要整并？
1: 嗯，
0: 哦，但是你到最后去问这些两家公司整并的，他到最后通常也跟你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整并了，
1: 嗯，
0: 在为整并而整并嘛。哦，所以说我就常常我们会看到的这些现象。那我们那个所谓的整合，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中效。
1: 嗯，
0: 那中效这个中文翻译中效，英文叫 synergy。
1: 嗯，
0: 什么叫新的局？就是一加一大于二，那中就是你，我们中文翻的很有意思，中就是一加一，效就是等于一加一要大于二嘛。
1: 是，
0: 所以中文这个字翻的也是蛮到位的哈。
1: 嗯，
0: 哦，那所以说我们讲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整合是有利可图，
1: 有利可图。
0: 你假设无利可图，你根本不用做这件事情嘛。
1: 是，
0: 那你弄到最后，两家所有的成本没有，那共同资源的成本没有降低，没有共同分享，那你就没有达到你原先预期的目标嘛。
1: 嗯，
0: 原先目前目标就是把你的强项发扬光大，等于说，因为一个公司，我把它形容是公司只有两个大部门，从观念上，
1: 嗯，
0: 一个是行销部门，一个是资源部门嘛。
1: 是。
0: 哦，那行销部门去做前线作战，那整并最重要，资源部门能够整合。哎，
1: 欸，
0: 我不要讲说两家公司一整并剩下一半，
1: 嗯，
0: 那你至少要这个资源部门要降低至少四五成、三四成跑不掉嘛。
1: 嗯，
0: 你那个节省下来的能力，那个 manpower。

0: 我或者钱那个才有意义嘛。
1: 是，
0: 那弄到最后 A 做 A 的 B 做 B 的，那干脆不要整合啊。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常常会掉入这个迷思了。
1: 嗯，是，所以呢这个。

好，整合力是未来人才的关键能力。事实上，迈向国际的能力就是面对不断变动的新环境的能力。而迈向国际的人才，除了本身专业领域的知识外，和语言专业之外，更必须具备整合这些能力的关键钥匙。如果能力无法整合，也永远无法看到成为全方位的领导者。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透过整合、整合、不断的整合，让自己更加的壮大吗？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哦，都是透过不断的整合而更加的壮大的哦。那这个整合的意义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个人或企业来讲，都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但是可能许多的朋友对于如何整合哦，并不完全了解。今天我们和我们的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
1: 是的，
0: 老师，其实您有跟我们介绍到了整合力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整合力了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整合力在企业的应用上呢，我们谈的比较多。
1: 是。
0: 但是整合力对于这个所谓个人的这种应用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自己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里面，我相信我们不管你是不是有短中长期的目标，我相信应该都有，有时候是很明确，有时候不是很明确。那如果我们先假设你很明确，比如说你在刚刚进入时，新鲜人踏入职场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一定你所需要的，你的心态说，哎，我有这份工作，我要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说一般正常的心态。
0: 对。
1: 那你假设经过了5年10年以后，你一定是希望我有能够晋升为公司的中阶主管嘛？
0: 是。
1: 那你中阶主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看看你这个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不是随着时间的累积就成为晋升职位的关键。
0: 嗯。
1: 而是你有没有具有能力，跟年资可能无关。
0: 是。
1: 跟你的战功跟你的能力是有关的。
0: 嗯。
1: 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要达到下一个人生的职业生涯的目标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去，我常常鼓励我的员工，就是哎，你要不要写下来，
0: 嗯。
1: 哪怕3年5年，你想到第一个你想在这同样的职位上面晋升变成主管，或者你要跨不同的领域，你自己要先清楚的写下来。
0: 是。
1: 那这个写下来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你这个不管是晋升成主管或者跨不同领域，你要去了解这两个，人家为什么要晋升你，人家为什么要接受你转换跑道。
0: 是。
1: 那这些的不管是在同一个企业里面，或者你跳槽到不

0: 其他不同的企业里面，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1: 嗯，
0: 那当你去了解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你要看看检视一下你拥有的是什么？
1: 是，
0: 比如说你拥有的一个语言能力，你的专业知识，或者你的沟通技巧，
1: 是，
0: 或者你的谈判能力等等等等等，
1: 是。
0: 那这些你列下来以后，你要给自己，我常常建议我的这个员工说，你自己去评分，假设每一个项目是十分，你现在是几分？哪怕是三分也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你要如何至少要到 above average， 要超过高过平均的这个标准嘛？
1: 嗯，
0: 可能要七分八分嘛？
1: 是。
0: 那你这个差距，你到底要怎么去补足这个差距？哦，所以你一项一项的去检验的时候，你透过因为你是中期的目标，你就去检视你这段时间你要不要去提升，你不管是请益也好。哦，你不管是你去加强这些专业知识也好，
1: 嗯，
0: 或者透过培训也好，等等，或者你找到教练也好，当然有人讲说，哎，我只要碰到一个贵人，哦，那当然是可碰到贵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嘛，
1: 是，
0: 哦，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具备嘛，所以我常常会希望他们去检视他们现在有的，
1: 嗯，
0: 没有的要怎么办？
1: 是，所以老师谈到的是，当我们的能力越多元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就越能够有整合力，
0: 也可以这么说。
1: 嗯，当我们不足的部分，
0: 对，
1: 我们有提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提升了我们整体的整合力了。
0: 不止，我觉得不只是整合力，而且是你职业生涯的竞争力。
1: 竞争力，
0: 你能够整合这些东西，你就变成你跟别人有差异化嘛？
1: 是，
0: 那你的那个竞争力就会提升了嘛？
1: 嗯，
0: 这个还是回到原来能力的本身呢、啊。
1: 是，那这是属于自己能力的本身。我们谈过了企业的整合，谈过了个人能力的整合。
0: 对，
1: 那团队呢？在一个企业团队里面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整合呢？
0: 我觉得就是一样嘛。比如你如果在一个企业，为什么我常常喜欢用的一句话，企业里面也有内部的竞争。
1: 是。
0: 哦，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团队的时候，业务团队跟这个产品开发团队、
1: 嗯、
0: 他们两个团队，那个产品开发团队永远是说你们业务都不会卖产品啊。
1: 嗯。
0: 哦，那业务团队永远讲说你们开发的产品都不是市场需要的嘛。所以两个都是冲突的嘛。
1: 是。
0: 哦，所以我有时候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说好，没有关系。
1: 嗯。
0: 如果你都觉得你很行，对方不行，我们要不要做个这个叫我们叫 job rotation,、
1: 嗯、
0: 要不要做轮调嘛。
1: 嗯。
0: 啊，你觉得业务好像都很容易，那你去做看看嘛。
1: 嗯，
0: 那你业务的人就开发产品很容易，那你去换个职务，看你能不能、嗯、你会不会做得比他更好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企业内部公司企业跟企业中间有外在环境的这个竞争、
1: 嗯、是。
0: 企业内部也要变成有一个竞争，
1: 嗯，
0: 内部的竞争，但是内部的竞争并不是斗争，
1: 是。
0: 而是竞争的时候能够让这个部门，或者不管是部门的团队或者个人、
1: 嗯、
0: 他的能力会被因为这个竞争而促使你必须得成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关键啊。
1: 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提到了提升这样子的一个中效，
0: 是，
1: 对不对？还是很重要。
0: 对，
1: 因为不管是个人或者 是企业，
0: 是、
1: 啊、或者是团队，
0: 对，
1: 不管是内在外在的，这个中效很重要。
0: 是，
1: 一加一大于二。
0: 是，
1: 只要能够往这方向去走的话呢，这个整合就是很容易会达到它的效果。
0: 是。
1: 那老师，那如果说在开拓新市场跟开拓新客源的时候，如果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是可以提升中效的吗？
0: 这个有一个调查，这个是 KPMG 全世界四大会计师，
1: 是，
0: 他在 CEO 做了一个调查，里面他有四个象限，一个是新市场，一个新客户，一个新通路，一个新产品。
1: 嗯，
0: 他做出来的针对这些企业主的 CEO 做出来调查的，他把它列优先顺序的话，
1: 嗯，
0: 新市场是36%，
1: 是，
0: 新客户是32%，新通路是18%，
1: 是，
0: 然后新产品是14%。

0: 我看到这样的调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惊讶。
1: 嗯，
0: 为什么新产品好像看起来比例最低？
1: 是，
0: 并不是它代表它不重要。
1: 嗯，
0: 那更重要的，你有没有去开拓新市场？原来你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强，那个市场大概你已经每个市场都一样。当你的在那边绩效很好，你已经到达饱接近饱和，饱和就持平，过一段时间就会衰退嘛。
1: 对。
0: 哦，那你所以说新市场为什么是那么重要？是开花处女地嘛？
1: 嗯。
0: 哦，你这个产品在那个市场没有，那是完全是空白的，你机会太好了。
1: 机会就会有了。
0: 那新客户等于说，假设你在你原来的这个市场里面，你应该去发掘新客户。那新客户跟旧客户中间如何能够既有竞争又能够平衡，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整合力跟中效。那通常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用，假设在一个同一个区域里面有你要去开发新客户，那对旧客户怎么办？
1: 对，
0: 我们通常就会去设计产品，变成产品区隔化。
1: 区隔化，
0: 那你做 A 的产品，你做 B 的产品，所以这个市场上面变成不会打架嘛。
1: 是，
0: 所以说他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新市场绝对不会碰到客户的这个冲，这个我们叫做客户的冲击，
1: 嗯，
0: 也不会碰到产品的这个对打，
1: 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而让我也不会碰到通路的代理商的中间的互相竞争嘛，
1: 嗯，
0: 所以我后来我真的会明白他为什么新市场摆在最重要，然后接着才是新客户，再来才是那个新通路，再来是产品。哦，所以说这个是整个他们去做了调查的结果。
1: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哦，中效的重要，也跟我们分享哦，关于整合力的一些话题。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前奇异公司 CEO Jack Welch 被市场上面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成效的执行长之一。他讲的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段话。好的企业领袖创造愿景，清晰的刻画愿景，然后热情的拥抱愿景，而且不屈不挠的推动，直到完成愿景。创造愿景，刻画愿景，拥抱愿景，而且直到完成愿景。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您期待提升自己吗？不管是在个人生活或者是在公司的场域当中，都能够有最好的效能吗？今天我们和陈俊英老师一起来谈一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

0: 老师，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就是整合跟提升中校很多的一些概念啊、哦、跟做法了。但是可不可以请您呢，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1: 好，我觉得我举在咖啡市场哦。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到西雅图出差，我就西雅图跟温哥华出差，特别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星巴克的咖啡拿铁怎么那么好喝？
0: 嗯，
1: 但是在十字路口就有三家，
0: 嗯，
1: 我们一个十字路口三家，这不可思议啊，
0: 嗯，
1: 啊。那时候我还曾经有一个实际的，我还付诸行动，我还写了信到星巴克的总部，
0: 嗯，
1: 说有没有机会引进台湾。
0: 哇
1: 哦，那星巴克总部也很礼貌性的回应，
0: 嗯，
1: 他说我们目前在台湾没有计划，
0: 是，
1: 那事实上他已经跟统一谈好了，
0: 哦，
1: 就所以说在台湾。星巴克在过去的这个很多的成功案例，不论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在美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咖啡连锁店。
0: 是
1: 哦，那当然，如果谈到今天2024年，你在大陆已经被瑞幸咖啡取代了嘛？
0: 嗯，
1: 哦，那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
0: 是
1: 哦，但是我觉得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在中国大陆，他大概有将近6000多个店。
0: 嗯，
1: 哦，那他大陆的行销的策略他是怎么谈的呢？他说：“如果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如果我不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哦，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广告，
0: 嗯，
1: 他就告诉你，就是说你要找我，就在不论在哪里，就是跟星巴克有关。
0: 是，
1: 所以说他已经把这个咖啡的喜好者跟他的行销，他已经整合在一起了。
0: 是，
1: 哦，所以说大家为什么东西那时候真是。在大陆真是趋之若鹜，每个人都是被这句话所吸引，所以星巴克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是他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的 7-Eleven 2004年，
0: 嗯，
1: 他推出一个叫做 City 咖啡，城市咖啡，哇，几乎是100%的占有率啊，
0: 嗯，
1: 哇，他绝对是带动台湾喝咖啡的风潮，
0: 嗯。
1: 变成大家人手一杯，你去不管在哪一个城市，早上几乎每个上班族的手上都有一杯咖啡啊。
0: 是
1: 哦，未成风潮，但是它却是在这样子的成功模式，大概只持续了100%的占有率，只持续了大概不到大概十几年。
0: 嗯，
1: 哦，它到2019年的时候，它的市占率已经只剩下49.3%。哦，那为什么这个半壁江山？为什么马上就是只剩下一半？
0: 嗯，
1: 它的关键点是在2017年的时候，全家推出了一个即杯咖啡。
0: 嗯，
1: 它第一个阶段即杯咖啡就是你到这家店买了，他给你一张纸，你一次买10杯，他有优惠，你可以在期限里面可以兑换。然后同样的，他这个做完了以后，他又在那个电脑的 A P 手机上面的 A P P 可以跨店取杯取咖啡，哦，那这个不得了。那我曾经去那个 7-Eleven， 我问那个店经理店长，我说，哎，人家全家这样子做，那你们为什么不做？
0: 嗯，
1: 他说这个电脑很难整合啦，我们有旗舰店，有加盟店，然后有自己的直营店，我们不晓得怎么去拆账啊。
0: 嗯，
1: 他就不做。
0: 是
1: 哦，那不做，那看这个大壁江山就变成到49.3%，他还算有一点敏锐。
0: 嗯，
1: 哦，2017年失去了这个一半的市场的时候，
0: 嗯，
1: 2020年，
0: 嗯，
1: 他也跟进了，
0: 是
1: 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等于说是两个 APP 比较的话，还是全家的比较到位，比较 user friendly，
0: 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我想 7-Eleven 它最重要的，因为引进星巴克，它在推动这个咖啡风潮，绝对是它的一个助力，
0: 是。

0: 哦，变成大家喝咖啡的习惯。同样的，他的这个行销的策略也是在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百分之百
1: 是
0: 哦。那这个失去这个江山的以后，他还好，他能够及时跟上哦。所以说，现在大概他的市那个 Seven 的市占率大概有微幅上来，大概50几个%。
1: 嗯，
0: 哦，那没有继续往下掉。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竞争者，这样子的一个推出这个不同的行销手法的时候，
1: 是，
0: 你企业内部要去怎么整合？
1: 嗯。
0: 那 Seven 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根本做不到嘛。
1: 嗯，
0: 因为我们不同的这个电商到底要怎么去拆账或干嘛，很复杂。
1: 是，
0: 但是你那个全家就愿意做，他就你看，至少他取得了30%-40%的市场，从没有到取得30%-40%的市场。
1: 是，
0: 所以说面临外在环境的压力的时候，你愿意去在内部。纵使碰到千难万难，
1: 嗯，
0: 你要不要去整合资源？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
1: 对，
0: 哦，那个只是等于说这个主其事的人，等于说一者可能是他没有能力，因为第二个他根本不想做，
1: 嗯，
0: 哦，他觉得他还是稳坐这个龙头的这宝座一样，哦，所以说我们这时候特别谈到整合为什么？因为市场整个区隔。变成大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谈到瑞幸咖啡。
1: 嗯，
0: 瑞幸咖啡它就单靠着一个酱香拿铁，一天卖了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的人民币的营业额啊。
1: 嗯，
0: 它的店家总数现在已经13000多家，是星巴克的一倍啊。
1: 是
0: 哦，那它是整个什么东西？它去跟那个茅台。酒商，大陆著名的茅台酒商，他去跟他整合，去设计了一个特别风味的酱香拿铁。我去年因为疫情结束以后，我大概有2-3次到中国大陆，真的，他那个酱香拿铁真的好喝啊！他特别的，他当然还有其他口味，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一天卖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人民币的营业额，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
0: 所以说。他一定看到说我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我们有外在的竞争，
1: 是
0: 内在的这个你要去面对外在竞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突破的这个瓶颈，
1: 是
0: 所以你不只是内在的公司内部的要去整合，你才能够有机会去跟人家去竞争嘛。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哦。那同样的，因为全家推出的跨店取杯，你现在不只是咖啡，茶叶蛋也可以，饭团也可以，什么都是。我到金门，我到哪里外岛还是都可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那你我相信全家一定付了很多的代价，
1: 是
0: 在做内部资源整合电脑，然后拆账啊，干嘛怎么计算，那个的的确确很复杂啊。
1: 嗯，
0: 那你加上现在又黄宝贝又要退5块钱，要退到你的钱包给你，
1: 对，
0: 这个全家是退到你的钱包给你，然后 Seven 是退现金给你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各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临这个市场。我一直觉得行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如何能够有你的行销策略，你的产品策略等等，你要有与众不同，你要去面对外面的竞争，内部你一定要整合出来能够面对外部的竞争。
1: 是是，所以呢，整合跟提升重效是息息相关的、哦、
0: 是。
1: 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许多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案例哦，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哦。这样子的咖啡的竞争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胜出的对手呢，他们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突破重围、充满创新的状况之下，整合了他们自己跟外界的力量哦，
0: 是，
1: 以至于他们能够成功。今天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提升忠孝，你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态，是什么呢？要全心投入。我记得 Bill Campbell 是美国在矽谷非常有名的企业教练，他曾经讲过一段话：领导者的任务就是领导，你不能迟疑，你必须做出决定。你可以犯错，但不能犹豫不决，因为你如果连你都不全心投入，你身边的人也不会要投入，就是要拼尽全力，尽全力。

0: 亲爱的好朋友，您盼望提升自己吗？盼望将手上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来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一起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在整合力方面呢，我们呢在之前听过您说的啊，咖啡之战的有好几家企业，他们之间的这样子整合力的一个应用哦。那请问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跟提升众效相关的整合力的一些成功个案的故事呢？
1: 好，我举美国非常有名的影印机的公司全路。其实苹果很多东西都是从全路他不重视，被 Steve Jobs 取经而来的。我举几个例子，他是第一个发明滑鼠的。全路大家不讲滑鼠，就是我们手上那个滑鼠。
0: 哦。
1: 第二个，他是发明用图形使用的界面，用图形
0: 是
1: 哦。第三个，电子邮件的概念也是从全路来的。
0: 嗯。
1: 哦，那第四个，发明连接的网路到电脑。
0: 这也是全路，
1: 对对对对，然后建立网际网路的基本知识也都是全路。但是这个你看看这个东西，当1973年这个全路在这个 Palo Alto 的研究中心，他们发表他们的电脑 Alto 的电脑，这个是刚才讲的几点都是改变历史的轨迹。
0: 是，
1: 然后 Steve Jobs 去参访他的时候，哇，觉得这些东西怎么太厉害了，但是他们好像就摆在那边，他并没有要真正的去落实商品化。
0: 嗯，
1: 哦，那时候等于说这那个Steve Jobs 跟 Bill Gates 参访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去对这个专案感觉兴趣，然后说，哎，怎么在这个金矿上面他们怎么都不付诸行动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因为他们去看了这些东西，才有后来的这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也是从全路观念开始来的。
0: 哦，
1: 然后那个苹果的这个，不管这个是等于说是这个滑鼠也好等等也好，视窗电脑他去设计，当然搭配着他自己的那个苹果自己的 OS，
0: 是
1: 也是最早比 Microsoft 的 Windows 还早啊。哦，所以说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去参观 Atos， 他得到这些的这个取经，他得到觉得震撼的东西，他能够把它变成商品化，那我觉得这个全路真的他现在大概应该懊悔莫及，就不会有 Apple 后来的这个这些产品的开发，不管是从这个 i

0: iPad 啦、iPhone 啦、iPad 啦等等的，根本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1: 嗯
0: 哦，但是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等于说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因为他想做这些事情，但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苹果并没有买单，
1: 是
0: 那 Steve Jobs 还被苹果开除了，
1: 嗯，
0: 但是后来重新再回到苹果重新接掌执行长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入在他们的这个刚才讲的一系列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当贾伯斯再一次的他第一次去参访全度，第二次在参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拥有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把它推到市场商品化？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当贾伯斯去跟全度签授权的时候，他们全度就签啦，就同意啦。那等于说改变了整个电脑或者手机等等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创意都是来自全路。全路我觉得他现在看这件事情他一定懊悔莫及啊。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一直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创意或者我们想要与众不同的，也许都在我们的四周垂手可得。哦，但是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发现它？
1: 嗯，
0: 就像我姐之前那迪士尼，它是因为老鼠到处闯了祸，那才有米老鼠嘛。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在不经意中间，我们没有留意。
1: 嗯，
0: 当别人留意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他的创新发想的一个缘由。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案例，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说，哎，多么可惜啊！
1: 是，
0: 但是别人就把它发扬光大了。
1: 是是，哇，这真的很可惜耶。全路其实它是影印机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制造商嘛。
0: 对对对。
1: 可能有时候大企业是不是？因为它太多案子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它，因为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研发人员嘛。
0: 对对对。
1: 有很多研发案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注意力就不见得会那么放在一个可能会找到一个有潜能的，
0: 是是是，对
1: 的一个案子，他们可能会放在现在正在赚钱的案子嘛。
0: 所以这个也谈到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领导者他自己的眼光。
1: 嗯，
0: 我当然要高瞻远瞩的这个杰出的这个领导者，凭良心讲是不多了。
1: 是
0: 哦，但是当有这些东西，别人要跟你去签这个授权的时候，你还没有警觉，
1: 是，
0: 那就变成有一点点后知后觉。我们不一定要讲的一定要先知先觉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能够去了解，市场的竞争，或者你，我常常讲说，你自己拥有什么东西，你到底清不清楚啊？
1: 是，
0: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拥有什么东西，
1: 是
0: 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是妄自菲薄。但是我们那些东西也许要经过一些等于说是改变或者说调整，搞不好就是一个等于说市场上独特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我们往往真的就忽略掉了。
1: 嗯，是，好可惜哦。其实全路它本来可以拥有这全部的市场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贾伯斯啊跟微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整合别人的技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他看到别人的这个技术，去把它整合进来，变成他自己的。
0: 对啊对啊。
1: 除了内部整合之外，他们还整合别人的。
0: 像你看那个 Windows， 那个 Steve Jobs 去全度取经以后，他比微软还早推出。那微软的这个 Windows 是当然是全路的背景是苹果，它也是跟苹果接近的、啊。
1: 对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按照现在来看的话，目前的市值微软是超过苹果、啊。
1: 嗯，
0: 苹果慢慢的创新跟各方面，过去的这个有人最近这个媒体在讲说，这个 Cook 就是现在的执行长，
1: 嗯，
0: 可能要换人了、
1: 啊。
0: 哦，因为他现在所有的产品的设计已经只是你说苹果的手机或者东西， 它品质很好，毋庸置疑，可以用4年到6年，甚至到8年。
1: 嗯，
0: 但是你看它东西。

0: 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啊。
1: 是，
0: 那 你不管是这个大陆的三星，不是那个韩国的三星，大陆的华为等等，很多创新它都没有啊。
1: 是，
0: 哦，当然它现在还是市场上面等于说是领先者，但是这个东西还能够持续多久？最近它的股票也跌了很多啊。
1: 嗯，
0: 然后 Microsoft 的市值已经超过它了。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事业或者一个企业，
1: 嗯，
0: 如果你常常在整，你看他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他 Apple Car 研发了10年放弃，但是他假设5年前就能够推出，
1: 嗯，
0: 按照那 Steve Jobs 的说，他 iPhone 也是且战且走，
1: 是
0: 第一代产品并不是那么成熟啊，
1: 嗯，
0: 但是就带动观念，他会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等等的东西。他如果这个 Apple Car 早一年推出，哪有 Tesla？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他自己必须去抉择的这个事情。我们所以说我们的，你看他 Apple Car 不晓得投入多少钱，
1: 嗯，
0: 但是那个都付诸东流啊，他现在放弃了嘛，
1: 是，
0: 好可惜。那现在你 iPhone 手机是当然占他的这个营业额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百分比，
1: 嗯，
0: 但好像是40-50%，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慢慢的没有创新，这个是蛮可惜的啦。
1: 是。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失败和成功当中去汲取教训呢？
0: 是，
1: 在这部分，老师您的看法是？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点，就是说要忘记过去的。
1: 嗯，
0: 过去的成功只是你迈向未来成功的一个旅程，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 enjoy， 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这个骄傲里面。
1: 是。
0: 那过去的失败你要吸取，你不要重复犯同样的错。我觉得才，所以说我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自保，为什么那重要？成功也要忘记，教训要汲取，你才能有新的标杆继续努力啊。
1: 是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哦，向着标杆直跑。好的，我们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完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您就觉得很有收获吧。今天我们谈的是整合力，想必呢大家已经了解了，原来整合力是这么的重要哦。原来呢，根据不同的状况，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整合的模式哦。我们可以从双赢开始哦，怎么样能够到共赢、共同合作、哦、让我们的手上的工作得到最大的效果、最好的效果。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了，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记。这有行李不是红楼啊，
0: 好像在唱什么？
1: 那个不是，好像你知道以前叫台湾语话叫红楼啊，就
0: 是
1: 在，比如说在那个广场上叫
0: 说书的那种。
1: 还好像在演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那种红楼啊，台湾话叫红楼啊，叫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跑，
0: 你知道客家人有一个很有名，就是说书的讲故事叫李文古啊。李文古
1: 哦，
0: 李文古是，
1: 因为台湾话也有说书的，那台湾话怎么讲？
0: 以前我们在讲呢，唐李文古讲，就听李文古在讲什么。
1: 嗯，
0: 他就是讲一些啊，什么阿 Q 啊，什么舅舅怎样，就讲一些乡野故事啊。
1: 阿 Q 就是舅舅，
0: 舅舅叫阿 Q
1: 啊，
0: 嗯，
1: 阿 Q 啊，
0: 舅舅的太太舅妈叫做 Q 梅，舅舅，
1: 阿 Q 哎，
0: 阿 Q 就是
1: 阿台湾话叫阿姑啊，
0: 对对对，阿 Q， 然后 Q 梅就是舅妈，
1: 阿姑哦，啊台湾话叫阿金呢，
0: 对对，你台湾话叫阿金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朋友里面一个很有名的阿金，
1: 真的，
0: 因为他经营了一个民宿，然后我们常常去包栋，他都。算我们很便宜，
1: 真的，
0: 然后其实他比我们年轻，我们都叫他阿金。
1: 真的，你说在宜兰的吗？
0: 对，因为那朋友的他的同事就是他下属的阿金在那边开民宿，就有一次他要包民宿，就说那要去哪里包？那个下属就说哇，阿金有一个民宿，然后我们就好去找阿金。从此以后，连我们那个80岁的老先生也叫他阿金，一个莫啦，卖给我阿金，他觉得不好意思。
1: 对啊。
0: 大家都叫他阿金，很好笑，他还很年轻貌美的阿金，
1: 真的、
0: 哦。对
1: 啊，你说舅舅在客家话叫什么？
0: 阿Q
1: 哦，
0: 嗯，舅妈叫 Q 梅
1: ，Q 梅，
0: 嗯，阿梅其实阿梅就是妈妈，也有人叫阿
1: 舅，
0: 阿梅叫妈妈，阿布就叫阿梅，
1: 哦，
0: 所以 Q 梅就是舅妈，
1: 哦，真的，
0: 所以是个妈字，
1: 这个很。很特殊的
0: 宋梅就是婶婶叫宋梅、
1: 啊、
0: 阿寿就是叔叔叫做阿寿
1: 阿寿、哦、就是台语叫阿寿就是就是嫂嫂
0: 不是啦叔叔啦不是
1: 对啊
0: 阿姐啦
1: 阿姐
0: 叔叔叫做阿寿
1: 阿寿、
0: 嗯、阿寿
1: 叔屋寿
0: 叔母叫婶婶啦婶婶
1: 婶婶、
0: 国语叫婶婶嘛，
1: 婶婶叫阿静，
0: 对，但是我们这也叫做宋梅，所以我有讲过那个梅就是妈的意思，
1: 宋
0: 梅，嗯，
1: 宋梅，
0: 嗯嗯，
1: 舅妈，
0: 叔
1: 叔没有就是叔母啦，其实就是那个，
0: 嗯嗯，
1: 就是阿静，
0: 舅妈跟婶婶，
1: 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分的，然后阿伯的呢，
0: 不会啊，
1: 阿伯的
0: 爸梅啊。
1: 阿伯的阿伯怎么说？
0: 阿伯

0: 阿爸，
1: 嗯，你看阿爸哈，但是如果伯公啊，就叫伯公，
0: 伯公，
1: 伯公就是爷爷那一代，
0: 嗯，
1: 啊，爷爷的哥哥叫伯公，
0: 嗯，
1: 爷爷的弟弟叫叔公，叔公，叔公啊，对不对？
0: 对，
1: 以前那个吴伯雄，人家不是叫他伯公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对，伯叔叔哈是伯父。伯母，
0: 对，你看阿金跟阿金跟阿姆，
1: 嗯，
0: 阿姆，
1: 人家我们是叫伯梅，阿姆对吧？
0: 伯梅，
1: 伯梅，
0: 台湾话叫阿姆啦。现在都没得叫了，
1: 现在年轻人都跟着老外一样 ，Auntie，
0: 哎呀，
1: 所有的 Auntie，
0: 对呀，分不出，
1: 哎，叫阿姨叫 Auntie，
0: 阿姑姑，
1: 阿
0: 妈
1: 的朋友，阿妈的。啊，姑姑也 auntie 啊，阿嬷的姐妹，像他们叫我
0: grand auntie，
1: 他们也没有特别。
0: 那你是阿嬷，然后你姐姐她也叫 auntie，
1: 她叫 auntie Judy，
0: 哦，她叫名字。
1: 嗯，每个人都 auntie Judy， 就是
0: grand auntie 才分得出辈分。
1: 可是他们现在都没有在叫这个，
0: 他们土著了，
1: 对，土著，所以每一个都 auntie，
0: 对啊
1: ，uncle， 每一个都 uncle。
0: 那都没有分长辈、
1: 嗯，
0: 不分长幼的。
1: 嗯，对，他们叫我公公，我女儿的公公，叫别的女，我另外一个女儿叫我大女儿的公公，也是叫 uncle 什么 uncle James。
0: 那差远了，不行这样叫。
1: 真的，他们
0: 都这样叫，我就觉得，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懂，他们也分不出年纪跟代。代间啊，如果是妈妈同辈的，阿嬷同辈的，那完全是要切割分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家英文还有 grand auntie 或是 grand uncle， 人家他们还会这样分呢，
1: 会这样叫吗？
0: 会啊，
1: 可是他们在国外也是没有这样，
0: 美国都会这样叫哦，
1: 真的吗？
0: 嗯，还是都有分的，
1: 问一下，
0: 对，因为你要是不分的话，大概拢家里拢，
1: 所以我就讲他们就简单呐。
0: 未免太简单了吧？
1: 嗯，所以全部都是 auntie 跟 uncle，
0: 整个都每个都跟他平辈了，真的是，对啊，尤其现在孩子少哦，我觉得如果没有教他们，他们真的是活在自己的那个里面，而他以为同学都这样玩，他也觉得跟也不分长幼，我上次不是还听我孙子。他在我不是在讲说他叫我跟他拿个杯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到底哪一个杯子啊，大怎么样再分大小啊，然后他就说你听不懂哦，你有病哦。
1: 他不觉得这个你有病是没礼貌的，他就是觉得一个口头禅，你有病啊，就有的人很喜欢这样讲，
0: 对啊，我们开玩笑，或者是你觉得，你比如你在路人看，有的人真的是有病，
1: 对
0: 啊，就我们会这样讲。但是如果你在跟家人讲话，你要是连，
1: 但是我们不会对着外人说你有毛病啊，心里只是觉得这个人有毛病，但是不会讲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不会，
0: 小孩子不会啊，他分不出来，
1: 他不知道嘛，他不知道这样没礼貌。我不是以前我们讲过吗？我先生他就是他嫂嫂的，我婆婆叫他就说干嘛，他说什么干嘛。那我一般来讲你婆婆叫你，
0: 啊，
1: 你会说干嘛吗？就不会啊，
0: 对啊，
1: 通常我们会说什么事，有事吗，这样子，对不对？怎么会说干嘛，干嘛是你跟
0: 以前
1: 小孩或朋友才要说干嘛。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没有教的清楚的话，那个文化就很粗糙了，
1: 对对对，
0: 哦，以前啊，我先有时候我们在打电话嘛，因为他在新竹上班，然后我如果打电话，他如果讲说，哎，有事吗？我就想说什么，什么有事吗？我没事都不可以打吗？我就会觉得很那个，
1: 就受伤，
0: 对，会觉得说为什么问我有事吗？我又不是那个，就是自己人，所以后来想说那要怎么回答？然后有时候像有时候问我女儿，她就说什么事，我说没事，有时候
1: 是看口气啦，
0: 对，
1: 什么事啊，这样子还好，什么事，有的人很冷漠的，很冷淡的回答，
0: 对啊，有人很平白平铺直叙的，有什么事吗，好像觉得很陌生，所以 所以家人越亲的人啊，

0: 夫妻之间讲电话，亲爱的，什么事？
1: 我就说我以前我妈很严格啊，我就是她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打呵欠就被挂电话
0: 啊，真的、
1: 哦？对啊，我妈在跟我讲，我就讲，她说跟我讲电话还打呵欠，啪就把我挂了。我就后来我跟我妈讲话，从来不敢打呵欠，我打呵欠都把手机拿很远在那打呵欠。哦，等一下被挂电话，
0: 她觉得你太没太看，
1: 她就想我要跟你讲话，你打什么呵欠这样子。
0: 哎、真的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
1: 对对，
0: 所以人就是这样，不注重那种礼节的话，有时候会伤。
1: 这件事我忘了，我下次我跟我女儿讲话，她打呵欠，我就要把她挂掉。
0: 你们，你要跟她讲说，我以前讲电话，我妈就跟我挂电话。
1: 对，阿婆的时候把我电话挂掉。
0: 对啊，
1: 对，我得传承。
0: 对啊。
1: 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子跟家长讲。
0: 然后有的青少年如果父母打电话给他嫌烦，说干嘛、
1: 啊？对啊，
0: 对，他们、
1: 啊、快讲啦，烦死了，有没有？他说快讲了，要挂了。
0: 以前我跟我儿子讲，他就会讲说讲重点，
1: 哎，对，因为他觉得我有一次说，哎，快点讲重点，真的有些人会铺陈很久。
0: 对啊，
1: 就是他要讲事情又不先赶快讲，那你很着急。有一次我也是跟我小姑讲，是我在公司哦，然后他打我手机，我手上还讲一个电话，我接起来，他就在哎，就不开始，我说快点讲啊，我只是这样，哎，他就说我不想跟他讲话，就生气。后来我根本不知道，
0: 你没有跟他说我在另外一个电话，
1: 我没有，我只说快点讲，我想说你是不是两句就可以讲完的事，赶快讲完。结果他不是哇、哦，还要讲故事，开始铺陈，我就快点讲。结果他就说我
0: 对，
1: 就是不想跟他讲话。
0: 对呀、啊，会有
1: 还好。后来他就有点好像跟不知道跟谁讲，还是我婆婆还是我老公讲。我他说：“哎呦啊，他讲话又不赶快讲，我手里还有别的事呢，我在讲电话。”我就想
0: 说：“是啊，
1: 赶快。”有什么事讲，
0: 所以其实有些是讲话的次序稍微，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你知道怎么样吗？昨天我才跟我侄女在讲，因为我姐姐接到她同学打来电话讲完以后，我侄女就讲一句话，她说我们年轻人不打电话了，打电话是很严重的事，我们都写用写的，你看了有什么没办法讲清楚才说我可以现在打来嘛，你才能，她没有人会用电话联络
0: 哦。
1: 他说他们年轻人不讲电话，都用写的。
0: 他们写很快啊。
1: 对，他们说因为要讲电话就是很严重的事情才要讲。我们说好，不能讲电话吗？他说可以讲，但是那个事情是出了什么大事才要
0: 讲。你就是解释不清楚的时候才需要。
1: 对，我就说好、我们都有时候想懒得写，就讲个电话嘛，对不对？
0: 对啊，我们其实就是打字没有他们那么快，然后我们老人家是觉得说讲电话听声音啊，或者是比较清楚，
1: 想说就一下子就解释完了，就赶快讲一讲。可是后来发现你不要打电话给年轻人，他们觉得事情很严重、
0: 哦、
1: 所以你什么都用写，他们会很快回你、
0: 哦、对，他们会回你、他们会说什么事。
1: 难怪我就说有一次我姐姐打给另外一个侄女，她就说她都没有接，而且也没回复我，他说我写的他也不看，我就说啊，他可能正在忙，或者是他正不想看你写的什么东西。有些日是他会看上面已经有出现了，
0: 或
1: 是他会出现一行嘛，他大概知道你讲的，他就不按那个看的。有些人懂，他就不让你知道说他看过了。
0: 对
1: 了，就
0: 他写的少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看到。
1: 对啊。
0: 你不需要再按下去看全文呐、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啊，反正这种沟通里面呢、啊，我觉得有时候先把事情先轻重缓急，
1: 所以我们跟年轻人有时候还得沟通一下，才知道他们的美感在哪里，猫腻在哪里，
0: 对，美
1: 感，对不对？
0: 对、
1: 啊，我们都不知道猫腻，说啊不能讲电话、我都不知道呢。
0: 我还是会讲啊，有时候还是打，因为我们说。
1: 所以他现在会觉得妈妈打电话没什么大事，是他电话而已，
0: 不用小题大做，没
1: 事情啦，没话要紧，好，不要紧，
0: 时间有多，
1: 时间多的，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向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 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每天都有各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不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也不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我们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这些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人群，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地方，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都可以很顺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所在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会自我替你收听NEEDS Radio 节目，可能会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让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相聚，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好听的音乐哦。哇，刚刚的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叫做《勇气百分百》Yaku Pasendo Yuki， 好，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其实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除了他的音乐非常的好听以外，其实他的词意也觉得，我也觉得非常的棒哦。其实谈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往前的道路，我觉得这首歌曲是给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力量的一首歌曲哈。好，那他收录在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哈，叫做《忍者乱太郎》当中的片头曲，它这个动画出了好几季，但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片头曲，有不同人演唱的版本，可见的这个歌曲的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走到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的另外一个主题重集。那我也想在今天跟大家介绍几个我觉得可以说是真的已经到家喻户晓等级的作品哈。 OK， 今天呢我们要跟昨天不太一样哈，昨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日本很特有的一个文化背景底下才有的一个主题分类哈，

0: 叫做忍者。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走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画风，可以这么说，它呢是以温馨取向，而且以尽量是以这个所谓的真实生活为取向的一个系列重集，就是跟家庭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分类。好，其实我也必须也说，这个主题底下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好，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当中有不乏好几个都是超过10年以上连载，或者是他有持续播出记录的这样子的大型的作品。那我只能在当中也一样选出几个我看过，而且我觉得我讲出来你大概也一定有看过的一些作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动画漫画以及他的歌曲。好，那话不多说，我就跟大家今天一样，我们找出几个我自己觉得很 markable 的作品，谈到跟日本的现代的家庭之间的彼此家人们彼此的相处，甚至是这个主角跟他的学校校园生活相关的一些，就是很家常的一个背景，但是他的里面就谈到了很多生活性的主题的这样子的动漫作品。好，首先第一个作品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这首歌曲，因为你听了这首歌曲，我觉得你大概很难猜不到这是一什么动画漫画的作品。来，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Ore wa Nikimono， 意思就是我很受欢迎了。而且它的歌曲特别的地方是它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唱这个歌曲，所以待会我们听的时候呢，这个你马上就可以听到这个当中的这个主角的口吻来演唱这个歌曲，那他的这个配音也非常非常的特别。来，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1: どうさ、どうさ、オラは人気者。

0: 新之助。
1: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维。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哦，非常的可爱。我想大家应该猜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部作品哦，没错，就是蜡笔小新哈。那蜡笔小新呢，这个绝对是一个这个很家庭剧当中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刚刚在那个歌曲的这个不时会出现，包括结尾的地方有一个女生喊那个 Shinosuke 哈，这个就是这个主人翁的名字啦哈。这个因为这个主人翁蜡笔小新，他的名字叫做原野新之助哈 ，Nohara Shinosuke 哈。那所以刚刚那个声音应该是他妈妈美雅在叫他哈，因为说白了，这个蜡笔小新呢就是一个屁孩的故事哈，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个展开这样子哈。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蜡笔小新呢是日本的漫画作家叫做旧井宜人哈先生所创作的日本漫画。好，那他呢是以一个埼玉县春日市的一个小孩，好，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原野新之助他的日常生活展开了整个的故事，这里面的生活就包括他的家庭生活，包括他的校园生活等等哈，所以在他的身边围绕着很多不同的角色，当然很重要就是他的父母哈。那后来这个漫画一开始是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连载，后来呢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这位作者就是旧井宜人，他就因为登山而意外就身亡了，所以这个漫画就成为了一个未完成的一个遗作。后来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才由长期在协助这位漫画家的他的助手组成了一个团体，就是旧井宜人以及 UY Studio 继续续载，那把这个新作就取名为新蜡笔小新这样子。那1992年的时候呢，这个漫画作品呢也改编成了动画的作品，在日本朝日的电视台播出。好，那之后还有推出，我记得还有推出电影版。好，当然这个当中还除了电影版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周边商品，可以说是一个蛮热销的一个作品。而这个动画版到目前为止已经配音了超过30种的语言，并且连续放送了已经有30年的时间哈，所以目前还持续在放送。其实现在还找得到，在不同的国家都还有它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也是有它的这个所谓中文配音的版本哈。其实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哈，这首《我是万人迷》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原唱就是它的这个配音者哈，就是它的声优叫做石岛精子小姐。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日本的这个配音界，就是动漫的配音界里面，其实配很多所谓的年幼或者是年轻的男性。好，其实都是这个由女性来配音。好，所以这个女性的声音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声优界当中是比较吃得开的，因为她可以配女生，好，同时间她可以配小男生的声音。举个例子，这个现在依然还持续在连载的日本的长青的动漫作品，就是 One Piece 海贼王当中的主人翁鲁夫，好 ，Luffy 就是由田中真弓小姐所配音的，已经配了20几年了，她现在是一位60多岁的一位女性的声优演员，那持续还在配，那大家都很希望这个他可以活到，拜托一定要让他职业生涯活到那个这个连载，就是这个动画把它做完，大家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鲁夫换人的换声音这件事情。 OK， 好，但是其实像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很佩服这些声优的地方，因为他除了配这些角色，其实他的角色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多元的。举个例子，石岛精子小姐呢，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配音员，那配这个蜡笔小新的声音是很特别的嘛，因为他就是一个真的很搞怪的一个男孩。后来呢他也配了很多其他的

这个作品里面的角色。举个例子，其中呢他也配过了钢弹 W 当中的莉莉娜德里安，好，就是那里面女主角，好，是一个非常这个很帅，然后又那种很处变不惊的一位女性，然后那个身段非常优雅，然后就是让人觉得是一个英姿飒爽的一位女性。

可以配这个，也可以配那个。那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台湾当时候推出的中配，是蒋笃慧小姐。好，那是我们这个配音界的一位大前辈，是可惜在2019年的时候过世了哈。他也是很长的时间在这个配音的圈子里面配过无数的角色的中文版。好，他也配过这个他也配过《火影忍者》当中的这个鸣人的这个角色，好，所以这些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些作品。但是哇，现在已经成为绝响了哈。那后来在他过世之后，好像还有推出那个蜡笔小新的就是电影版，后来就请了其他的新秀来接替他继续完成这些配音的工作哈。所以其实这些是，如果我们要谈这个声优，我觉得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谈头哈。但是蜡笔小新这个作品毋庸置疑是一个很长青的一个作品哈，这个已经是有像那个有点像哆啦 A 梦那种感觉哈，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哈，都可以跟这个作品之间发生一点关联。当然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跟小孩看这个蜡笔小新是不是教坏小孩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动漫的一个作品哈。好，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它的第三个 OP。好，但是其实它最最开始的时候的第一个 OP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怎么说，还蛮温馨的一个样子哈。所以它的那个你会感到它当时候你原本要在当中所搭配的这个基调其实是一个温馨的诉求哈。但是越来越发展之后，你会觉得加了元素越来越多，它的那个离那个温馨的那个调调之间就有时偶尔会插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蛮真实的，所以我必须说这个蜡笔小新到现在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看的哈。好，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它的第一版的这个OP。 好，它的第一版的 OP 名字叫做得不出案我太狠的，好，那中文的翻译就是动物园般的这种大变化，就是很乱糟糟的这种样子。其实这歌名我觉得跟这个歌曲的曲意当中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自己还算蛮喜欢，觉得这首歌曲还蛮好听的。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我所看过的这个日本的动漫，尤其在90年代开始的这些作品当中，跟这个家庭有关系的一些主题的一些作品。那跟大家分享的几部，我觉得都是可以说堪称在这个主题领域里面的经典之作。好，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蜡笔小新当中的第一个 OP， 好，第一个 OP。 好，接下来马上就要跟大家分享是另外一个作品。好，那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所谓家庭系列当中的经典之作。好，那这个作品也是一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长青的一个作品，而且它的这个年代呢，就又更稍微早一点的，1986年的时候就开始连载。那后来呢，就当然也这个连载是漫画嘛，那当然后就改成了动画，甚至电视，就是这种电视剧，好，甚至还把它改成电玩，这些周边商品无限多，到现在依然在各个文具店当中，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好。既然这么有名，他的歌曲也一定是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没有错。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最有名的其实不是他的片头曲，是他的片尾曲。我这样一放出来，你绝对会猜到，甚至他有名到被改编成为中文的歌曲，一样的曲调，但是歌词唱词是中文，这样子哈，是由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手。啊，我不能再讲太多了，到时候这简直太好猜了。来，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没错，它就是来自于樱桃小丸子当中的 OP 哦，对不起，是它的 ED， 是它的片尾曲。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 Odoru Pompon Colin， 那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动感。我记得以前也有拿这个歌曲就跳过类似什么什么广场舞啊，或者是这种运动的早操啊，也是有的哈。这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的确也有这个用这个歌曲来跳过舞哈。那当时候也有由这个非常知名的歌手范晓萱，他当时候有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日本的动漫的歌曲的应该怎么讲，他的翻唱，中文的翻唱，那就是他里面就有就是好几个作品哈。那当然这个樱桃小丸子的这首歌曲也是绝对少不了的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名的作品，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可见的那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做这个翻唱的合集之后就一炮而红。那范晓萱当时候也是成为这个家喻户晓的这个歌星，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哈。好，那这个樱桃小丸子当中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小丸子嘛，好，是家中的日女哈，妖女哈，这个她有一个姐姐，然后她有爸爸妈妈，然后跟这个爷爷奶奶都住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大家族三代同堂的一个家庭，感觉起来应该算是蛮幸福的哈。那但是他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真实的在描写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庭里面生活的一些点滴，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样貌哈。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对于这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觉得很入微哈，你会觉得不管是对他的家人也好，对他的这个同学也好，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样子。好，by the way， 这个是我太太最喜欢的这个动漫作品，所以我今天跟他讲说我要介绍樱桃小丸子，他说非常非常兴奋哈。但是我告诉他，樱桃小丸子篇幅没有办法给他太多哈，就我没有他那么熟。那哪天我可能可以把他找来，这个做个五集跟樱桃小丸子相关的哈，然后再看好。但是你就可见得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非常有共鸣的。然后就像说他觉得啊，这个我爸爸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我爷爷就是对对对就是他这个样子，或者是啊我姐姐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我们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个像小玉一样的同学，类似像这样。所以你会，他会让你觉得这个作品给你很多的共鸣，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看到的某个角色，你就说啊，对，我就是身边就有一个像王伟一样的同学，或者我们班上，对，就是有一个像花轮一样的同学，好，这种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哇，他好像写进你的生活里面哈。那可见的，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人性的观察，我觉得非常非常透彻哈。所以你也必须说，这个作者真的叫做樱桃子，她的创作是非常的特别，是一位女性的漫画家。当然在我记得在这个整体的漫画的环境里面，男性比女性多，所以但是女性的一些观察的观点常常都会跟男性的视角上面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她会比较细腻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女性的这个导演啊，或者女性的画家啊、作家啊，她在描写很多东西的时候，她的很多的内容就会越来越细腻。所以为什么小说家里面有一些很多女性的小说家，她的作品是被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小说里面的描写可以非常的细。好，因为小说的文字它篇幅很大嘛，篇幅很多，文字很多。

多，所以当他可以去好好的去这个所谓运用他的观察能力，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有很足够的篇幅可以去把他的观察所得很具细明的做一些描绘。所以这个女性的观点的一些作品常常会有一些很令人觉得很惊艳的一些地方，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他的片头曲。其实他的片头曲也不能说没有知名度，而是他的片头曲呢实在是没有他的片尾曲有名，就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但是呢这一首片头曲呢也是当时候也是长青了很久。好，那他后来呢第一期第二期之后第三期他都有不同的这个片头曲，但是这个第一版的片头曲可以说是让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哈。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You May Buy。 好，那这个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叫做充满着梦想。好，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动漫歌曲当中的跟家庭相关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分类底下的作品。好，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樱桃小丸子》的第一个OP。好，其实这种很长时间这种持续在播出的动漫作品，其实你看它的那个画风慢慢都会有点演进。一开始如果你看樱桃小丸子的第一本的那个漫画，你会觉得啊，这是小丸子吗？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那后来一直在画，尤其在有了动画推出来之后，它的很多的画风就会慢慢的

做一点点改变。当然这也是让这个作品这个从原本的个人化，因为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漫画家自己画嘛，没有什么别的，后来慢慢让他做大了，然后甚至再加上动画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个 crew 好一个组来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画风的改变，因为可能这个作品这个某些人负责什么，某些人负责什么，某些人负责什么，他就慢慢开始有这个所谓专业化分工的情况。那这个漫画家可能他本身的亲自操笔的情况就比较不多，他可能在很多的剧情啊、角色设定啊上面的构思啊这些，他可能就会花比较多心力在这些，然后把这个画作这个比较耗时耗力的这个工作分给其他的组员来做一些处理这样子。好，好，最后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作品。好，那这个作品呢是相对来讲比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两个都新一点点，好，但是也其实已经历时蛮久了哈。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就叫做我们这一家。好，那这个作品是由日本的漫画家叫做楼荣子，好，一位一样是一位女性的漫画家，她所创作的一个漫画，叙述了一个一家四口的日常的经历。后来呢她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候还获得了第42届的文艺春秋漫画赏当中的这个奖项。好，那2002年的时候开始改编成为同名的电视动画，好，也就是我们这一家的电视版。好，那这个当中的很著名的这个角色就是一直围绕在他们的这个家庭，然后其实就是花家啦。好，那其实他的姓氏应该是立花家。好，当然在台湾跟香港的配音版本呢就把它改成就变成花家。好，这样子。那当中的最有名的角色其实是这一家的妈妈，好，叫做立花翠。好，后来大家就把它就是改名叫做花妈，因为她的那个绘画的那个风格非常的特别齁。后来我们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就用这个花妈，其实意思是她长得就是像那个样子。齁，所以那个角，因为这个角色实在是太抢戏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她应该才是这个剧里面的这个主角齁，是这个妈妈齁。那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这个女性齁。那当然因为她的率真其实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趣事。好，那当中他也另外的就是他的小孩好立花蜜柑，好，花我们叫花橘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花柚子，好，立花柚苋，立花柚燕，好，所以我们就翻译成花橘子跟花柚子这样子，就是他的家的小孩。那另外一个就是立花人，就是他就是花爸。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好，有这几个角色，那他们就是四口之家，然后他们平常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就在这个作品当中叙述。一样，我觉得这些人物角色的刻画是很重要，就是你如果谈到这种家庭剧，所以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各个角色的样子是什么，就是普遍大家对爸爸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普遍大家对妈妈的印象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些很有趣的，有一些时候家里面是可能妈妈说了算，好，有一些时候可能爸爸家里面爸爸声音比较大声，好，爸爸管大事，妈妈管小事。有一些是大事小事都是妈妈管，或者是有一些呢就是妈妈就是管小孩就是了，然后呢这个爸爸的话他就是把爸爸说什么他就照做。那更别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像樱桃小丸子这种有三代同堂的，可能就有另外的一些其他的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好，那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一家里面，因为他的妈妈的这个戏份就多很多，所以当里面他当然还会碰到他一些邻居啊，然后这些其他的妈妈们，好，所以三姑六婆有时候凑在一起，可能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情发生这样子。所以这个跟樱桃小丸子的他叙述的一些重点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整体而言的背景是很像的，就是家里面一样，他们也就是个四口之家，只是樱桃小丸子这边还有第三代嘛，好，就还有长辈，好，还在，所以他的就多了很多家里面的成员的互动。那这个我们这一家就是这个四口之家以外，还有跟这四个人，就是爸爸妈妈，然后两个小孩，他们跟他们身边的其他人的互动的互动的关系，就在这个故事当中里面有很多很多元的这个叙述哈。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个作品你会觉得很好玩的原因是因为你会觉得我看到谁谁谁就觉得好像跟我的生活之间有一点关联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所谓家庭类型
的这个作品。

它很特别的地方。当然其实很多的女性的漫画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发挥，因为他们对很多的这个所谓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的观察就非常非常的入微。好，今天呢我们很快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跟大家来分享呢是来自于三部这个我们觉得在日本的动漫领域当中呢90年代开始的一些我觉得很经典的一些作品。当然我还是一样要说在这个主题分类里面的这个 作品实在太多太多了，好，那我就挑了几个我自己有看过的作品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或许你在你身边还有看到很多 很有趣的，像我今天可能原本也想要谈一谈家有贱狗啦，或者是哆啦 A 梦啊这些，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再把这些东西放进来，这个所谓有一些有宠物的这个可能就很可爱，类似像这样。好，这些不同的作品呢都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呢跟大家稍微一点分享。好，那当然我们音乐节目最重要就是分享它里面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朋友们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很欢迎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然后丰富你的生活，或者你曾经看过，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了 ，maybe 透过这个这一集的节目，你可以去回味一下，让你的曾经的对于这些作品的这种喜爱可以再一次的回味，好，让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些很丰富的一些色彩。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为你预备的主题。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这阵子，一直咧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就是这个河流哈哈。那河流哈哈呢，就是阿迪亚，主角应该是他啦，
1: 主角是阿迪亚。
0: 阿迪亚是新生，新的学生，
1: 对，
0: 而

0: 写他们很可爱，是半，不是半妹，买阿妈，买阿妈
1: 开始上课，
0: 对，才去上课，然后他还可以困个底的，还是他们就是夜行性动物。好，一开始呢，他就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老师就要就是路上的时候，这些学长学姐说啊，你们才一年级，去学校根本就是在玩啊，去佚佗。但是他们其实是需要学一些技能的，啊，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给他们一些，这样不算功课啦，就是。让他们活动当中学习一些技能，
1: 对，所以这个课哈，也是很趣味的课，
0: 对，
1: 哎，
0: 所以这老师也很厉害哈，这设计教案，那就要开始进入课程了。那这个课程就是去迷宫探险，
1: 对，
0: 然后最快可以从这个终点站出来的那一组人马就是头名，
1: 对，
0: 第一名，
1: 对，还三个一组，
0: 不能偷跑，偷跑了就要被扣分了，
1: 对，所以嘛是有规矩的，
0: 对，
1: 规则的，
0: 好，所以就是阿罕、阿迪亚跟阿吉，他们三个一组。那进到这个迷宫之后呢，我们前面有提到开始被吓起，一开始是好香好香好香的水草，嫩嫩又以为水草，那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好吃的嘛，
1: 很假，
0: 不用说个大大个合落去，
1: 对，
0: 但是有人是清醒的，阿吉，他就说不可以再吃了啦，我们要还在比赛呢，好，所以继续，修过三碗，
1: 对，
0: 就发现像游乐园一样，
1: 就是七头米，
0: 七头米，然后就叮叮咚 咚，
1: 对，
0: 玩起这个打击乐，
1: 所以对囡仔来讲，会当吃，会当胜，这是会当感兴趣，
0: 对，就被吸走了，吸引走了，
1: 对。
0: 好不容易还是有人醒过来
1: 了、
0: 人家蛇来蛇去的时候呢，发现有天敌在他们的眼前，这对小医生来说，小医新生人新鲜人来说，很害怕，因为有天敌，平常都有爸爸妈妈在旁边的，他们的天敌是谁呢？我们上次有讲到是这个长嘎巴，然后还有焦啊，还有这个摸头
1: 摸头
0: 头香，还有水蝎，反正就是一些对他们来讲是不好的虫，
1: 对，
0: 不好的生物会把他们吃掉的，
1: 对，所以对人来讲这是天敌，
0: 对，天敌，
1: 对，
0: 那到底有没有躲过呢？
1: 对，所以三个走到屁屁喘，这个时准备安怎呢？好，刷下去，嘎仔，阿汉的目睭有来，他发现那个天敌不过是一张一张的相片而已，
0: 假的假的，还好他们这个有人发现了，是阿汉。他的眼睛很厉害哦，发现这些天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青蛙啦，什么什么水蝎啦，小鸟啊，都是一张一张的照片而已
1: 哦，
0: 娘娘，
1: 是跟他相片娘娘哦，安尼真正有加载的掉，
0: 不足为惊，门惊门惊，
1: 老师，你嘛卖安尼甲阮吓惊啦！
0: 学生难免低估啦，我说哎呦，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好，老师你不要这样吓我们嘛！
1: 所以因为有三摆经验嘛，尾啊，搁拄着水当当的光影

0: 赢的花巴厘鸟的奇形怪状的，阮的目睭铁金，唔捌阁好啥去
1: 啊？
0: 三个人的归心归意，这会找出口。
1: 哦，好哦，这三个已经有经验咯、嗯、应该说有三次经验了、嗯哦、一次是这个水草嘛，很香很香、嗯、很好吃的嫩嫩的水草、
0: 嗯、
1: 然后再来是这个游乐园、哦、有很多的打击 游具、嗯啊、还有这个天敌的照片、
0: 嗯
1: 哦、已经有三次经验嘛、哦、有三次经验了，不然搁拄着水当当哦，在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很漂亮的啦，跟艳艳啊，就是金细细闪闪发光的东西、嗯很漂亮的东西，灰巴厘鸟、
0: 嗯、
1: 就是看了眼花缭乱、奇形怪状的、
0: 嗯、
1: 点点点、
0: 啊、对好人都得做些做些东西，
1: 有很多的诱惑物、嗯、
0: 对
1: 我们就目睭铁金、
0: 嗯、
1: 眼睛张大大的哦，
0: 对铁金
1: 嗯，不过好啥去，就不再被吸走，不再被拉走，
0: 嗯，
1: 啥去，被引诱，
0: 引诱，
1: 对，
0: 对，
1: 然后三个人，所以他们的眼睛金金，就是要很专注，
0: 对，所以目睭铁金，这迄个意思就是，不是因缘来客客，不是，嘿，就是哎，真专心，
1: 嘿，
0: 注意看，
1: 对，嘿，注意。朝着目标出口，三个人归心归意，然后这回找出口，就很专心专注的一心一意的要找寻出口，因为这是一个迷宫，要出最快时间同时一组人出到终点的，
0: 得爱这回
1: 对
0: 好对
1: 才可以算有得名。
0: 对，所以经验真要紧、
1: 欸、
0: 所以对经验来学到那个教训，还是学到那个智慧更加要紧、
1: 欸、的确
0: 对、嗯、所以他们三个哎，巧巧啊
1: 去找出口，
0: 真正的智慧归心归意，就是专心要去找出口、嗯、
1: 要很专心咯、哦、很全心的、嗯、
0: 对，所以他已经都清醒过来了，知道这是在比赛
1: 不会再被任何东西引诱了，
0: 对、
1: 嗯
0: 哦、好，哇，出口让我们吹到了、
1: 嗯、
0: 我们欢喜到吃吃到你们有、哦、我们这组上路尾拿到第几名
1: 啊，哎呀哎，没了呢哇，好，出口让我们找到，让我们找到、嗯、我们找到了耶、yeah, 我们出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欢喜到吃吃到、
0: 嗯、
1: 吃吃到就是很开心、哦、
0: 好
1: 跳跃，
0: 嘿，对，意思就是很欢喜，
1: 对，欢欣愉悦，
0: 嗯，
1: 林友、哦、这个阿迪亚要我们猜哦，林友、
0: 嗯、
1: 我们这组上路尾拿到第几名，
0: 嗯，
1: 好，所以他们到底得第几名他居然没讲，
0: 所以就是给你们有、
1: 哎哦、对，觉得刚刚就是前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之后他们可以拿到第几名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几组嘛、
0: 哎、对
1: 然后、哦、对，可能好几组人、哦、那到底三个一组三个一组、欸、有分了几组人然后到底得了第几名、欸、这很难讲，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过程啊、
0: 嗯
1: 哦、这些泥鳅、哦、猴流、嗯、泥鳅的天敌、哦、我们知道了，然后他们可以被什么东西吸引、欸、我们也知道了、嗯、
0: 是，
1: 然后还有最一开始那个学长学姐讲说他们的他们要学的技能，中高年级要学的技能、嗯、跟这些小小年就是低年级的学生要学的技能又不太一样，
0: 对、哦、
1: 对、哦、冰刷正头、嗯、然后还要这个从石头下面石头缝去找食物、
0: 哦哦嗯、所以较关键的他们说要学的就是较困难、嗯、
1: 对、
0: 哦、对，所以这是一定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一年、
1: 嗯、
0: 就是七头七头七头又再七头
1: 好，所以这个什么金光闪闪

0: 就是亮亮哈，金光闪闪的，然后什么什么五
1: 水当当，
0: 灰巴狸猫哈，就是五花十色。
1: 伊是只个形容词哈，嘿，台语内底哈，诶，真啊 ，A B B 哈，对，哈，就是水当当，哈，光艳艳，哈，阿毛 A A B A， 哦，叫做哈胖公公，对，哈 ，A B B
0: A B B
1: A B B，
0: 对嘛 ，A B B，
1: 嘿 ，A B B， 哈，对，所以这啊，作者拢真趣味，
0: 对，这种叠字。叠字的形容词都可以很好来运用、嗯、所以要听得够多看得够多就可以好好的来应用了、嗯、这个是台语很趣味的所在，很有趣的地方，
1: 对，所以一直才有公告目睭来，
0: 嗯，
1: 喊的目睭来，那我说诶，目睭来意思就是
0: 眼光锐利，
1: 对，
0: 啊，个有耳仔来，
1: 嘿，耳仔来是
0: 听，敢无？
1: 嗯，
0: 听力好，
1: 对，
0: 耳仔来，
1: 嘿，对，
0: 啊，耳仔有吗？耳仔来，闻得很，好鼻塞，
1: 好鼻塞，
0: 好鼻塞，
1: 对，好，啊，咱若讲伊个嘴
0: 就来，
1: 哦，这都有两款的意思，好，嘿。有一款哎，嘴进来就是哎，伊食什么物件，伊拢知影。虽然迄个物件有南足一项物件，不过伊随食随知影。
0: 对，调味料他都吃得出来，放了哪些香料？
1: 嘿，对，伊拢知。好，嘿，还是啊，搁一个嘴进来就是伊
0: 讲话得理不饶人。
1: 对，好，好，所以这个嘴进来。
0: 有两种意思。
1: 不过目睭进来这是一款艺术呢。
0: 对，也对啦，一样啊，就
1: 是
0: 眼光好嘛，
1: 对，
0: 然后视人清楚啊，或者是看东西清楚。
1: 对，所以咱啊，昨午公告啊，唔捌啦，死一半哈。哎，那是目睭进来哈，可以伊就较袂拄到一个唔捌人。
0: 而且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嘛，那个眼睛比较不会骗，比较不容易骗人，你真的可以眼对眼的时候，四目相交的时候，他到底是讲真话讲假话，
1: 简单会当去分辨
0: 出来，对，就会当捌人啊，个袂唔捌人啊，所以目睭爱就来，
1: 对。
0: 不要一直滑手机，把这个看来，不然就会近视，或是眼睛退化。
1: 所以咱啊，就叫所以因欢喜噶，恰恰掉，之类就是 A A B 呀，恰恰掉，
0: 恰恰掉，噗噗跳，
1: 对，
0: 很多这种形容词都可以来，应用啊，如果真的有听到吼，然后其实都蛮有趣，很生动。
1: 对，好，所以咱若伫你的啊讲话，也是伫文章内底吼，有遮个形容词吼，会当加添你的所讲的迄、那个你的内容的精彩。
0: 没错，好，这个是好溜哈好，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是，恁有感觉好溜哈好有趣味无？
0: 对，
1: 有想要去读无？
0: 咱个不是好溜嘞。那之后我们会再介绍别的这个台湾原生种的主角，再来看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跟听众朋友推荐的是这个海安文库哈，海翁文库所出版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
1: 是
0: 介绍好溜好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啊，我是辅仁大学公卫系的老师，然后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好像很久没有跟各位聊聊新话题了。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哦，我们可以聊一个我一直很想要聊的话题哦。当然了，跟我的专业跟我投注的这个团体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性教育。性教育各位一定听过对不对？好，可是呢其实啊性教育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哦，可不是只有生理这个面向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主题，就是最近呢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很常在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全面性教育。那其实有蛮多的朋友会问我说，这个琪佳老师，什么是全面性教育啊？你不是在做性教育的吗？我说哦，对啊，我知道啊。那我还蛮印象深刻的是大家以前知道性教育，现在很多人会问我什么是全面性教育啊，大概很多人都觉得

0: 觉得很奇怪吧，就是性教育啊，怎么多一个全面性教育呢？难道全面性教育不等于性教育吗？好，可能会有这些疑问嘛，所以就来问我。然后再加上有些老师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研习哈等等，所以他们想要搞清楚这个两者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哦，一个叫性教育，一个叫做全面性教育。 OK， 这两个都是性教育，可是以前大家听过性教育，现在多了一个词儿叫全面性教育，这两个字到底相不相等啊？哦，好，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来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现场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一位呢非常重要的来宾，冯嘉玉冯老师。好，我们鼓掌欢迎一下。
1: 好啦，我自己拍掌。好，齐家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冯嘉玉。那我自己本身现在的正职是新北市新庄国民中学的健康教育老师。好，那我也有兼任行政职。那另外呢，我自己现在同时也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传播学院兼任助理教授的职务，这样。对，那我自己在服务的部分，其实我现在同时也跟齐家我们一起就在台湾性教育学会。那我现在担任的职务是副理事长，所以我们两个在性教育这个领域算是都耕耘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谈这个全面性教育的议题。
0: 哦，非常谢谢嘉玉老师哦，嘉玉老师，对，我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说的，我们两个是十几年了哦，
1: 对，有，
0: 真的是从年少到白头，哎，好恐怖。的一个这个好朋友的十几年了，就一直在谈论，一直在聚焦在这个领域里面哦。那所以呢，今天呢就请这个嘉玉老师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议题哦。好，那我首先就想问一下嘉玉老师哦，就是说刚刚啊，就是最近有，其实教育部或者是学校端都是会问我嘛，那什么是全面性教育？诶，老师，齐家老师，你以前不是在做性教育的吗？啊，怎么现在多一个东西叫全面性教育？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嘉玉老师，这个 big question，究竟性教育等不等于全面性教育？这两件事情到底一不一样？
1: 是，好，那应该这样说哈，其实性教育这个名词，它就是它本身的内涵，好，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它从名词到内涵，其实有它的演变的一个历程。好，那它会配合时间的时代的变化，什么的会扩充它的概念，这样哈。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其实性教育这个词，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叫 sex education。好，那 sex education 的时候，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当然他比较关注的会是像是性传染病、怀孕、避孕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比较着重在生理层面的生殖系统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好，那但是呢，其实从国外他们的这一路的这个严格下来的话，其实在整个性教育的演变，其实它会受到人类性学的影响，还有整个公共卫生体系自己本身也在进步。对，所以他们的议题其实在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不能够光是一个问题导向的解决。对，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怎么能从前端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谈所谓的健康促进 health promotion。 好，那所以呢，在讲 health promotion 的时候，它其实从这个健康公共卫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它的性教育的概念它内涵扩大。对，所以它扩大的时候，它会有三个改变，叫第一个改变就是它扩大关于性的概念。所以性的概念以前可能就只着重在生理的层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跟性有关的价值观，还有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太多了，好，所以呢就觉得不应该只局限在生理的层面，所以我们开始会注重心理的啊、社会的层面，然后去探讨这些层面对于你的性的相关的抉择、决定跟行为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它的内涵就扩大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开始从性教育的整个目标，它既然叫教育，它就是希望能够改变某些东西。那它改变某些东西，它就是从消极的疾病预防而变成积极的，这样的性健康促进。好，那这是它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个性教育课程的演变。那在课程的演变的话，以前其实就着重知识层面嘛，就是说啊，你好像知道了这个知识，那你的行为就会因此

0: 改变，但是我们现在有行为科学的影响，我们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啊，对，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除了态度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技能的养成，对，然后我们还会提到很多环境的线索、环境因素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整个性教育内涵本身就在扩充，
1: 嗯，
0: 然后它的教法。他的教法整个的概念都是在扩大的，对，嗯，所以那在扩大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于是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转变就会影响到后来我们所谓的全面性教育，
1: 嗯，
0: 对，那这全面性教育，因为其实你的性教育刚开始叫 sex education， 它后来在概念扩大之后，我们就觉得，欸，sex 这个字已经没有办法涵盖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广大的一个层面，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会用 sexuality education，
1: 嗯，
0: 这个字，好，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我们之前其实有用过嘛，就是全人性教育，
1: 对
0: 对 对，然后那但是呢，它这个全人性教育呢，现在好，因为某些因素 ，OK， 那因为在 UNESCO 他们在用的时候，它在 sexuality education 的前面，好，它加了一个 comprehensive，
1: 嗯，
0: 怎么样？好，那 comprehensive 就是所谓的全面。
1: 哦，
0: 所以他已经不去处理 sexuality 那个字而已，
1: 嗯，
0: 他就是一种直接用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1: 嗯，
0: 所以就翻成全面性教育，
1: 哦，
0: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哦，对对对，
1: 嗯，哦，对对对，其实 我觉得教育老师讲的非常的有系统，哦，就是其实这个字就是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0: 嗯，
1: 就是 comprehensive 翻成全面嘛，
0: 嗯，
1: 那 sexuality education 就直接翻成性教育，
0: 对，他就这样翻，
1: 对，
0: 对，
1: 但是之前刚刚那个教育老师有提到说，可是之前呢，当他的概念扩充的时候，
0: 嗯，
1: 以前叫做 sex education， 后来呢觉得刚刚教育老师有提到蛮多的，比如说呢，
0: 嗯，
1: 是我们这个生理心理社会的面向的扩大啦，教育目标的典范的转移啦，
0: 嗯，
1: 然后还有课程教学的一个活化啦，
0: 嗯，
1: 等等，这些导致了呢，你用 sex education 好像比较生理面的，
0: 是就没有办法涵盖那个字，那个字的意思，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整个字的意思就变成 sexuality。
0: 是，
1: 那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性教育 sex education 啊，以前的性教育三个字就是 sex education。那后来呢，因为 要叫做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你好像如果还是直接讲性教育，好像没有办法把，
0: 大家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概念转换。
1: 对，
0: 对，所以这其实也就是英文跟中文的差异，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中文一个字可以涵盖的意思很广，
1: 嗯，
0: 对，然后那英文通常很精确，它的什么字就是什么意思，嗯，
1: 对，
0: 但是当我们中文要把这个英文的概念去引进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理解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完全用同样的字，民众是觉得没有差别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有
1: 全
0: 人性
1: 教育，
0: 全人性教
1: 育，对，
0: 这一个，
1: 对，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承接这个教育部国教署的计划的时候，嗯，那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强调这个不只是生理层面的东西，
0: 嗯，
1: 我还包括心理的、社会的，然后也包括整个目标典范呢，要从疾病预防呢转为健康促进，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课程呢不是只教知识而已，我们还要教素养啦，
0: 嗯，
1: 环境的影响啦，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叫做全人性教育
0: 哈。
1: 好，所以啊，各位如果听到全人性教育的话，要知道哦，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心意，就是呢，我们不再呢把它局限在生理，而是要把它整个呢能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潮流，也就是呢变成 sexuality education， 所以叫全人性教育。就像刚刚那个教育老师提到的，英文如果说 sexuality education， 立刻就可以跟 sex education 做区隔，对不对？
0: 对，是，可是中文没办法。
1: 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个 term，
0: 对，要有个 term， 对
1: 对。那结果呢，后来呢，这个就是你知道，反正这个词也很多啦，
0: 嗯，
1: 那国外呢讲 sexuality education 之后呢，又多了一个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那所以 comprehensive 叫做全面，那如果是全面性教育，就是这样，好像念起来比较短，比较好记，对不对？如果你要说全面全人的性教育，那不是，
0: 对，所以也有人翻那个啊，其实是翻译的问题。也有人说完整的性教育，
1: 对啊，
0: 对啊，对，这个就是翻译而已。对，
1: 对，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是研究所的时候，老师那时候翻的叫做综合的性教育。
0: 对，他其实也可以这样翻，对对对，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的范围就是很大嘛，就是这样而已。对啊，很全面的，很完整的，很概述，就是都包，什么都有这样。
1: 对，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早期的 的时候我在念应该是不知道是硕班还是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

0: 那时候 comprehensive 就是翻成综合，导致那个时候后来这个全面这个字呢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先使用的、
1: 哦是嗯、
0: 所以在我们本土这个地方在、第一次遇到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比较普遍使用的其实是综合的性教育
1: 啊、是是是对，所以你看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翻译的时候它同一个英文字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中文字 去对，但它其实核心的概念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它指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对 对, 對，所以那其实就像有点，你可以说它有点文字的游戏在里面这样子，对对对
0: 对
1: 对，那你大家只要知道它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就可以，对、啊
0: 嗯，好，所以呢，刚刚嘉玉老师就提到说，其实就是时代的进步，所以使得我们对性教育的强调这个部分呢，就从早期的疾病、早期的生殖系统这个很生理的东西呢，跨到了心理的、社会的，还有一些典范上的一个转移哦，那当然这个字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呢是来自于、美国、啊、美国有一个组织呢、嗯、叫做 SIECUS、啊、就是 SIECUS、嗯、这是它一个民间最大的性教育的民间组织、它这个组织的名称的一个缩写，它其实是来自他们开始首先倡议这个全面性教育哦。那这个全面性教育呢为什么会从美国开始呢？这个要跟美国它的性教育的整个发展跟脉络是有关系的哈。就是呢，其实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了解呢美国的性教育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惊讶的是，其实在我们在台湾我们觉得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是天经地义嘛。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当过国中老师，那个十四十五章对吧？哈、哦，
1: 那已经好久以前了，你暴露出你的年龄。
0: 对，我再过几年就是只剩下我这个年龄会讲了。对，那所以呢，那个就是说，在我们看我这么多年前我在教性。嗯健康教育的时候、嗯、我们十四十五章就我们就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教，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啊，学生在学校一定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
1: 嗯嗯、
0: 所以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本来就是学校该教的、啊、
1: 是
0: 父母还会觉得说老师我不敢讲、欸、你讲、喔、你们是专业你们讲、喔、
1: 是、
0: 嗯、那父母都是这个态度，
1: 对对，
0: 那但是在美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在美国呢其实呢早期当然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讲的，性教育早期其实都是疾病预防、性病预防、生殖系统、月经，大概是这些。那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是经历了像1960年到1980年代有性革命嘛？
1: 啊、哦，是是。
0: 那这段性革命就使得呢离婚率大增，未婚生子率就是也是大增，然后性行为的比率很高，然后呢离婚率啊、结婚率啊都产生了一个落差，所以他们觉得说孩子们如果不在学校接受性教育的话，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嗯、
0: 可是会有很多的人特别是他们认为性这件事情是家庭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并不是学校的责任，他们觉得学校教这个东西非常的冒犯了这个家庭的领域跟教会的领域，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辩论。
1: 嗯，哎，
0: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美国并不是认为
1: 大家也不要都觉得说在国外对于性这都非常的开放或理所当然的会在学校里面教、嗯、其实不是的，
0: 对
1: 对，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课程，
0: 对，
1: 一直到对啊，像我前年去美国的那个对就是西华盛顿大学，我们去那个算短期进修、
0: 嗯、
1: 对，然后进修的时候呢其实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到现在性教育课程要进入一个学校，他们是要去游说学校的，
0: 到现在还是、啊、
1: 对对对，要游说学校，然后他们的学校会展示出不同的，可能会有，因为会有不同单位去发展课程、
0: 嗯、
1: 然后这些课程要去展示给学校，然后学校要问家长让不让你的孩子接受这个课程、
0: 嗯、
1: 所以没有理所当然，那有的家长就觉得不合适就、
0: 嗯，
1: 根本没有学校是完全不教的，
0: 嗯，
1: 对对对，是可以这样子的、哦、
0: 对,
1: 对, 对, 对，
0: 如果学校不教性教育的话、嗯、是在他们那边来讲只要他们拿得出为什么他们不能教、嗯、那其实是没有人敢质疑的，
1: 是的，
0: 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学校敢不教啊，出了事情的时候就会说都是
1: 你为什么不教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很系统化的放在课程里面，
0: 对
1: 对，那可是真的大家不要觉得那在其他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了

0: 不起的一个在课程里面放入这个，对，放入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对。
1: 台湾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们在台湾、美国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这个真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是领先亚洲，然后其实也领先很多欧美国家。就像现在台湾是一个晶片王国，有很多值得

0: 刚刚我其实也蛮讶异的啦，就是刚刚嘉玉老师说他前两年去西华盛顿大学说，哎，那西华的那个州那个学区其实还是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呢，其实美国他们一直到1980年代，因为艾滋病，第一个艾滋的 case 呢，在就是美国被化验出来了嘛，就发现是 HIV， 然后它是个性的传染病哦，然后呢，接下来就 HIV 就开始大流行，所以那个时候呢，教育单位联邦的就说好，学校应该教，
1: 是
0: 从那个时候就性教育的这个地位呢，就忽然间就被固定下来了。就说实在是因为有疾病了，其实很多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子，
1: 就是健康的威胁嘛。对，这个威胁就希望透过教育的途径来改变。
0: 对
1: 对对对，
0: 威胁我们的生命，然后又是性行为这部分，然后所以呢。可是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学校跟州跟学校呢，也就开始非常的重视，在学校里头要教性教育。但是要教什么呢？当然首先一定是艾滋，
1: 因为
0: 艾滋而起的。那如果不教艾滋的话，那艾滋会流行的很广。那当然也会教一些很多其他的哈。那但是呢，那时候他们的角度跟观点呢，就是比较是疾病预防取向。而且是比较是恐吓式的，大部分那学校的老师就自己编教材啊，然后他们自己就比较没有那个这个比较专业的单位在帮他们，他们就是自己找到什么资料就开始编，然后主要的角度呢还是比较恐吓的，比较疾病预防，
1: 是就恐惧诉求嘛，就比较早都是这样子。对
0: 对, 对，后来呢，当然是 CICUS 这个组织呢，他们其实大概从1970年代，他们创这个 CICUS 这个组织的时候，他们的创始人就把 sex 扩大到 sexuality 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倡议这个的时候，是不会有人认同他，他在很早就倡议这个东西，所以呢，当他看到了这个时代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然后他们看到了学校的老师在那边自编教材，然后没有方向可以引导他们，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家呢，也希望CICUS 这个单位能够为大家编制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呢，能够协助学校的老师去编做教材的编制哈，这个指引，所以他们在1991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版的这个指引了，所以那时候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就它的意义呢，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讲的，它不是只在 focus 在生理疾病，而是有心理的跟社会的。哇，我觉得从这样子角度来看，1991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看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那然后呢，他们呢也强调一个东西呢，就是正向性哦，就是不再只是恐吓，不再只是说不要得病啊，不要怀孕啊，不再只是这些，他们也谈到关系，
1: 对，
0: 怎么样让我们有好的关系，我会是一个健康的性健康的成年人的预备，成为一个性健康的成年人，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角度去预备学生的学习的内容啦，那所以然后再加上的，他们也会去谈论一些当时其实也还蛮禁忌的话题哦，像什么自慰啦，还有一些这个同志方面的话题了，他们也都会谈这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都是 sexuality 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做comprehensive， 确实真的蛮 comprehensive 的，所以那也就是这样子。那好像后来呢，这个指引呢，所以这个指引后来就是有被 UNESCO，
1: 对，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 comprehensive 这个字，就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其实也不是 UNESCO 第一个用出来，
0: 对，也不是联合国第一个用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这也是参考好，就是 CICUS 他们发展出来的东西，然后只是他在就是当然他后来发展他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国际性教育指引这些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把他更多的实证的东西，因为他以这个CICUS 发展出来的东西为一个依据，但是他会去搜，就是看看有很多的就是 intervention 的一些研究，然后来证实这样的做法是有成效的，所以他才把它再列成一个就是国际性教育的教学指引，然后来提供给大家就做一个参考。
0: 哦，
1: 对对对，
0: 好，刚刚提到的嘉玉老师提到这样子，好，那好，那我想呢，我们等一下呢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来更为详细的来看看这个 UNESCO 所做的这个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哦，然后它的一些内涵哦。好，先到这边暂时停一下，那各位听众朋友喝口水，听听音乐，那音乐之后再回来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嘉。那我们现场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冯嘉玉老师。那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呢性教育以及全面性教育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好，那我还是这个邀请冯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呢问声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议题这样。
0: 好，谢谢冯老师。冯老师呢目前是新庄国中的这个老师，但是呢他同时呢也是台艺大的兼任助理教授，然后他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副理事长。那今天呢来很高兴的继续来聊聊这个全面性教育跟性教育哦。那我们前半段有才提到说，其实像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我们一直都是在做性教育，然后我们三十几年了，大概有35年咯，没有33年，33年的
1: 差不多，对，33年啊，对，
0: 三十三年的一个组织哦。那当然我们做的都是性教育了，不然怎么叫台湾性教育学会呢？后来呢就有一个 term 叫做全面性教育了，然后这个全面性教育我们当然也是非常了解的，那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了。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前半段就有提到说，哎，为什么其实哦，这个全面性教育当然就来自于性教育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扩充哈，从 sex education 早期的focus 在生理的疾病的，再把它扩充到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呢讲到人有一种特质，一种性质呢叫做 sexuality， 也就是呢跟性有关的不止生理面向哦，还有心理跟社会的面向，这些就只能用 sexuality 这个字呢才能够完整来陈述，所以它就叫做呢，因此我们其实更常之前呢、更常就叫做全人性教育了，因为 sexuality 这个字啊，如果你把它讲成性教育的话，没有办法去表达出它的那种全面性了，它的整全的性质，所以全人性教育这个字呢是更能够去表征，用中文来表征 sexuality 这个字的一个整全性质啊、那但是呢在这个在这么多的这个性教育的这个

0: 学术当中呢，哎，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所谓的全面性教育哦，就是因为很全面，然后它其实考量的非常的周到，所以呢就变成了联合国加以采用的一个他们想要认为应该要好好推动的一个东西，就是全面性教育。好，那我们前半段呢、啊、就有提到说，有提到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 term 的来由，然后呢也有提到1991年的时候 SEEKERS 这个组织呢编制了第一本的全面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哦、后来2005年的它是第三版，后来好像是2009年的时候UNESCO 也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嗯、把它当成就是其实雷同很多啦，但是就变成
1: 有了那个整个核心概念，其实有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欸，对对，就是差不多那样的东西，对对对，对放下放过来的这样子。
0: 对，所以2005年的那个时候，其实SEEKERS 的全面性教育指引，然后的就是联合国拿来引用2009年出版的第一版的。国际性教这个性教育的
1: 技术指导纲要，
0: 技术指导、
1: 嗯、它的名称翻成中文，对
0: 对，好像内容雷同很多哈。
1: 对，是，
0: 对 对, 对，那因为很快嘛，2005到2009，所以就内容然后也很多雷同。刚刚嘉玉老师也讲到说，其实也不全雷同，就是因为联合国他做了很多的实证的，
1: 对，他会说就是说要他。之所以推荐这些核心概念是值得作为一个大家可以遵从、嗯、遵循，是因为他觉得他有实证的效果、
0: 哦、
1: 他这个实证效果，他所以他就是举证说在世界各国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的介入的计划、嗯、那他们觉得是有效的这样子、
0: 哦、对, 对，所以他们也就是放胆的就去推动，
1: 对，他才会去建议、哦、对，
0: 好，那所以到了这个2018所出版的第二版修正版，那修正版当然也就是现在呢大家就会拿来参考这个版。哎，不过呢我发现呢在那个美国 SEEKERS 呢它2005年是第三版、嗯、后面就没再出了嘛、
1: 嗯、
0: 因为不用再出了，因为2009就有 UNESCO 拿去用了。那2005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一个指引它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嗯RT Education 的 guideline，
1: 对 guideline， 对，
0: 它的那个封面上就是很明确的写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1: 是，
0: 可是用到了这个2009年，不论是联合国的第一版，
1: 嗯嗯，
0: 还是2018
1: 年
0: 的修正版、
1: 嗯、
0: comprehensive 这个字都不见了、
1: 嗯、
0: 他们只是说是性教育的国际技术指导纲要，
1: 是
0: 是，它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呢是保留的，
1: 对，是，
0: 但是它没有 comprehensive， 也就是说、嗯、好像如果我们的 term 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吗，这个词、嗯、推动它这一本一定要用这个词吗，
1: 他当然不是对，因为其实在2018年的这个版本里面就是 UNESCO 他一开始其实他在前言里面就说了他这样的一个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他有几个使用上的前提，对，那他使用上的前提首先第一个呢他就说其实他不是课程纲要、
0: 嗯、
1: 所以呢其实大家各国要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其实呢就是他你都要依据你的国情，对、嗯、然后依据你的国情去做一个调整，对、嗯、然后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去照抄使用、
0: 嗯、
1: 对，因为他说他这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就是神主牌一样你要照着它去做，对、
0: 嗯、
1: 然后呢当然因为也牵涉到就是说其实联合国里面它自己的国家数量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就是193个国家、嗯、对，那这193个国家其实它的文化差异度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呢这个并不是每个就算是它的会员国就能够照它的这个方针纲要建议的方向去做、
0: 嗯、
1: 所以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嗯、所以他一开始他的前提纲要就是讲这个，就是说你国家一定要按照你的国情 去使用它，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他就提到说就是关于呢就是性教育，就是要你在推这个课程或者在推这一个的这个教育的方针的时候、
0: 嗯、
1: 那其实名词不是要执着的重点，对，他就这，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的国家里面，你可以叫他家庭教育，
0: 嗯，
1: 对，然后你可以说是艾滋病防治，但是你在艾滋病防治的课程里面，你有这个精神在、
0: 嗯，
1: 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你国家的民众可以接受的词，然后课程的名称，然后来推动这个东西。对，所以他说觉得说，其实。

0: 没有，他完全没有就是说一定要用 comprehensive、嗯、一定要全面性教育这个词、嗯、对、嗯、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是里面的核心内涵、嗯、他的精神是在的，这样就可以了。对、
1: 欸、对耶，对呀、嗯、就是联合国他出这个指引是给各国做参考的、嗯、
0: 对，是
1: 那他的193个会员国、嗯、每个国家其实本来就有他推动的东西，
0: 是啊，
1: 但是联合国会说、嗯、你要你起那我们这个是很全面的，你来参考，然后呢你可以有一些精神，你就是我觉得就可以拿来采用哦。那当然要经过国情的调整、嗯、然后另外其实那个名词哦就不用执着、嗯、对啊，那上面都讲得很清楚，说你可以叫做家庭教育，你可以叫做艾滋病防治的教育、
0: 嗯、
1: 对，但是精神的部分呢是要能够有他这个指引里面他们所强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其实联合国就很开心了嘛，对不 对,
0: 对、
1: 哦、好
0: 对
1: 刚刚教育老师提到
0: 说本来也没有强制性啊，
1: 对，
0: 你看 WHO 或者是UNESCO 他们的东西，他只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
1: 对、
0: 欸、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1: 对,
0: 对，但是怎么可能会有强制力，
1: 对
0: 啊，真的不行啊，对，因为大家的就是起始点都不一样，然后呢其实你的国情的需要也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如果太急就章，就是说啊我一定要一步到位、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能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尤其是在性教育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民众其实是不能接受这么快速的这个步骤的话，
1: 对，
0: 其实反弹的力道也会是相对是比较大的，这样也许也不是联合国希望我们可以我们会变成这样的，就是把把苦回去这样子。
1: 对 对,、嗯、对，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就是人的事嘛，对不对，
0: 是
1: 他教育人、嗯、而且还是人与人的事，当然国情啊、嗯、然后原本的脉络它的影响都很大。那其实呢美国他们当初在编制这个 Comprehensive th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在1991年的时候他们出版的第一版的时候，他们就讲得很清楚、
0: 嗯、
1: 他说我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架构，它是一个 framework、
0: 嗯、
1: 那个时候有六大面向，现在是八大，对不
0: 对,
1: 对，等下我们会这个再请教育老师告诉我们哪八大。那他当时是六大面向，他就讲得很清楚说我是这个 framework， 我这个架构呢我提供给老师们在编制教材的时候的参考、
0: 嗯、
1: 那但是呢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清楚当地学生的需要，
0: 对，
1: 所以他们没有强制一定要在某个主题上推某个东西、
0: 嗯、
1: 或是某个主题上哪几点一定要推，
0: 是
1: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强制，
0: 对对，
1: 因为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了解当地学生的需要、
0: 嗯、
1: 这是他们当时编制的一个精神。好，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真的是蛮好的、嗯、那联合国他在2018年这一版的精神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给你做参考、嗯、然后他名词他也不会一定很纠结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
0: 是，
1: 然后所以你看他的他没有说是全面性教育的技术指导纲要，他只说是性教育的嘛。
0: 是
1: 所以可见呢其实那所以的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去了解他的内涵跟了解他的精神哦、
0: 嗯。
1: 好，所以呢诶到底有哪一些内涵呢，好像有八大，我们是哪八大呢？
0: 那说实在啊，就是我们说它叫做 comprehensive the sexuality 哈，它现在2018年的时候，它包含八个核心概念哈。好，那这八个核心概念其实比2009年的话，它其实呢，它有一些部分的整并，然后但增加两个新的这样子哈。好，那它部分整并的话呢，就是它本来呢可能叫做价值观、态度与技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的本来第二个是价值观、态度与技能。第三个是文化、社会与法律、
1: 嗯、
0: 那他现在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就是变成核心概念二是价值观、权力、文化与性，所以可能把之前的二跟三有点整并这样子、嗯、
1: 对,
0: 對, 對, 對，然后但是呢他把关于就是态度与技能这个地方哈、
1: 嗯、
0: 他就是变成健康与福祉技能，所以他更在意的就是关于 life skill 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有非常多的批判性思考什么的东西都会放在这个地方做决定这样哈、
1: 嗯、
0: 那他增加了两个，那两个就是一个是理解社会性别 gender 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是暴力与安全保障、
1: oh, okay.
0: 那大家可以了解就是从2009年到2018年它增加这两个，当然它会有它的一个社会文化脉络的演变的背景、
1: 嗯、
0: 对，它的演变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更重视弱势族群的照顾，对，那弱势族群的照顾的话，那像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像社会

0: 性别文就会处理到一些所谓性少数的部分这样子，对，他会关注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安全这件事情，所以像性骚扰、性侵害是一个非常关注的重点，网络性剥削等等的，对，因为我们觉得安全是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透过把这个核心概念把它独立出来，当作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过就是他的 这个纲要的内容的话，他的这个真的包山包海，我真的要说这样子，对，它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它这八个核心概念里面，它每个核心概念它还会分成五到八个，就是就是它们对对对，它
1: 概念
0: 它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每、我先说概念是什么好了，对，
1: 八大概念，
0: 对，八大概念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关系、relationship 这个哈，好，那它把它放在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意义啦，对，而且呢就是重视说就是在关系当中我们的性的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这样。好，那它的关系就会包括亲情、友谊、爱情，好，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它都是在这个地方。好，从2009年它就是第一个核心概念，到2018年还是，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它就谈跟性有关的人权还有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之前提到我们关注一些国际的同婚儿童的同，那看到同婚的议题还有割礼的这件事情，他都会这个部分会去做讨论。好，好，那第三个核心概念是了解社会性别，那他就会谈性别平等还有性别暴力，就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在第四个核心概念是暴力与安全保障，他就会性骚扰、性侵害、性暴力、网络性剥削放在这个地方。那核心概念五呢，健康与福祉技能，我们刚刚有说它就是做决定、沟通、拒绝技巧、协商技巧，还有一个我们在这边非常强调的就是求助。对，你要能够去求助，可能跟成年人求助、跟专家求助。好，然后另外他也把媒体素养放在这里，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网络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他认为这也是你把媒体素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他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核心概念六的话，六七八都是本来就有的，那核心概念六就是人体与发育，那他就谈生殖系统、谈青春期还有身体意向，他也放在这个地方。好，好，那核心概念七是性与性行为，他就是指说呢，他要谈说性在人生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会扮演不同的重要的程度，但它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然后你的性行为的决策，那还有包括呢就是性行为的反应，好，它也都会在第七个核心概念谈。那第八个性与生殖健康里面，它的重点就会谈怀孕、避孕、艾滋还有其他的性病防治。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内容的话，它重点其实会放在艾滋。就像刚刚齐佳老师有提到的，其实艾滋防治是我们整个性教育开始这么的被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样子，对。然后呢他这样子的八个核心概念里面，每个概念他会分成几个年龄阶段，他会去建议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内容，对，好，好，那他分哪四个年龄阶段，就是五到八岁，那对应到我们台湾的话，就是从幼儿园的大班，好，对，好，然后中大班，然后到小学的
1: 小三，
0: 对，小三左右，这样，好，好，然后呢九到十二岁，九到十二岁就是四五六年级的时候，这样，好，然后十二到十五岁就是国中阶段，好，然后接下来十五到十八岁 plus 就是十五岁以上，好，那十五到十八岁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高中阶段，但是他认为性教育这个东西当然是终身的学习，好，所以他就是 plus 就是加上成人教育的部分这样子，对。然后呢他在这些核心概念里面，他就会去建议说你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好，然后他又会列出比较细的项目，然后这里面还会涵盖知识你要教什么，态度你要教什么，技能你要教什么，好，所以他真的很细，对对。可是他又写的是概念，所以实际上我们落实到教学端的时候，他还是要做一些转化，
1: 对
0: 对。但是光是这么多，大家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叫做全面性教育，
1: 对，
0: 为什么叫完整的性教育，就是他真的把这个很多我们目前 跟性有关的议题通通都含过

0: 涵括进来、就是希望大家在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谈到性教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这么多的东西、对，它绝对不是只有生理的、不是，对，绝对不是只有疾病而已、对，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谈，然后它对我们的影响这么的大、一辈子的事情这样子、对，
1: 哇，真的是很全面的
0: 对，
1: 八大，然后每个里面都还有三到五个次概念、刚刚嘉瑜老师有提到像光关系就有亲情、友情、爱情，然后还有教养孩子，
0: 对，是，
1: 然后还有像这个一些现在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社会性别里面这个议题里面哦，
0: 是，
1: 还有这个安全就更重要了，像有什么性侵害、性骚扰、性剥削，
0: 对，
1: 然后还有媒体素养啊，在健康与福祉技能，
0: 是，
1: 还有一些网络安全什么的哈，
0: 对，
1: 哇。这个时代只会增加它
0: 的
1: 重要性，
0: 几乎都会有这样对。
1: 网络安全也是，哎，其实网络安全有很多性的问题嘛，
0: 很多很多的，这个你可以再录一集，
1: 可以哦，我们来谈谈网络性的问题啊、哦。好，那所以呢，哇，真的很多，那很多，那么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哦，那就是说，我们究竟该怎么？挑怎么选呢？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刚刚嘉瑜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本土哈、本土需要的东西去做国情的一个调整哦。好，所以在这么多的主题里头呢，其实呢这个台湾性教育学会啊也曾经做过针对家长做过一个调查哈、那我们想要了解家长怎么看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该教，到底要甚至是什么东西不该教啊之类的哈、好，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我们就是下个礼拜来谈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这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字，性教育是什么，全面性教育这个term 啊，它的由来，它的内涵哦，那内涵的东西我们在这边今天呢、时间有限哦，没有办法讲到非常的多，然后只跟各位讲到了这八个面向里面的一些重点哦。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更加的深入的谈这些内容，然后并且呢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也做了一个调查、那我们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那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聆听哦，那也非常感谢嘉瑜老师今天来做我们的来宾。那下礼拜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嘉瑜老师，所以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防范肾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可以说，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地球 ICU 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这个分享有关于我们极端天气的这些议题。那在这些议题里面，通常暴雨、强台或者是高温、热浪，他们都会占据我们新闻的重要的版面，甚至于是头条。因为这些暴雨、强台、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人带来非常强烈的这种视觉还有感觉的这种冲击。那他们带来的这个破坏也通常都是及时的，然后让我们立即都这个感受得到了。可是相对来说干旱它发生的步调就是非常的缓慢，然后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无声无息的在那边发生。因此干旱很长一段时间，它常常都是一般人

认为说它那是一个局部性的自然灾害，或者是一个季节性的暂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环境上面的困境。因此我们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干旱是我们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自然灾害。干旱不像台风啊，台风它有很明确的路径，它这个很清楚的来冲击我们。它也不像暴雨，暴雨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像大水从头上浇灌下来一样，让我们的市区淹水，让我们的山区有这个山崩土石流这些可怕的灾情。可是呢，干旱它是悄悄的发展，那它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给我们带来非常深远的破坏。我们说干旱它带来的冲击像是一个蔓延型的，它是慢慢的发展，然后逐渐的扩张，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灾害，那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对于我们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比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要深远，而且是非常的致命。那从我们这个做这个气象研究的人，他们的统计数据就很清楚的看来，干旱虽然它只占我们全球自然灾害总数的6%啊，它占的比率不是很大，只有6%。可是我们看到全球超过1/3跟我们这种极端天气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都是由干旱所造成。换句话说，它占的比率不高，可是它带来的这种死亡的这个伤亡率却是非常的可怕，占了1/3，也就是差不多33%。我们从这个数据上也看得出来，从这个20世纪以来，也就是从1900年以来，全球受到干旱影响的土地面积它已经翻倍了，也就是一个世纪多，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不断的在扩大。现在我们全球大概有40%的陆地表面积正面临更频繁而且更剧烈的干旱威胁。现在我们已经迈入了2026年，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东太平洋发展中的超级盛鹰，它们正结合在一起，叠加在一起，会给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带来更可怕的冲击。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2026年再一直延续到明年2027年，这是我们全球气候风险的一个非常高的危险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压力测试。那在这种压力测试的环境里面，除了我们前面会跟大家分享的暴雨啊、强台啊、高温热浪啊，其实干旱它也会不断的加剧它的频率，也抬高它的强度。所以从现在开始，也就是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我们遭遇到了气候暖化跟超级盛鹰，这不是一个遥远的环境警讯，它是一场直接冲击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能源供应、经济稳定，甚至于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系统性危机。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现在正在发展的这种超级盛鹰正带了一头大象进入到我们的房间，也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大象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可是目前这个大象它只是悄然地站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它是无声，但是当它一旦动起来的时候却是非

非常的致命啊，这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第二个就是今年的超级圣婴，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您分享过好几次，它打破了我们历史的极限未来我们全球气候的变化会产生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想不到的连锁反应。那从今年六月以来，其实我们东太平洋赤道海面的温度已经上升得非常的快，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那衡量圣婴强度的一个关键指标区，就是我们说 NEO 34，也就是圣婴它的这个核心指标区第三区第四区，它的这个海温异常值已经超过了摄氏 3.1 度了，它比过去在2015年11月创下的这个 3.08 度的这个历史记录还要高了，那现在来它还在继续的发展中，因此过去要到11月我们才看到它会上升到这么高，现在我们在9月就已经观察到了。那这一项打破我们历史记录的超级圣婴现象，它的发展速度现在还是很快。那预计呢到了这个今年年底还有到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整个东太平洋海水表面温度会达到它的顶峰，也就是升温的最高值。那很多的气象研究单位已经预测了，那这种这个温度的最高值会比我们这个基准值要高摄氏4度以上啊。那这么高的温度啊，其实是远远的甩开我们过去历年可以说是超过150年我们有记录的任何一次有关于圣婴不管是海水温度或者它强度的一个监测记录。有的这个研究人员还强调说，这不只是我们过去150年，其实是过去1000年我们都没有观察到的这么剧烈的升幅，那也就是今年我们正在经历的超级圣婴现象是非常非常的凶险。那不但是圣婴现象现在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增温还在发展中，等它到了高峰以后它要慢慢的降温还要再花一段时间，那降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叫做滞后期，也就是它到了高峰以后然后继续的维持一段的这种高温才会慢慢的降温，那降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叫做滞后的这个时间。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这一次我们所经历的超级圣婴，那它的这个升温的冲击会一路延续到2027年的年中，也就是春夏之交也就是明年的这个六七月的时候，因此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刚刚说圣婴现象它给我们全球带来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威胁，首先就是高温热浪，那美国还有欧洲那现在已经预测明年它会再出现一个破纪录的热浪，那干旱当然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自然灾害。那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在印度东南亚，那它在明年的这个季风会显著的因为圣婴现象的影响会减弱，一旦减弱的时候会这个让它的水资源开始失衡，那它的粮食生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粮食的供应会带来这种危机。那对于中南美洲来说，他们的降雨会减少，然后蓄水率就是水库的蓄水量就会下降同时也当然会影响到中南美洲他们粮食的生产
所以

对，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圣婴现象现在的发展可以预测的。那除了我们的亚洲、中南美洲、美国、欧洲以外，像非洲，它的东部、它的南部也会出现降雨极端这种变化的这种情况。因此，对于东非来说，它的干旱会再一步的这种加剧。所以，气候学者呢，其实就已经不断地提出警告，我们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不仅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降雨，我们全球的温度的分布，它会引发非常极端的干旱、洪水、热浪，还有农业生产的收成危机。所以联合国它的这个粮食署就预估了，在未来的9个月时间里面，也就是到2027年的中间，也就是6、7月的时候，由于干旱、豪雨，粮食生产受阻，他估计呢会有差不多5000多万人会受到干旱、粮食短缺以及极端高温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那其实不用等到那么久不用等到明年的这个中期，其实在现在在非洲之，也就是非洲大陆的东北角，那过去几年反复的干旱，再加上这一次圣婴的冲击，已经让这个非洲的那个索马利亚，它的干旱造成的这个粮食危机，影响已经达到了500万人，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粮食不足，所以已经有500万人已经开始受到饥饿的影响。可是到了明年，还会有5000万人会受到这种冲击。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单位就预估了，他说，圣婴现象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预估，就让全球因为高温干旱死亡的人数，是过去的3倍以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强度，正在重新塑造我们全球的这个极端天气，我们的水资源的分布，我们的降雨的这种冲击，那特别是干旱。那他说，极端干旱还有水资源的短缺，在明年的时候会把我们全球推进一个更危险、更可怕的一个这个方向。所以今年的2026年的超级圣婴正在演进中，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步入到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一个未知的深水区，它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这次的超级声音跟我们要面临的干旱危机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声音带来的

致命干旱。前面的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今年正在发展中的超级盛鹰，它会带来更极端的天气，其中豪雨、强台、高温热浪，大家都很容易警觉，很容易去那个知道它发生在我们周围所带来的冲击。可是另外一方面，

大的这种尺度正在冲击我们全球。可是干旱它的发生不像豪雨、台风或者是这个高温热浪那么的明显，那么的直接，它是一种缓慢无声逐渐发展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蔓延型的自然灾害的方式，冲击我们全球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生态环境。那对我们全球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第一个是水资源，第二个就是粮食生产。那干旱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全球自然气候循环的一部分，在我们过去的地球历史里面，我们会有高温，我们会有寒潮，我们会有干旱，我们也会有暴雨，这是我们整个自然气象里面一定会有的这种变化循环。可是现在气候暖化让过去一般的干旱它的尺度、它的强度已经开始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它发生的频率更高、更容易，然后它发生过了以后，我们也更难从干旱的冲击里面恢复到正常的情况。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气候暖化已经把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干旱冲击把它倍增了，然后现在又加上了这个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更把这种极端天气，特别是干旱，推到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没有这个听过、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种新的这种冲击尺度。那在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里面，高温它越来越严重，高温会加速我们土壤水分的蒸发，让土壤里面的水分加速流失。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极端天气里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强降雨，可是强降雨发生的时间很短，虽然说它的这个强度非常的极端，可是它下来的这个时间很短。那对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水分的涵养其实没有帮助，因为它来得快去得急，它根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有效地补充我们地下水，它都是用一种强径流的方式，很快地就流失，从地表进入河流，然后再流入我们的大海。所以干旱它是我们全球常常会被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最近呢，在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份研究它这个研究是在九月初发表在我们地球科学里面的一个期刊，叫做环境研究快报。在这个环境研究快报里面，它就刊载了最新的一篇研究。那在这个研究里面的研究人员，他们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气候模型，然后他去加上我们现在全球地表这种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它的增加，然后他把这个气候模型跟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分析现在、分析未来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可能演进的一个方向。那他们就预测由他们的这个研究内容里面所推导出的干旱指数，干旱指数就是说我们的降雨量跟的蒸发量之间的比值。那如果降雨量大于蒸发量，这个比值就是大于一。当降雨量跟这个蒸发量来比，降雨量小蒸发量高的时候，这个比值就会小于一。当这个比值小于 0.65 的时候，那通常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干旱。
那在 0.65 到1

之间呢就是属于半干旱啊，这情况还不是太严重，但是如果比值小于 0.65 就是非常严重，那大于1当然就是没有干旱。那利用这种干旱指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就去评估在这个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这个加剧一直不断的延伸的情况之下，我们地球表面它的干旱的这个面积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啊。那按照他们这个研究，那未来我们地球还在继续升温，如果升温是在一个高温室气体排放的这种情境之下的话，那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影响的范围会非常非常的大啊。那预计呢，在这个未来半个世纪之内，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增加到比现在要多237万平方公里。我们台湾是26000万平方公里，那它是237万平方公里，所以将来我们在未来这个半个世纪之内，全球干旱的范围会扩张大概有66个台湾这么大，也就是大概是澳洲它面积的1/3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扩张情况，也就是未来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啊，影响的范围当然就越来越广。所以当这个干旱的面积不断的扩张，我们地球表面的温度又不断的在升温，这种情境之下，我们就会面临长期的水资源不足啊，因为高温热浪的时间太长了，干旱的面积太广了，我们全球水资源的分布更不均衡了，所以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会非常的普遍。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农业的生产力就会严重的下降我们的这个粮食就会明显的不足，这不但是冲击我们人类的农业，它也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它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水资源不足不但是影响我们人类，更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从我们陆地的生态系到我们海洋的生态系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当这个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有，越来越不足，那水资源的战争也就是争夺水资源的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未来我们不但是极端的天气会越来越强，我们的这个干旱它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全球为了争夺水资源所带来的战争风险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气候暖化，然后叠加了我们这个短期的超级盛鹰，让我们全球的干旱危机就越来越大了。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我们做研究只看到这个地球表面我们地图上干旱的这个抽象的这种变化，它是真正的反映在我们生态环境里面，我们看到的土壤退化，我们的生态崩解，我们的农牧业的生产在不断的衰退，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水资源的供应会越来越紧张，这样子的一个连锁效应。所以未来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干旱，它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是一个地方性的，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自然灾害，它是一个长期大范围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性威胁。这就是在9月初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的那一份研究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结论。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它还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气二氧化碳它在这种这个蒸发高温还有水资源分布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效应。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那通常升高当然会带来更多地表的增温，可是呢这个研究它让我们看到了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所带来的另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观察到的效应。这个效应就是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这个陆地上的这些植物，不管是树木啊，不管是这些我们的这个粮食作物，所有的植物它的叶片啊，它里面叶片上面有很多的气孔啊，这气孔就会让这个叶子跟大气之间的这些氧气呢会不断的这种交换交流。但是因为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它让这个植物叶片呢觉得说这个浓度已经太多了，所以它会把这个叶片里面的气孔把它关掉，或者是把气孔缩小。那当这个植物的叶片气孔被缩小，甚至于被这个关掉了一部分的时候，那这个植物它的蒸发量水分的蒸发量就会减少。这种减少蒸发水分的这种散失，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它也减少了这个大气里面这个干旱扩张的速度。因为土壤的这个水分蒸发是没有办法的啊，它只要温度高它就一直不断的这个蒸发。可是植物里面水分的蒸发过去不只是受到高温的影响，也会受到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现在温度是增高了，那这个植物它的蒸发应该会加强，可是我们观察到哎，没有加强。原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会让植物它的气孔把它缩小，甚至于关闭，减少了植物水分的蒸发，就让这个干旱的情况没有我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这是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个缓冲效应虽然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缓冲效应，降低了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我们评估干旱可能发生的冲击，可是研究人员他强调说，那这种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所带来的这种减少水分蒸发的效应其实还是很有限，它没有办法去抵消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这个全球是整体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干旱的这种趋势这就是在九月初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全球的干旱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其实还带来了一点点水分减少蒸发的缓解效应，只是这个缓解效应跟我们这个这个大环境的这种干旱它所带来的注意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干旱还是会非常的严重，只是没有我们想象到的过去想象的那么严重而已。那按照这种情况，他们估计了在澳洲、在南美洲的巴西、在这个非洲的北部这些地方，那他们未来会变成我们全球干旱最严重的热点区也就是它的干旱会非常的可怕。那原本还可以有一点点水分的湿润土壤，现在受到这种高温暖化的影响，那土壤它的水分会消失得更快，退化得更严重，当然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上面的这些植物，就影响到了生态的系统失去了平衡，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农业的生产

更可怕的当然也是我们水资源枯竭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扩张几乎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我们说干旱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它是悄悄的缓慢的在这边发生，它不像暴雨，不像这个长台在一天之内就让你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干旱它是慢慢的，它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然后它逐渐的去削弱一个国家它的基础生产能力，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病。所以我们可以说干旱是一个我们长期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同时也让我们遭受到长期被低估的经济的这种冲击。那经济合作组织它过去所研究的这个数据让我们看到，这个干旱事件呢，平均从2000年以来，平均它的这种经济损失已经加剧了一倍以上，也就是翻倍了。那不但是翻倍，那预计呢在未来的十年的时候，它还会在至少会增加再增加 35%。 所以我们未来因为干旱所受到的这种经济损失会不断的扩张，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水资源会透支的更厉害。那我们现在全球的水资源有70%是用于这个农业的，那现在呢我们全球这个水资源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地下水这个水位也不断的在下降，因此我们未来民生工业农业用水都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所以它不但让我们的农业的生产受损失，让我们的水力发电受到阻碍，它也让我们的粮食供应受到影响。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干旱未来扩张所带来的一个无形代价，这种无形代价是我们正在承受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肾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我们的干旱是一个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慢性病，它是一个悄悄发生的一个可怕自然灾害的危机。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的干旱越来越严重，可是气候暖化再叠加现在正在发生的超级肾阴，会让我们全球这种干旱还带来更致命的这种冲击。干旱它不但是这个悄悄的

缓慢的发生。那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以及我们叠加的超级盛鹰，这种它的冲击范围会更大，它延续的时间会更长，它造成的冲击也会更广。因此面对这种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我们过去呢都是被动的去救我们的灾害，对于干旱也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等到旱灾发生了以后，我们再紧急的采取譬如说限水的措施，或者是紧急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来做事后的救济。那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救灾，对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暖化超级盛鹰带来的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从被动的救灾走向一个主动韧性的风险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再被动的去因应，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在的这种暖化跟盛鹰这种双重的冲击之下，可以说是彻底的失灵了。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八月联合国举办了第17届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会议。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第17届的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种缔约方会议里面，其实会议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来说，我们全球现在应该要开始从被动式的危机处理转移到主动的风险管理，还有要加速我们生态环境的复原建设，这是一个现在要努力推动的一个典范的一个改变。他就告诉我们说，面对了新的一个情势暖化再加上超级盛鹰，不但是各种极端天气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干旱所造成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可怕。那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去注意防范，那等它一旦发生我们再去处理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各国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机构一定要开始去认真的面对，要把干旱当作一个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它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灾害。虽然这个灾害它不像其他的灾害那么的明显，但是它正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悄悄地在加强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干旱让我们的水库都完全干涸以前，就要开始完成我们所有的这种规划，让我们的水资源，让我们面对的干旱风险能够大规模的降低，让我们能够面对未来干旱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去这个躲过或者是挺过这一次干旱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那在上一次的这个在这个蒙古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第17次缔约国全体会议的上面，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解方。这个解方就是我们一定要整合我们一个国家里面的土地资源，要好好的恢复土地的健康，要做好我们水资源的永续管理，要好好的去保护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的生物多样性，要加强我们应对这种气候暖化的这种防范的具体行动。有了这些动作，我们才能够打造一个能够抵抗未来旱灾
越来越严重的这种任性的一个社会体系。

这就是面对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加上超级声音干旱所带来的一个严肃冲击，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好，接下来跟大家看完了我们整个全球的大的一个这个架构，我们现在就看看我们自己台湾一个特别特有的这些干旱考验。我们从全球的这种角度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其实有地形还有气候的双重风险。那从这个降雨来说，我们台湾一年平均的降雨量有2500毫米，这是一个全球这个降雨量相对很丰沛的一个地区。可是我们的地形却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么丰沛的这个雨量存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面。因此，面对这个全球的干旱危机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这种角色。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地理特性，让我们在面对干旱的时候，我们的脆弱度比一般的国家要高。所以，看到我们台湾特殊的这种地理还有气候环境，我们有我们自己非常棘手的这种水资源挑战。我们的挑战第一个就来自于我们的这种山高坡陡的地形，下来了那么多的雨，我们说一年2500毫米的这种降雨量，等于一年老天给我们下来900亿吨的这个水到我们台湾的土地上。可是我们台湾幅员有限，然后我们山高坡陡，所有的水下到了我们的地表，就很快的成为这种地表径流，然后就流掉了。我们天然蓄水的能力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山高谷深，河流非常短急。那绝大部分的降雨在落到我们的地表以后，就会迅速的奔流入海，那它能够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比率其实是非常的低。我们要高度的仰赖我们台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大小小将近100个水库就是水库啦、湖泊来帮我们蓄水。可是由于山高坡陡冲刷也非常的大。我们的水库的淤积非常的严重，因此实际上我们有效的蓄水量其实是逐年在降低的。水库一旦做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它是蓄水量最大最好的时候，然后一开始运作，它的水库就开始淤积，然后时间越长，它淤积的就越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水库建好的那一年是它的这个蓄水量最高的那一年，然后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水库的蓄水量也就不断的下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水库的蓄水能力低，让我们在干旱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供水不足的这种紧张现象。那这是我们地形给我们天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那第二个就是气候上面，我们有风雨期，有苦雨期。我们的风雨期有半年，苦雨期也有半年。我们主要是仰赖风雨期，像梅雨、像台风时期的这种雨量。那这种雨量占的比例太大了因此呢，就让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也就是半年我们有水，半年呢其实这个水是远远的不足，我们只能够靠丰水区的半年好把这个水想办法把它留下来，然后在枯水期的半年好好的去做这个细水长流的运用。所以台湾水资源高度集中于我们的梅雨季，我们的台风雨季是很脆弱的。那现在呢，又有了超级盛鹰，那因此会让我们在太平洋这个地方，不管是大气，不管是

海洋的温度，都会让我们水资源的变化更极端。那现在适应现象发生，我们预估呢可能会让我们春季到梅雨季我们的雨量会偏少。那到了台风季的时候呢，台风的路径又会这个偏移，这样子的一种不确定因素，从冬季本来雨量就少，春季又开始不够，梅雨台风雨又可能会不足，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适应现象再加上背景的气候暖化，我们就发现枯水期的时候水量是非常的不足，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水量可以蓄估，所以这种系统性的缺水危机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呢，其实是我们台湾现在这种高科技的产业高度依赖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这个高科技产业现在又在快速的发展，像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半导体的一个制造重镇，那晶圆的代工，我们先进的制程，它非常的仰赖高纯度的用水，那高纯度用水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提升，而且没有办法有片刻的这种中断的情况，因此这种水资源它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高科技用水在这个一般的时候还没有问题，当这个旱灾发生水资源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跟农业跟我们的民生用水发生抢水的这种冲突。那现在我们台湾的农业灌溉还是占我们整体用水量的这个七成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我们说我们台湾这个水资源大概农业用水七成，民生用水两成，然后工业用水一成，可是现在工业用水因为高科技产业的这个发展，那工业用水的这个比率其实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这个高科技用水的这个比率上升，民生用水呢是没有办法减少，我们只能够压缩到我们的农业用水，所以一旦爆发大范围的这种干旱缺水的情况的时候民生是不敢动的，农业就会首先受到压缩跟冲击，农业就必须做一些牺牲，所以农业跟高科技产业之间抢水的情况，将来他们的这种升温的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那它会直接威胁我们粮食的生产，威胁我们经济的稳定当然接下来也会威胁国际的供应链，所以这是我们台湾很独特的这种水资源的考验。那现在气候暖化再加上超级盛鹰，这种考验就更深刻了，因此面对了这种今年所正在发生的超级盛鹰气候暖化的双重的这种打击，我们台湾就必须用更高的警觉更积极的策略来面对这一场正在形成的一个干旱危机，我们现在就必须要从这个过去这种被动式的去处理危机转到主动式的风险管理，我们绝对不能够保持侥幸的这种心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各界应该要这个做好这种在超级盛鹰这种年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我们的政府首先就要强化我们气象，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水资源的这种前瞻预警的体系，让我们提早看到我们前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要建构一个多元水资源还有循环水的这种基础建设，让我们这个水资源的供应
能够

减少它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业由于这个干旱发生的时候，会第一个受到影响跟压缩的产业，因此农业的节水、抗旱的这个准备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们一般的民生用水虽然说能够被压缩的空间很有限，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水资源的节约。那台湾水资源不容易做节约，水价太便宜是一个目前最大的短板，所以我们水价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适度的反映我们水资源的价值，是政府一定要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正在发展中的这种干旱危机，政府应该采取的几个有效的一些面向。当然了，我们台湾也可以利用自然解决的方案，还有推广我们的海绵城市、透水性的道路，都是我们过去一直不断的忽略，希望政府努力的去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方式。所以简单的说，这次的圣婴变成了一个超级圣婴，气候暖化又在加速的推动，它让我们看到，它所带来的干旱是我们全球共同的考验，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现实。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把这个水资源的韧性把它提升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层级，彻底改革我们水资源的管理、我们的水价、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才能够在越来越可怕的这种干旱冲击里面，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稳健、安全，而且是永续发展的路径。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正在发生中的可怕干旱。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记。这有型的，不是红红楼啊？
0: 好像在唱什么？
1: 那个不是，好像你知道
0: 一样哎。
1: 以前叫台湾语话叫红楼啊，就
0: 是
1: 在，比如说在那个广场上叫
0: 说书的那种。
1: 哎，还要在演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那种翁龙啊，台湾话叫翁龙啊，叫什么？
0: 嗯，我也不知道。
1: 跑，
0: 你知道客家人有一个很有名，就是说书的讲故事叫李文古啊，李文古
1: 哦，
0: 李文古是，
1: 因为台湾话也有说书的，那台湾话怎么讲？
0: 以前我们在讲呢，唐李文古讲，就听李文古在讲什么。
1: 嗯，
0: 他就是讲一些啊，什么阿 Q 啊，什么舅舅怎样，就讲一些乡野故事啊。
1: 阿 Q 就是舅舅，
0: 舅舅叫阿 Q
1: 啊，
0: 嗯，
1: 阿 Q 啊，
0: 舅舅的太太舅妈叫做 Q 梅，舅舅，嗯，
1: 阿 Q 哎，
0: 阿 Q 就是
1: 台湾话叫阿姑啊，
0: 对对对，阿 Q， 然后 Q 梅就是舅妈，
1: 阿姑哦，啊，台湾话叫阿金呢。
0: 哎、欸，对对，你台湾话叫阿金，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朋友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阿金，
1: 真的、
0: 哦，因为他经营了一个民宿，
1: 哦、
0: 然后我们常常去包栋，他都算我们很便宜。
1: 真的、哦，
0: 然后其实他比我们年轻，我们都叫他阿金。
1: 真的、哦，你说在宜兰的吗？
0: 对，因为那朋友的他的同事就是他下属的阿金在那边开民宿，就有一次他要包民宿，就说。嗯，那要去哪里包？那个下属就说：“哇，阿金有一个民宿。”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好去找阿金。从此以后，连我们那个80岁的老先生也叫他阿金。一个莫啦，卖叫阿金，他觉得不好意思。
1: 对啊，
0: 大家都叫他阿金，很好笑。他还很年轻貌美的阿金，
1: 真的、
0: 哦。对
1: 啊，你说舅舅在客家话叫什么？
0: 阿 Q。
1: 阿 Q 哦，
0: 嗯，舅妈叫 Q 梅。
1: Q 梅。
0: 嗯，阿梅其实阿梅就是妈妈，也有人叫阿、
1: 啊、
0: 阿梅叫妈妈，阿布就叫阿梅、
1: 哦、
0: 所以舅梅就是舅妈
1: 哦，真的、嗯、
0: 所以是个妈字，
1: 这个很特殊的。
0: 宋梅就是婶婶叫宋梅、
1: 啊、
0: 阿寿就是叔叔叫做阿寿，
1: 阿寿哦，就是台语叫阿寿，就是舅、嗯、就
0: 是
1: 嫂嫂，

0: 不是啦，叔叔啦，不是，
1: 对啊，
0: 阿杰啦，
1: 阿杰，
0: 哎，叔叔叫做阿叔，
1: 阿叔，
0: 嗯，阿叔，
1: 是阿叔，
0: 哎，叔叔叔母叫这阿哎婶婶呐，婶婶，
1: 婶婶，
0: 国语叫婶婶嘛，
1: 婶婶叫阿静，
0: 对，但是我们这里叫做叔梅，所以我有讲过那个梅就是妈的意思，叔梅。
1: 嗯，叔梅，
0: 嗯嗯，
1: 舅妈，叔叔，没有，就是叔母啦，嗯，其实就是那个，
0: 嗯嗯，
1: 就是阿静，
0: 哎，舅妈跟婶婶，
1: 哎，欸，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分的，然后阿伯的呢？
0: 不会啊，
1: 阿伯的
0: 伯梅啊，
1: 伯梅，阿伯的阿伯怎么说？
0: 阿伯，
1: 阿伯，
0: 嗯，你看阿伯哈，但是如果伯公啊，就叫伯公，
1: 伯公。
0: 八公就是爷爷那一代，
1: 嗯，
0: 啊，爷爷的哥哥叫八公，
1: 嗯，
0: 爷爷的弟弟叫叔公，叔公，舅，嗯，公啊，嗯，对不对？
1: 对，
0: 以前那个吴伯雄，人家不是叫他八公，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对，伯叔叔哈，啊，是伯父伯母，
1: 对，你看阿金跟阿金跟阿姆，
0: 嗯。
1: 阿，啊，嗯，
0: 人家我们是叫伯梅，阿，啊，嗯，对吧？
1: 伯梅，
0: 伯梅，
1: 啊，台湾话叫阿，啊，嗯啦，啊。现在都没得叫了。
0: 现在年轻人都跟着老外一样，啊，auntie，
1: 哎呀，
0: 所有的 auntie，
1: 对呀，啊，分不出是，
0: 哎，叫阿姨叫 auntie，
1: 阿姑姑
0: 阿妈的朋友，
1: 姑姑阿
0: 妈的阿姑姑也 auntie， 阿，嗯，阿妈的姐妹，像他们叫我
1: grand
0: 我
1: auntie。
0: 他们也没有特别。
1: 那你是阿嬷，然后你姐姐她也叫 auntie，
0: 她叫 auntie Judy。
1: 哦，她叫名字。
0: 嗯，每个人都 auntie Judy， 就是
1: grand auntie 才分得出辈分。
0: 可是他们现在都没有在叫这个，
1: 他们土著了。
0: 对，土著，所以每个都 auntie，
1: 对啊
0: ，uncle 每个都 uncle。
1: 那都没有分长辈，
0: 嗯，
1: 不分长幼的，
0: 嗯，对，他们叫我公公，我女儿的公公，叫别的女，我别的女，我另外一个女儿叫我大女儿的公公，嗯，也是叫 uncle 什么 uncle James，
1: 那差远了，不行这样叫，
0: 真的，他们
1: 都这样叫，欸，我就觉得，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懂，他们也分不出年纪跟代。
0: 嗯嗯，
1: 哦，代间啊，
0: 嗯，
1: 如果是妈妈同辈的，
0: 嗯，
1: 阿嬷同辈的，那完全是要切割分一下，嗯，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人家英文还有 grand auntie 或是 grand uncle， 人家他们还会这样分呢，
0: 会这样叫吗？
1: 会啊，
0: 可是他们 在国外也是没有这样，
1: 美国都会这样叫，哦，
0: 真的吗？
1: 嗯，还是都有分的，
0: 啊，一下
1: 对，嗯，因为你要是不分的话大家都跟你都
0: 所以我就讲他们就简单啊
1: 未免太简单了吧，
0: 嗯，所以全部都是 auntie 跟 uncle，
1: 整个都每个都跟他平辈了，真的是，对啊，尤其现在孩子少，哦，我觉得如果没有教他们，
0: 嗯，
1: 他们真的是活在自己的那个里面，
0: 嗯，
1: 而他以为同学都这样玩，他也觉得跟也不分长幼，
0: 嗯，
1: 我上次不是他听我孙子他在我不是在讲说他叫我跟他拿个杯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到底哪一个杯子啊，大怎么样再分大小啊，
0: 嗯嗯，
1: 然后他就说你听不懂哦，你有病哦
0: 他不觉得这个你有病是没礼貌的，他
1: 是，啊，
0: 就是觉得一个口头禅，你有病啊，嗯，就有的人很喜欢这样讲，
1: 对啊，對，我们开玩笑，或者是你觉得，你比如你在路人看，有的人真的是有病，
0: 对
1: 啊，就我们会这样讲，嗯。但是如果你在跟家人讲话，
0: 嗯，
1: 你要是连，
0: 但是我们不会对着外人说你有毛病啊，心里只是觉得这个人有毛病，但是不会讲啊，
1: 对啊，
0: 对不对？不会讲，
1: 啊，小孩子不会啊，他分不出来，啊，
0: 他不知道嘛，
1: 嗯，
0: 他不知道这样没礼貌，啊。我不是以前我们讲过吗？我先生他就是他嫂嫂的，我婆婆叫他就说干嘛，他说什么干嘛，那我一般来讲你婆婆叫你，
1: 啊，
0: 你会说干嘛吗？就不会啊，
1: 对啊，
0: 通常我们会说什么事，有事吗，这样子，
1: 对，
0: 对不对？怎么会说干嘛，干嘛是你跟
1: 以前
0: 小孩或朋友才要说干嘛，
1: 所以你看哦，这个没有教的清楚的话，那个文化就很粗糙了，嗯，
0: 对对对，
1: 哦，以前啊我先有时候我们在打电话

0: 话嘛、嗯、因为他在新竹上班、
1: 嗯、
0: 然后我如果打电话他如果讲说哎、欸、有事吗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就想说什么
1: 嗯
0: 什么有事吗我没事都不可以打吗我就会觉得很那个
1: 就受伤
0: 对会觉得说为什么问我有事吗、
1: 嗯、
0: 我又不是那个、哦
1: 嗯、
0: 就是自己人所以后来想说那要怎么回答然后有时候像有时候问我女儿她就说什么事
1: 嗯
0: 我说没事
1: 嗯
0: 有时候你、就
1: 是、但是看口气啦
0: 对
1: 什么事啊这样子还好什么事有的人很冷漠的、
0: 嗯、
1: 很冷淡的回答
0: 对啊有人很平排、
1: 嗯、
0: 平铺直叙的有什么事吗好像觉得很陌生
1: 嗯
0: 所以家人越亲的人啊夫妻之间讲电话亲爱的什么事
1: 我就说我以前我妈很严格啊我就是她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打呵欠就被挂电话
0: 啊真的、
1: 哦、对啊我妈在跟我讲我就这样她说跟我讲电话还打呵欠啪就把我挂了我就后来我跟我妈讲话从来不敢打呵欠我打呵欠都把手机拿很远在那打呵欠哦等一下被挂电话
0: 她觉得你太看
1: 她就想
0: 说
1: 我要跟你讲话你打什么呵欠这样子
0: 是真的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
1: 对
0: 所以人就是这样不注重那种礼节的话有时候会伤
1: 这件事我忘了我下次我跟我女儿讲话她打呵欠我就要把她挂掉
0: 你们女儿跟她讲说我以前讲电话我妈就跟我挂电话
1: 对阿婆的时候把我电话挂掉
0: 对啊
1: 对我得传承
0: 对啊
1: 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子跟家长讲
0: 然后有的青少年如果父母打电话给他嫌烦、嗯、说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他们、
1: 啊、快讲了烦死了有没有他说快讲了要挂了
0: 以前我跟我儿子讲、
1: 嗯、
0: 他就会讲说讲重点
1: 哎，对因为他觉得我有一次说哎，快点讲重点真的有些人会铺陈很久
0: 对啊
1: 就是他要讲事情又不先赶快讲你很着急有一次我也是跟我小姑讲是我在公司哦那是赶快讲完结果他不是哇、哦、还要讲故事开始铺陈我就快点讲结果他就说我
0: 对
1: 就是不想跟他讲话
0: 对啊会有
1: 还好后来他就有点好像跟不知道跟谁讲还是我婆婆还是我老公讲我才说哎呦啊他讲话又不赶快讲我手里还有别的事呢我在讲电话我就想
0: 说是啊
1: 赶快有什么事讲
0: 所以其实有些次讲话的次序稍微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你知道怎么样吗、嗯、昨天我才跟我侄女在讲因为我姐姐接到她同学打来电话讲完以后我侄女就讲一句话她说我们年轻人不打电话了打电话是很严重的事我们都写用写的、
0: 嗯、
1: 你看了有什么没办法讲清楚才说我可以现在打来嘛
0: 才
1: 你才能、
0: 哦、
1: 他没有人会用电话联络、
0: 哦、
1: 他说他们年轻人不讲电话都用写的
0: 他们写很快啊
1: 对他们说因为要讲电话就是很严重的事情才要讲我们说好不能讲电话吗他说可以讲但是那个事情是出了什么大事才
0: 要讲就是解释不清楚的时候才需要
1: 对我就说哈、嗯、我们都有时候想懒得写就讲个电话嘛对不对
0: 对啊、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打字没有他们那么快然后我们老人家是觉得说讲电话听声音啊或者是
1: 对
0: 比较清楚
1: 想说就一下子就解释完了就赶快讲一讲可是后来发现你不要打电话给年轻人他们觉得事情很严重、
0: 哦、
1: 所以你什么都用写他们会很快回你、
0: 哦、对他们会回你、
1: 嗯、
0: 他们会说什么事
1: 难怪我就说有一次我姐姐打给另外一个侄女她就说她都没有接而且也没回复 我她说我写的她也不看、
0: 嗯、
1: 我就说啊，她可能正在忙或者是他正不想看你写的什么东西有些日是他会看上面已经有出现了
0: 未读
1: 他会出现一行嘛他大概知道你讲的话他就不按那个看的有些人懂、
0: 哦、
1: 他就不让你知道说他看过了
0: 对
1: 了、
0: 就他写的少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看到
1: 对啊、
0: 你不需要再按下去看全文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啊反正这种沟通里面呢、啊，我觉得有时候先把事情先轻重缓急、
1: 嗯、 所以我们跟年轻人有时候还得沟通一下，才知道他们的美感在哪里，猫腻在哪里。
0: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都不知道猫腻，说啊不能讲电话、嗯，我都不知道呢。
1: 我还是会讲啊，有时候还是打，因为有时候我总是。
0: 所以他现在会觉得妈妈打电话没现在多大事，一时打电话俩，
1: 不用小题大做。
0: 事情啦，嗯，无忘要紧。好，不要紧、
1: 啊。时间又多诶，
0: 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伟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就生在一个，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

他来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生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江玉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江玉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江宇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念的是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哦，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他缴学费。就他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江玉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江玉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江玉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江玉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返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60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现在

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佑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好，方方方，就是有方方还有方方方，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了千万，负债千万，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她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她一夕爆红的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她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呢，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过

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0年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那就是他的女儿姜问婷。这个姜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姜育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哦。你别看姜育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姜育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哈，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把他穷养就对了，然后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姜育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姜育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携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姜问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姜育恒的教育里面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耶，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姜育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姜育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

月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育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哦，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

0: 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议室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这次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九月份呢，我们在我们的主计处公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其实这个数据呢，其实对于每一年来说，我们都大家非常的关切，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这样子一个数据哈。在台湾呢，这个薪资的问题一直以来是为许多人所关切啊。当然，这个说法很多了，有人说台湾的这个薪资其实很高，有人说台湾的薪资其实很低，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薪资其实差距很大，有人说台湾的薪资什么跟这个其他的我们相旁边的这种所谓竞争的对手哈，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看齐的国家来讲呢，是被惨打哈。但是又有人说台湾的薪资其实不错，不然呢怎么会有很多的外劳来哈？这个很多的这种说法哦，其实在我相信在你的身边都听过哈。但是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说法是一个真实的呢？就拿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这个平均薪资哈，这次公布的是71,000。好，7.1万，好，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数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哈？不知道你是那个所谓拉高平均，还是这个拉低平均的一个族群哈？当然，这里面也有包含这个薪资中位数的这个39,000多哈，这两个数字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多哈，因为我们知道平均就是所有人在加总的平均嘛，那中位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人呢从1%到99%把它排里面排起来，好，这个薪资是这样的，就是排起来，大概取50%，就是50%的人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就是50%人大概落在39,000以降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啊。那这两者之间其实差的蛮多的哈，71,000到39,000这个数字，差的有点大哈。但这什么意思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解读的哈。当然，距离他公布这个数字呢，已经有一点时间哈。但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来讨论？因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数字把它拨清楚。而且看看各界的回应，当然我必须说在这个薪资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各界的回应是相当的热烈。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当然碰到这个专业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来处理。我非常的荣幸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位老师。那我们从他们的机构呢，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在做台湾经济相关的研究，而我相信他们也是这当中的翘楚哈。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玉俊马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是，马老师，我们要先麻烦您哈。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们应该很多人问你们这个数字的问题啊。今天要请您来好好为我们剖析一下哈。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您那边了解，到底这一次所谓主计处公布的这个资料，它是每一年都公布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内容什么？因为我们大概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就是中位数跟平均数这两个的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是它应该还有公布很多的细节。对不对？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次的数据是怎么样？
1: 应该是它这个是一个抽查报告，抽查出来的一个数据，然后它每个月呢，它会更新一次。
0: OK。
1: 那么更新一次，所以说它其实它应该是说它抽样一定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因为它不可能说既然是每个月，它不可能去台湾有8-9百万个就业人，他不可能去每一个都去问到他的薪资状况。
0: 对，
1: 对，但是他这个抽样，他也有一些统计方式，还是相当的有代表性，相当有代表性。那至于说外界关切的这个数字，我认为他其实跟他的整个一个问卷设计以及他想要呈现的这个方式呢，很有关系，很有

0: 关系。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7.1万哈，它这个其实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的经常性薪资，一起呢就是非经常性薪资，什么是经常性薪资呢？就是我们领的这些月薪
1: 、
0: 对，月薪每个月底，你把它想成底薪好了，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呢其实指的呢就是它的分红
1: 啊，奖金或者是什么？
0: 不固定，奖金等等。
1: 那比如说年终奖金这种，就是算在这个这个项目
0: 非经常性
1: 啊 ，OK，
0: 非经常性里面，对，那么呢，所以说，您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7.1万，这个到底有没有感哦？其实，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哦，平均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很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可能不存在
1: 对，
0: 这个人不存在比如说有人薪水是1000万，假如说全台湾就两个人，一个人1000万，一个人100万，
1: 对，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我的薪资也是不得了啊。
0: 市场就是说，整个台湾不存在这一个人，他会有这一个，他会有这一个问题，
1: 了解了解，
0: 他有这个问题。那么呢？比较我们比较能够反映就是说多数人的这种薪资，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其实是中位数，相对上是比较可靠。中位数其实就是数过来最常就是说发生这个频率大多，它不等于平均数，不等于大多数人领到的薪资，但是呢，这个多数人领到的那个薪资水准呢，大概就是属于这个中位数。
1: 了解，
0: 了解，
1: 是是，
0: 我用白话讲一点。
1: 懂。好，这里面的确，刚刚这个老师就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经常性薪资，因为他们这个数据哈，我有看到这个比较准确。所谓的7万1是怎么得出来呢？7万1是原本的经常性的薪资，就是所谓的月薪大概是49,400多块钱，就是将近5万块钱。好，所以就是说，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就是。就是你的月薪应该是5万块钱，但是你的非经常性的薪资是21,000多，也就是说再加上你的所谓的奖金啦，奖金分红，甚至把你的年终奖金摊到每一个月里面，也是21,000多块钱。好，老师，我们想请您进一步来解读一下，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很大嘛，一个就是中位数，我不知道从你们在做这个经济研究，这两个数字真的差很多啊，7万1跟39,000，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那这个差距又代表了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39,000应该讲的是薪资的经常性薪资，
1: 经常性薪资对的中位数，对。
0: 那7万1呢，是讲的是总薪资的平均数。
1: 哦，那如果经常性，那如果他的那个中位数是两个的加总呢？就是他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加总，他应该是
0: 平均数的加总。所以说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说其实用平均数来去对比这个中位数，其实它有很多不客观的地方，这个社会上可能台湾不存在这个人。
1: 对，
0: 那第二个的话呢，你提到的39,000多块，这是指经常性，它不包含非经常性。
1: 那它有非经常性吗？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这数字，就它没有说，
0: 它没有去揭露出来。
1: 它没有揭露，原来如此。
0: 我们谈一下，我们可以谈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我这几天看到的资料，它的一些的趋势可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是，请说。
0: 这几年，如果说我们从这种经常性薪资的这种中位数跟这种平均薪资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差距这五年来讲的话，它是有逐渐扩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拿2015年现在最新的，我们刚才提到平均的月薪，平均薪资，平均薪的月薪，经常性是49,491块，
1: 对，
0: 但是呢，中位数的话是39,629块，它差了多少呢？它差了9,862块钱，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呢，多数人他这个。有些人去拉高了这个平均的结果，导致说他其实这整个分配来讲，他会有一点诱偏。
1: 是，
0: 其实大多数人薪水是没有到达平均数那么高，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1: 对，
0: 那差距9,000多块，这就是平均数跟中位数差9,000多块，就是代表说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想成是一个偏离的程度。那这个偏离的程度大吗？我们先来跟自己比一下，好不好？大概在109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是8,376块。就是说109年七月，我讲同期，七月的月薪的平均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数是42,267。

0: 一块，哦，中位数是33891，哦，它差了8376块，到了115年的今天同一个月份呢，它差距到了9000多块，意思就是说这几年来呢，其实台湾这个平均薪资啊，多数人呢的薪资其实是没有到达，距离平均薪资越来越远，我这样讲，
1: 了解，
0: 越来越赶不上了，所以它的这个平均数跟这个中位数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大，
1: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数字很有趣，当然我必须说我们现在老师比较这两个东西，我们比较看得出来它这个比较值，然后因为所谓我们两个都是拿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嘛，好，就是中位数跟平均数，好，所以当然这里面很多人谈这个71000的问题，很就跟这个39000的差距，显然它不能把这两个数字并列嘛，好，因为71000是所谓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薪资，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数字也是有点有趣，因为如果就我相信很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他在大部分了，他是寿星阶级，好，不管他是文书啊、餐饮啊，或者是服务业啊，诸如此类，好，这些所谓大部分的朋友，但是你说大部分的朋友他的奖金的分布，好，我们大概除非你今天是业务同仁了，好，你今天是做业务的，所以你的那个奖金就会的那个的比例就会差很多，对不对？就是你的经常性跟非经常性，它两个就会几乎是等量齐观，或者是甚至可能非经常性会高过你的经常性。比如说很多做业务，他根本没有底薪，他都是全部靠奖金，他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有收入这样子。好，但是如果是就一般的所谓的寿星阶级的话，你说每一个月你要平均下来，把你的他最大宗大概就是年终嘛。但是最重要就是年终奖金嘛，哈，年终奖金你能够把它每个月这样摊下来，能够有20000多块，这个简直就是不太可能嘛。就是说，你等于说你20000多块，就算20000块好了，你每一个月的20000块，你累积起来，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年度能够有24万的奖金，是你额外的出入，就是显然就是比较少嘛，哈，我相信这个情况是比较不多见了，尤其在一般的大就是这种所谓寿星阶级的这种情况里面，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您请教，因为这个所谓数字扩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台湾已经很多年是往这个数字扩大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数字扩大，除了我们知道说啊，看起来大部分的人是不达不到这个平均线的。这个以外，它还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个对于一个台湾整体的经济环境是一种冲击吗？是一种挑战吗？
0: 应该是一种结果。它是产业全球，我讲全球，整个产业环境趋势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1: 是。
0: 我们把问题再拉的再跳脱，先跳脱这个薪资问题，再高一点，再把网站再高一点拉，就是。从我们疫情前以来就是说那时候开始就美洲贸易战那么呢全球供应链就有很大的转移，那过去呢包括台湾很多的产业大大小小大企业中小企业很多在对岸布局嘛，对不对？那么呢他们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们必须转移出台湾，转移出对岸，他们可能回台湾，他也可能到东南亚，那甚至因应美国的要求，那必须到整个欧洲，或者说到美国去设，甚至到日本。
1: 是。
0: 那么呢，问题就来了，谁有能力去？当然是大企业有能力去。
1: 对。
0: 因为呢，并不是说我们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问题，成本的价格的问题，而是说有一些限制性，就是说，你这个产地一定不能是哪里，或者说你要有这个比例呢，这个产品来自对岸的比例要降到多少，这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限制的问题。所以你必须把生产基地呢移到对岸之外的地方。那相形来讲的话呢，大企业比较有能力，就变成就是说能够去因应这种全球变局的呢，往往就是只有大企业。那中小企业，台湾的中小企业有171万家，到目前为止
1: 171万家
0: 、中小企业白皮书，当然呢，你讲的那些我们店面大大小小什么都算在里面，但是以制造业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它数目是没那么多，但是你就知道它这个全球布局的能力就没那么大。
1: 对啊，
0: 那因此呢很多企业呢它变成它就接不了单赚不了钱，那它接不了单赚不了钱，它没有办法帮员工 加薪，就回到我们现在今天谈的主题哦。那么呢，他在跟在整个人才市场上呢，哦，竞争人才的能力呢也会变弱，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对对。
0: 恶性循环变成说，哎，我找不到人哦，来去把我这个整个工厂的生产力提升哦，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产能必须减缩，然后又。

0: 要用既有的劳工呢，给他加班费，然后甚至呢，他的生产力好，已经到了极限了，那变成生产他也没有办法再给他增加薪水的情况下呢，他慢慢的这种大企业跟中小企业呢，的这个差距薪资结构呢，回到这个薪资结构的差距呢，就会不断的扩大，就呈现到我们这几年的结果，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中位数跟平均数其实是越拉越大。虽然说这两个数字都有成长，例如说呢，我们讲平均薪资好了，2015年的平均经常性薪资，刚才主持人我们提到的很多次了，49491，在5年前呢，大概是42,000多块，我们已经成长7,000多块，你说不多吗？也算不少。那么呢，中位数成长多少？34,000多，成长到39,000多，它成长相对比较低，其实有点反映这种产业整个全球产业，包括台湾产业的一个现况在内，
1: 了解。
0: 归根究底到这个原因。
1: 所以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讲，这个里面有一个全球性影响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平常比较少提及的。不过这个讲到全球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台湾的薪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闻的机制也在追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一直碰到台湾谈到这个所谓低薪工时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各界都在呼吁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产业啊，大概没有，我想现在大概除了科技业以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没有谈到这个低薪，然后又再加上那个工时长的这个问题哦，哈，好，当然我觉得工时长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诉求了，哈，因为可能有一些人需要用工时长来换得他的薪资嘛，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它反映的就是我的这个劳动力跟我所获得的这个东西是他们觉得不成比例。当然这里面我们就要跟您请教，到底跟其他的国家我们是怎么比。因为比如说我们很常会听到的一种，就是所谓大学生毕业的这个薪水，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几个国家，什么香港啦，什么南韩呐，什么日本呐，那个差距，那个都可以用几倍来算的，什么南韩是什么我们的2倍啦，新加坡是什么什么2倍半或3倍啦。这个当然我必须说，它可能局限在某些的族群里面，但是我们整体而言，跟其他国家的薪资的现况的比较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大概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0: 我认为就是说，直接去用薪资的比较并不是那么的客观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不了
1: 物
0: 解，就
1: 价
0: 是
1: 的问
0: 说他
1: 题，
0: 们的
1: 对不对？
0: 我就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台湾呢的续薪的方式呢，可能跟国外呢就很大的这种差异。像如果以欧美国家来讲的话，他们谈的续薪的方式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整包，就是一整个年薪，他不会有说，到了年底的时候或过年前才有一个不确定，
1: 有
0: 事
1: 一个
0: 先
1: 奖
0: 告诉
1: 金，
0: 你，这是第一个这是薪资结构的这种差异。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薪资结构当中呢，还有呢，不小比例的非薪资报酬，像是我们的员工保险金、退休金等等员工福利金，这个都算在里
1: 面，都算在里
0: 面。
1: 哦，
0: 对，
1: 了解，
0: 这
1: 了
0: 个其
1: 解，了
0: 实
1: 解。
0: 所以说你要直接去对比就是说我们南韩的薪水，比如说你说他的起薪7万高嘛，那如果我跟你讲说，其实算不错，但是呢，他们的第一个，他们的这种只有进到大企业才有这样的薪资水准，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没有进到大企业的，像那种三星或者说海力士这种企业的，其他的呢，他的薪水用汇率，我就单纯用汇率换算过来，甚至比台币还要低，就是比我们的月薪还要低。那你觉得？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产业的问题，第二个它有汇率的问题，第三个它有数量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去就是看到最好的，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平均的现象。
1: 对啊，
0: 对
1: 对，你刚刚讲
0: 这
1: 个太有道理了，因为太常被人家讲说他们大学生起薪7万块，我们就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起薪是他的一半，对不对？这个，所以您看，它有它的特定性，对不对？它的这个不能够完全同样的类比。
0: 没错，如果说我们最常讲的，如果以购买力来算的话，购买力评价就是，当然台湾没有不是在 OECD 国家里面OECD 它有一个用薪资结构统计购买力评价，我认为台湾如果加进来，用他们标准来重估的话，应该是不低。所以购买力呢，就是说，针对实质当地实质购买力去把这个评检过来，那。

0: 我认为台湾是不低。我这边想跟再跟大卫就是说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台湾整个一个薪资的一个结构，其实以整个我们100%的薪资报酬比率当中呢，这种薪资的水准呢，哦，薪资所谓的我们平常每个月哦看得到这个薪资占比大概是86，86%，非薪资
1: 老师，可不可以
0: 的话。
1: 解释一下，再讲，再解释这个86的这个数字的？

0: 不到的。
1: 哦，好，看不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看 ？OK，
0: 保险金、退休金准备，等到你退休时候，你才会看到这。
1: OK， 了解了，了解了。OK， 福利金，
0: 或者说福利金，嘿，对，存在公司里面的福利金等等，这个是你每个月看不到，所以那这个哈，有意思就是说有14%的制度呢。其实是台湾看不到，但是我们直接看到是刚才看到那86%。
1: 对，我们要看那个汇进户头的数字，对不对？
0: 全世界比，全世界比。那事实上呢，这种就是说，看不到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很少媒体哦，也很少直接说拿出来跟日本啊、跟韩国，我们就拿这几个国家东亚国家，因为毕竟为什么比他们呢？东亚国家普遍有高工时的情况，特别是制造业，普遍有这种高工时的情况，所以他你说他薪水高，如果换算成单位工时，哎，那不一定高哦。
1: 了解了解 ，OK， 好，老师，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般的民众对于这种所谓薪资也好或者经济也好这种，那这种问题的最大的这个痛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数字它里面有很多的定义，对不对？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他才能够去解读这个数字，不然这个数字出来跟你实际的状况其实是有很多。它有很多的不精准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直接用你的想象去解读这个数字，那我想要跟您谈一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延伸下来最近这些年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从疫情以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服务业也好，比如说我觉得这里面大概最惨就是可能观光业了哈。这个从没有陆客开始，到了经历疫情，然后又经历这个贸易战哈，哇，这个现在还能够在这个观光产业里面的人真是勇者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在台湾有很多我们在所谓跟一般的民众接触，媒体跟一般民众接触，感受到这个所谓民众觉得生活压力很大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感受是很明显。当然，你要说从以前到现在，都一定会有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就是我的薪资不够用哈。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又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便当了也好，就是以前早期80块可能会有一个便当，现在可能100块甚至120块才可以有一个差不多在80块的左右的这个便当哈。那这更不要说菜价的问题了，对不对？菜价，那碰到台风就涨上去，没有错。问题是台风走了，它也不降下来，好，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哈，就层出不穷。但是整体而言，在所谓的薪资上面，你很难看到有要追这样子的物价的薪资的表现。好，当然，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都说我们的薪资在提升了，我也必须承认说，的确我们薪资是有在提升，只是说。它的这个提升跟你的现在的物价的水平之间，它能不能形成一个比例？我们要怎么样在所谓经济的数据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所谓一般民众认为他的生活的这样子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底层的生活人民的这样子的写照，在经济数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这样子的反应吗？还是说这个状况其实是只是少数人的状况，我们不能把这种状况推向所有人？大部分的人应该生活的是很幸福的。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0: 如果要从这个薪资的这个来看的话，我认为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就是多数人的这个经常性薪资的中位数，它的成长率呢，它有没有去超过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成长率来去观察？如果说这个通货膨胀的年成长率是超过我们薪资中位数的。年成长率的话，哦，中位数，我讲中位数，
1: 对对对，中位数，对中位数，
0: 那代表民众其实是相对过得比较辛苦的，相对会过得比较辛苦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表面上名目薪资是有成长嘛，但是其实实质薪资呢，就像主持人讲的，我薪水涨了5%，可是便当涨了10%，
1: 对，
0: 是会有这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感觉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个领的怎么为什么老是都不够用？
1: 对，没有错，
0: 还是过得很辛苦的这个情况。
1: 是，
0: 对。
1: 所以目前这个我们能够拿到这样的数据吗？目前，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大概要怎么样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就讲通货膨胀来讲就好了。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它？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ssue 啦，哈。当然，你说这个薪资，我觉得您刚刚提的很好，就是。

0: 用所谓薪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当然这里面还要加上老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打一个打个折嘛，哈，百分之八十四，哈，再打一个折，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了解说所谓大部分的人，好，他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刚刚原本是39000多嘛，对不对？39000多，然后如果我们再打个84%的折，哈，类似这样子，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这个3万5左右，好，35000或者33000-35000，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可能是大部分的所谓我觉得啦，服务业比较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嘛，哈，
1: 对，
0: 服务业，对，就所谓寿薪阶级，你大概可以拿到手的钱就是35000左右，好，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看这个所谓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跟他过去这个薪资的成长，老师可以给我们做一点比较。
1: 好，我们先来看哈，先看整体的哈。如果以整个中位数来讲，我刚才粗算了一下哈，我们整个就以七月份来讲好了，我们薪资的中位数的平均的，就是今年的七月主计处公布的，相较去年的七月，我们成长了大概3.4%。
0: 嗯，3.4%。
1: 通货对通货膨胀率的话，以官方的统计的话，它大概是落在2%。哦，1.多% 左右，
0: 1点多，
1: 哦
0: ，OK，
1: 1点多，2以内，2以内，就是说2以内了，
0: 了解2以内啊，
1: 哎，就是说，其实个人的感受呢，哈，其实很有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0: 啊，
1: 我会这样说哈，如果说你的外食成本的话比较高一点，
0: 对，
1: 你的感受会比较高，因为它整个 CPI 的计算呢，外食的成本、食物成本呢，其实是它其中之一，但是比重是不低的。
0: 嗯，
1: 对，
0: 了解。
1: 它还有很多的组成。
0: 对对 对，有很多组成嘛。对 对，但是外食这个是一个很大家很明显的嘛。OK， OK， 好。
1: 如果以35000来讲的话呢，你如果是自己服务业的话呢，哦，这个又会另外一个问题，它除了有这种比率变化的问题，它还会有一个基数的问题，因为呢，它35000的话，它的基数已经。它这个数值已经低于我们的所谓的中位数了。
0: 对对，
1: 两大数服务业，意思就是说，哎，今天呢，哎，100万涨1%，跟1万涨1%，它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
1: 它如果是比较低比例的薪资，它即使成长比较多或成长哈，同样平均同一个同比例的成长，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它还是没有办法去到达，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便当从80块变到120块，可是我只能买到100块，我愿意付100块的状态。所以如果针对这种低薪族群的话，特别是广大的这种服务业，的确是会比较辛苦。
0: 对，他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在低落嘛，虽
1: 然说薪水有涨，对，
0: 他的生活品质在下降嘛，因为他的生活品质觉得他没有办法维系他曾经觉得的标准嘛，因为要维系曾经的标准，可能要付出的东西是比较。付出的那个的钱是比较多，但是他的薪水没有办法追上他愿意付的这个钱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生活的品质正在降低哈。好，我们要跟老师进一步来聊聊台湾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近年来大家应该很有感的，就是所谓的台湾股票的问题哈。当然，台湾现在因为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哈，我们感受到这个。整体的科技产业就是我们护国神山们，好，我觉得不要我不喜欢每次都说护国神山哈，护国神山们就是台积电与整个的产业链，好，不只是台积电，好，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产业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目前看起来的优势，再加上因为美中互动上面而产生的一个所谓的利益的空隙吧，哈。可以让我们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科技产业它的确是现在是台湾的一个很强项了哈。好，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另外一个情况，我也要请教老师，这不知道是不是互动的关系，就是台湾的股市哈，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简直已经是飞到哈，就是以前股票上万点对不对，上万点现在是上20000点，都30000点哈，然后之后我们突破40000点，哇，那个感觉是你觉得哇好像这个一片欣欣向荣哈，但是你如果走到市街上面，这个欣欣向荣好像又没有反映到所谓一般的这个市街上面，比如说你的市况有没有比较好，你的这些闹区是不是它的这个店家的经营是更好的，显然是没有嘛，好，显然是不要有没有比较差，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定义不同啦，但显然你要说好个4倍这是绝对没有的嘛，好，那到底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解读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因为我们执政当局很喜欢说股票这件事情是

0: 表示我们的经济欣欣向荣，再加上我们的 GDP 的成长的数字嘛，哈。我也不能说 GDP 成长数字是假的 ，GDP 成长数字也应该是真的，但是它跟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之间，它产生的这个差距，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它？它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好，我用这种方式来去回答，好不好？
0: 是。
1: 刚才我在整个一个访谈当中，我提到台湾薪资结构的问题嘛，
0: 是，
1: 就是说我们的薪资结构当中，整个劳动结构百分之百来讲，不讲它的绝对数字，我们就讲比例，那么呢，薪酬的部分大概是86%，对不对？
0: 对。
1: 我刚刚提到这个数字，然后呢，非薪酬的部分大概是14%。OK， 主持人跟观众记了这个数字，那我再跟各位进一步报告薪酬的部分，那么呢，我们经常性薪资大概是从我们现在讲115年，因为这个是年统计，我现在讲数据是年统计，14年，我最新的是14年，大概在105年的时候，大概接近68.5%，经常性薪资的部分，就是你的经常性，就是你每月里的薪水。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是17.5%，那我讲这个干嘛呢？一直到2014年呐，这个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已经突破了20%以上。它其实在110年就突破了20%以上，到了21%。那么呢，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它已经是像，就是我们领的月薪，它已经降到65%。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回过头来用这一个数据呢来去讲，回到主持人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就是，某某科技大厂年终分红助贷，平均百万。
0: 对，
1: 其实呢，这个非经常性薪资讲的就是这个平均百万，再加上一般服务业它可能呢，这个月或年节销售比较好，多个分红，多个几千块，他去平均起来的一个结果，那他们呢能够发给他这么多奖金，当然是因为他有赚到钱，
0: 对，有赚钱，
1: 所以也同时也带动了他的股票的不断的上涨。
0: 哦，对，我想到这个老师，我们以前前几年有那个最红的就是那个长荣，对不对？什么发什么几十个月的那种，那个不可思议那种，类似这样子，
1: 意思是一样的，它属于非经常性薪资，
0: 对，
1: 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主持人的问题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 GDP 10几%，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疫情以来都很亮眼，这个我们都知道，股票从10000涨到40000，这个现在快50000，48000多点，
0: 对，
1: 快50000了哈。那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样？为什么多数人没有受益？其实，毕竟呢，简而言之，它集中在少数的产业，这个我就不用讲 AI，AI 的产业等等哈。所以，那么呢，能够打进这种AI 供应链的呢，它就这个股票呢水涨船高，那么呢它回归到员工的薪酬就会高，但它毕竟只是少数，
0: 是，
1: 所以说要去呢让民众呢这种更有感，我认为呢就是如何让这种AI 的这种红利啦，能够进一步的扩散更大，才会让大家更觉得说呢，这个经济成长10%以上，股票上50000点呢，我也我不仅与有荣焉，我也能感同身受，对，
0: 这个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股票它这个就是这种倍数性的这种成长，它应该在整体的整体世界上面来讲是一个不常见的一个状况嘛，就是至少是少见的啦，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这种股市能够因为你是几倍的成长，我觉得的确是蛮夸张哦。我现在我一直还停留在我们现在破40000点，但您说就没有错，现在已经要破50000点了。它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想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原因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吗？
1: 就是资金的不断涌入，那资金不断涌入，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 AI 的发展它还没有定型。大家对于 AI 的产业它的应用啊各方面它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啊，对，
1: 就是说企业的获利呢，它就是说它这个商业模式呢它还没有到达一个固定形态，
0: 对，
1: 那我举个例，那什么叫固定形态，我举个例来讲好了，Apple 的手机，Apple 的手机它我们说它做得很好，对不对？大家都很爱用，对不对？那它也很赚钱，
0: 是，
1: 可是呢它那个样子就是这样子了，它不会变出太多新的东西出来，
0: 对，
1: 没错嘛，
0: 对，没有错。
1: 但是 AI 呢，还有很多想象空间，有想象空间呢，就会吸引很多人呢，一窝蜂的不断的在投入。所以说，为什么还？

0: 一直涨。过去呢，在大概10年前哦，主持人应该哦也
1: 有
0: 经历过，就
1: 是
0: 说
1: 有的
0: 哦，
1: 有的，嘿，
0: 比较少说听到这种四代同堂哦，房贷、车贷、什么信贷，然后再讲
1: 对。
0: 股票质押圈下去。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变成就是已经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呢，连金管会都要出来管，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股市要不断把这种哦要上涨上去，它其实是资金不断的堆叠上去的，
1: 对
0: 但是已
1: 对，
0: 经过高的风险的，那过高的风险来自于呢，大家觉得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到头，这个就扯得有点远了，
1: 对，完全了解，是，所以您刚刚讲这个世代同堂是说得很好，因为我们目前跟一些银行业的一些朋友们聊天，我们也碰到这个状况，他就说我们现在房贷我们要紧缩，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拿房贷去，就是拿房子去抵押，然后为了要去炒股嘛。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可以赚比较多嘛，哈，那直接面对他这个贷款的压力，他甚至他觉得用投资股票投资，他都可以有成倍的收益嘛，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就像您刚刚讲，如果这个里面的这个股票哪天泡沫化了，对不对？泡沫破了，好，类似这样，那可能就社会大乱了，对不对？这就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感，哈。所
0: 是
1: 以
0: 会很多社会问题。
1: 对，很多社会问题会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股票的这个它是属于投资市场，所以它的这个投资资金的涌入也会反映在 GDP 上面，对不对？因为 GDP 的一个组成是投资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这个 GDP 数字，这个股市的这个表现绝对有，
0: 不算，
1: 哦，不
0: 它
1: 算
0: 不
1: 吗？
0: 是，它不算组成，对，
1: 哦，不算组成。
0: 它应该算是一个，就是说，有关系，
1: 有
0: 它
1: 关
0: 有
1: 系，
0: 关系。但
1: 投
0: 是在
1: 资嘛，投
0: GDP
1: 资
0: 在
1: 是一个
0: 算
1: 部
0: 的时
1: 分，投
0: 候，
1: 资是跟输
0: 比
1: 出，
0: 如说金融从业人员各方面等等呢，他们的那些的薪酬各方面，他会加进去。但是它应该就是说，它这个股市报酬，其实它不在整个股市的表现，它不在 GDP 里
1: 的
0: 面。
1: 里面，好，
0: 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对对。
1: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问老师有关于这个台湾的产业的问题哦，这个已经是大概我认为大概超过10年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产业结构看起来它是一个押宝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当时候曾经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最喜欢拿另外一个国家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法国哈，因为法国在世界上它有很多很亮眼的产业别。好，比如说它的时尚产业不用讲，它很亮眼，但是它同时之间在另外一个航太的产业上面，它也是有它的亮眼的表现。当然，更别讲在汽车产业上面，诸如此类啊，那文化性的产业诸如此类这些，也就是说软硬它都有，好，它都有它所谓让人觉得突出的表现。所以它的整体而言，如果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产业别拿成画成一个星星的话，它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满的一个情况，它不会有一个产业别是它特别，当然它一定有强项的，但是它整体而言，你看它至少在几个分布上面都有可以支撑的弱点。但是台湾到目前为止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科技产业简直就是这是用鹤立鸡群实在是太轻微了这个词哦，我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就是科技产业已经一枝独秀到不得了的情况，它的情况是它的整体带动了所有的经济成长，那而且它的带动的经济成长以外，已经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看到除了它的成长以外其他的成长，其他的衰退。当然我相信我今天我是执政当局，我也会想要掩盖啦，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弱点嘛，但是在它整体的强调的情况底下，我们其他的产业别所遭遇到的问题是被这个亮眼的数字给盖下去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台湾正在变好。那这个变好的确，我不能说它没有变好，它是在变好，没有错。但是它的变好是因为有很少数的产业别把这个整体给带动起来。您从一个整体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在台湾的目前的产业分布会碰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或是危机吗？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股市这种问题，就是当它有泡沫被堆叠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很亮眼，金光闪闪。但哪天如果这个东西垮了，好，比如说你的科技产业走到哪一个时间点，因为它变化很快嘛，走到哪一个时间点你被卡过去了，或是有人超过你了，或是比如说随便乱，中国大陆哪天开出了另外一个可以跟你旗鼓相当，或者可以分掉你1/3产能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机制的时候，那台湾会遭遇到一个什么样子吗？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点推演？就是说目前台湾的这个产业，整体的状况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

0: 如果你要问我挑战，我会说哈，台湾的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电子产业呢，有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成长下去，这是台湾最大的挑战。那现在的竞争力呢，会不会因为美国美中的对抗呢？这种以及美国的要求呢，把我们的竞争力削弱了？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未来最大的隐忧，最大的隐忧，那台湾的科技业可以发展到今天我会说长城不是一天造成的，
1: 对，一定
0: 它
1: 是，
0: 不是很突然，那每个国家呢，它的发展呢，其实都有它。应该讲，我会讲，就是说，他当初的历史背景，以及呢，他的人格的，就是说，人民的特性，为什么我特别强调特性？主持人大概也看到，就是说，观众也看到，就在媒体上常看到，台积电呢去美国设厂呢，水土不服，水土为什么水土不服？美国人他不愿意三班轮班啊，他不愿意进工厂穿无尘服，然后不能讲电话，然后上洗手间的时间是固定，他不愿意过这种生活。那他但是台湾人愿意，我们就谈愿不愿意，我们不先不谈薪水的问题，所以说，而且很多人愿意，而且念很多书的人还愿意，所以说有一大批人高人力素质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呢，长期以来呢，台湾整个不只是半导体产业整个高科技业，因为整个 AI 发展起来，它牵涉到非常广的面向不只是一个晶圆制造，它还有上游、下游封装测试等等，台湾已经。长从90几年八九十年到现在，我们的做那时候笔记型电脑这个主机板的年代，一直人才累积到现在，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去掌握到这一波全球的 AI 的商机。那回过头来讲我再继续讲一下，
1: 是。
0: 你说台湾这个会不会是隐忧？老实讲，那你去问其他的国家，我们的。的情况，他会说啊，您可不可以把这个隐忧给我们？我们也想要这个隐忧，因为他们根本发展不起来。
1: 对，了解
0: 所以
1: 了
0: 说
1: 解。
0: 台湾人觉得是隐忧，在其他国家他是投一个羡慕的眼光，因为为什么我们讲？你看现在就像德国好了，他们的汽车业因为遭到这个对岸的倾销，
1: 对对。
0: 这样其实连宾士那个还有福斯BMW 等等车厂，每个大车厂裁员，那裁员是用几万人在算
1: 对，
0: 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那您台湾，我不是说台湾不需要汽车产业，难道您想要拨一份人力去发展，可能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血海竞争的这种产业吗？
1: 了
0: 不
1: 解。
0: 是说台湾不顾台湾的汽车产业，而是说经济学在讲有一个叫比较利益，比较利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应该做最有利的事情。比方来说，瑞士那时候呢，德国跟法国在他旁边，结果一个搞重工业，一个搞汽车，然后瑞士说这两个东西我们绝对不做，所以他们做钟表。
1: 哦，了
0: 哎，
1: 解。
0: 这就是比较利益，你不能说你去跟瑞士这么讲说，我们都没有汽车产业，我们也没有核电厂产业，我们应该在做这两个，这不对嘛？
1: 了
0: 我们应
1: 解。
0: 该做我们自己国家最有利的事情。那以目前台湾来讲的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了。
1: 对
0: 这
1: 对。
0: 几十年来的这种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人才这种台湾就是说台大的这种电机系
1: 对
0: 通常
1: 对，
0: 都是3类组的首选的情况下呢，人才长期累积起来，去吃到了这一个红利。那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红利呢，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第一个，那这个红利呢，AI 红利，我们怎么样呢？政府能够这样帮忙呢，扩散到整个台湾的产业社会，让这个红利大家呢，4万5万点，10%的成长率呢，
1: 对，
0: 人人有感，
1: 是，
0: 这才是重要的课题。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您今天做这个整理非常非常有价值啊，因为对，没错，我们现在的确吃到这个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应该拍手啦，不管有人说这个是这个过去的人才的累积，有人说是曾经的这个执政的体系，早年的执政体系，有人说这是李国鼎、孙运璇、蒋经国这些人的高瞻远瞩，都可以，不管怎么样，他的我相信这是这没有绝对只有一个啦，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他曾经是有一个 plan，所以他这样子执行。那的确在这个您讲时势造英雄嘛，就刚好走到了这个风口上，所以你也感谢前人的努力，然后当然也感觉也觉得说我们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错。但是现在来讲，您刚刚这个。

0: 整理非常非常重要，两个课题很重要。第一个，这个现在的红利已经有了，但这个红利怎么样能够让全民能够共享？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得要，这个得要靠政府的力量，对不对？这个我跟你讲，你要呼吁民间，我看这个是很难了。对，那所以这个政府它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必要的一个责任，好，然后要能够把这个红利能够让全民可以共享，不管是不是普发一万啦，哈，好之类的，哈，这但是普发一万显然是一个。在这个思考底下要某一种方式哦，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之一，好，类似的类似这样子，好，所以我也是支持的，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那你的下一个点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红利是以前的布局然后走到现在嘛，你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红利嘛，对不对？那你应该要想想你后面的，对不对？后面你怎样往下走啊？就是你没有，你绝对不可能期望说我这个东西可以吃两个世纪，对不对？两百年我都可以拥有这个，这是不可能，这是天方夜谭。所以现在的人要为后面的子孙想，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搜口护国神山在哪里？我那个时候就前不久的这个无人机这个产业条例就很有趣了，好，讲到这个当时候的我们的执政当局就讲说，哎、欸，这个无人机我们一定要支持，对不对？因为无人机就是我们下一座护国神山。哎，这个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您请教啊？您从您的对于产业的了解，您觉得台湾接下来有可能的机会的点在哪里？就是说，对这个，我不敢说一定要讲出一个护国神山啦，这个太难了啦，哈，这又不是什么未卜先知，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努力的方向会在哪里？
1: 我们努力打造护国群山，哈，那么呢，回到刚才哈，就是从哈一座山呢变成群山，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哈，普发一万块哈，这个现金给大家，这是很简单粗暴，就是说我把我要把就是说我们上市柜的这些高科技产业赚这么多钱，然后呢股票涨这么多，
0: 对，
1: 随便发给一个员工都是用上百万的。OK， 那我现在多收税了，我收了你们这些国家的营所税，你们的这些员工的薪水也很高，我中所税收很多。
0: 对，
1: 那我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发给呢每个人一万块。嘿，台湾税收没有短少，嘿，没有什么，就是说经济不好，但是我就是要发。其实政府呢就是这种简单粗暴方式，用所得重分配的方式，让人人有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再讲回来，就是无人机条例，这个其实也是简单粗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无人机产业齁，我们的制造，其实不错，是一些零组件，但是呢整个核心控制呢其实很多掌握在国外的手上。
0: 了解。
1: 那么呢他希望呢这些东西呢那掌握在国外的手上，但是又很有趣哦，他有这个 IC 设计，对不对？可是制造还是在台湾。
0: 对，
1: 还是委托给他，不一定委托给台积，他可能委托联电、世界先进等等。
0: 对，
1: 那他希望呢这些呢原本在国外采购的东西你就直接在台湾呢做，所以它很简单粗暴，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
0: 就可以一条龙，是不是？
1: 对，我要把 AI 产业相关的东西呢做成一个不是一棵树，是一个零。你今天呢这个产业跟 AI 有关，无人机产业它涉及到很多的传统产业，比如说五金啊，还有射出成型等等，它不是完全高科技，高科技可能只是里面它一个晶片，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传统产业的都加在里面，他希望有这个红利呢，就像主持人讲的简单粗暴，不要再就是说我们人算不如天算，不用想太多，趁全世界都在打这个无人机的需求很高，我们把这个AI 台湾有这个 AI 的这个全世界最强这个软实力，我们就是要把它扩散到无人机，所以他虽然说在预算被砍了嘛，对不对？他又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其实它跟这个我认为跟普发现金一万呢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粗暴，一个是直接发给人民，一个是我要重点扶持这个产业，方式是一样的。
0: 是，好，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哦，因为我们透过了这个马老师的这个的整理哦，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会有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的经济的脉络会有一点点认识哦，就是说你不会只是看到一些数据然后你就慌了，然后听听那边的人讲，所以他就会变成很多人在这个数字的分析上面变得相当的极端，就是说我一定觉得这个事情真是糟到不行，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好到不行，所以就是说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审视一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脉络，它有一些趋势，但是它的这个趋势它是一个缓慢往前行的事情，

0: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突然之间我就站到某个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是它是几十年的努力，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点。而我们也等我们的责任是要继续把这个点走下去，让后面的孩子们的这个路可以越来越宽，而不是越来越窄。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不管是执政当权的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成年人，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关切社会而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一个责任。再次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一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马老师，
1: 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okay. 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持续每周在空中与您相见，感谢，我是聂伟，下周见。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

0: 区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要谈的内容哦，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哦，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啊，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啊，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哦，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哦。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像我有时候在教课啊，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想而知的就是说，来询问的乡亲啊，他们想要寻求就法律帮助，那就咨询说有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都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各式各样的样态都有。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交通事故这么常发生哦，该怎么样预防？那当然就是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哦。因为交通事故牵扯到什么？牵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是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我们也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了，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哦，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这很关键哦，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的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哦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哦，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肩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车辆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我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哦。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它要摆在适当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哦。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

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后方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50公尺处。哎，大家记得哦，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含它的路段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哦，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它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它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它发生说，哎，有那个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它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它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那就等于说它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它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它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隆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它的时间呢，它的这个距离哦是拖的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它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的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呢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速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它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
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哦，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角形以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尽速的去通知消防机关，然后呢请求派救护车来现场，把这个伤者赶快紧急送到医院去来救治他。另外呢，如果说有发生火灾的话该怎么做？要赶快扑救嘛。因为如果发生火灾不扑救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子？有可能车子呢到最后烧到引擎整个爆炸，甚至有可能车子原本只有这一辆车子烧，会慢慢的延伸烧到其他车子，或烧到其他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说，哇，车辆事故欸，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会导致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最后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间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
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

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这当然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了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

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

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方，你这时候已经听到，就说，明明我们那一天哦，7月10号的时候互相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自行和解，自行呢治疗自己的伤势，那医药费自付。结果你现在跟我要，这样有点离谱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要有证据啊，因为法律的讲究是什么？是一种证据的概念。你有多少证据，我就处理多少事情。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证据非常关键。我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一定每一个人，包含了甚至一般普罗大众，任何人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培养自己要有证据意识。什么叫证据意识？就是呢，你随时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这可能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你需要留存证据。那什么叫证据？录音录影，白纸黑字。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录音录影有可能吗？可能当下的环节你要去录音录影不是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环节你如果真的要录音录影可能没有相关的器材，或者说不方便去录，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更大的一个关键来了。现在人不是习惯 LINE 吗？因为 LINE 上面就可以联络，所以可以尝试怎么样？可以互相加个 LINE。 那加个 LINE 以后，如果假设真的彼此都互相和解，你就可以 LINE 上面写说，那我们就各自医药费自付，然后呢互不呢向对方请求，类似像这样文字，然后对方表示说同意，或者说我们就达成和解，然后呢不再请求，然后对方表示同意，类似相关的一个讯息。当你要离开，然后呢，当你呢，就后面呢想说，我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再留下尾巴的时候，相对对自己有保障嘛？因为当人家说你这样的问题你是肇事逃逸，或者说强调说你自己呢当初为什么可以乱离开，我要跟你请求赔偿，这时候你就想说不对不对不对，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达成和解了。你看一下我们当初 LINE 的对话记录，甚至呢，你也不是单纯给他对方看，因为对方可能就想说，那当初没看见。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做？你要给警察、给检察官、给法官看，说，警察大人，请你看一下，我当初在7月10号发生车祸那一天，我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干脆和解，医药费自付。他表示说同意，而且他也让我离开了。然后你看哦，我这上面已经有写到了这些文字，然后他也表示说同意，然后甚至他比个赞，那样子贴图手势。那这样的话呢，会怎么样子啊？就证明说确实已经和解了。而且呢，你再把截图呢存证呢，还可以更重要，就是将来未来呢，如果遇到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都可以拿来给他们使用。其实加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无论有没有要和解，因为将来要涉及的就是损害赔偿后面责任归属跟损害赔偿问题，加赖其实也方便后续的联络，特别是这等于是多一个联络的管道。如果假设说你想要告对方的话，也才容易借由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譬如说人物的资讯啊、人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LINE 上面都会写本名嘛，你就可以借由这样人名等一些相关资讯去找到应负责的人。因为告人的时候最怕什么？告人的时候最怕就是你。

不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总不能说告那你要告人，然后你在状子里面写说我要告的是撞我的人，人家会想说撞你的人是谁？因为总冤有头债有主，那你要写得更具体一点讲。因为撞你的人，可能你可能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十次车祸，人家会想说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人？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 LINE 上面呢、啊、有对方的名字，就讲说啊是那个王小明。我要告的是王小明，是不是这个案件会更清楚？那当然配合着三联单，就是配合着一开始发生车祸的一个交通的上面那些警察制作的文书记录，也会有对方的名字，让你能够更清楚。当然如果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这种情况是哦，他们没有通知警察，他们自行和解，所以没有自行那没有通知警察自行和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警察的那些单据了解到对方的名字嘛，那就变成说自己要想办法收集了。那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如果说假如说和解的情况下呢，互相呢各自表示说同意和解，然后各自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是已经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或者说没有经过警察机关来了以后做笔录做相关的一些基础的那个就是判断了解以后才允许他离开的情况下，他就先行离开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肇事逃逸。法律上面所谓的肇事逃逸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有人死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掉或者是伤有受伤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刑法第185条之事有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于死或者是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然后呢结果造成人死掉或者是重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去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处罚。如果是单纯的受伤逃逸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大家听有人会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万一不是我撞的啊，肇责不是我啊，那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合不合理啊？其实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要被处罚吗？法律规定还是要处罚。因为法律规定的重视的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你就要留在原地，你如果离开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对方同意，第二个警察同意，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环节能够确定说你离开是没有问题了，原则上是不能自己私自离开，因为呢自己私自离开就是逃逸，这就是一个基本前提。那当然呢，这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失，这个肇责有没有肇责，有没有关联，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呢，法律规定就是说，假设啦，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你本身没有过失，也就是你没有肇责的话，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你如果没有留在现场的话，即使今天这个交通事故你是被撞的一方，你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你私自离开也是会构成逃逸。那这样构成逃逸的话呢，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你本身这个罪还是成立。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因为他有提到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那到底什么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法务部100年5月31日哦，法检字第10001406函哦，他有提到，就是说指的是交通工具的推动是以电力或者是引擎动力等作用者，至于是蒸汽机、内燃机还是柴油、汽油、天然气、核子、电动，均非所问。所以最关键就是动力车辆，强调了交通动力交通工具，强调就是这个动力来源是来自于电力或者是来自于燃油啊，这种引擎动力啊。那当然呢，交通工具呢，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一般事故、哦、就是说路上的道路上面的汽车、机车。事实上哦，这个道路的交通工具哦，所谓动力交通工具并不局限于陆路，也包含了水上、海上、空中或铁道上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那一部分的话涉及到肇事的话，有一些赔偿问题，又跟本案就是说我们谈到一般道路上的交通的赔偿的话还是有一些落差哦，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像是自行车，如果是自己踩的那种自行车，不是电动自行车。

因为电动还是有靠电力来动力哦，来那个做一个用途，就是推动的话，那当然那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自行车，我需要去靠人力去踩踏，就是脚踏车，或者说像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它是牛车、马车这种由牛马那种兽力来拉的，因为呢，它本身它不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它被归类不是动力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不是由电力或引擎动力来发动的，那自然不会构成所谓的刑法第185条之四的那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罪，也就是简称的肇事逃逸罪。所以大家记得，假如说要构成肇事逃逸罪，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动力交通工具。而动力交通工具指的就是以电力或者引擎动力来推动这个交通工具来前行的。那假设如果今天是人力受力的话，就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也不会构成这里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什么叫发生交通事故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呢，大家要强调就是说，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奇怪了，发生交通事故又不是我造成，我是被撞的一方呢，还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有强调，就是说这种肇事逃逸罪强调是什么？处罚肇事后逃逸的驾驶人，因为他为了是什么呀？促使驾驶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能够及时救护，所以重点是在于及时救护来减少死伤。所以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什么叫义务？就是肇事后留在现场的在场义务。这个在场义务强调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能说你自己呢跑走了不管事，而是针对这个死亡或受伤，你要赶快紧急在场进行后续的救护工作。所以说假设哦，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离开，那可以那是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离开？那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能够呢确认说这个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因为已经获得了救护，那当然呢，那我们强调在场义务最关键的就是要获得救护嘛，能够及时救护。那被害人已经获得救护，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身份呢，已经被被害人执法人员相关人员呢得知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被害人本身已经同意了。如果被害人同意你离开的话，那当然离开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掉了，没有救护可能性，可是呢也必须要等到检警啊他确认这个责任的判断，这相关的一些现场的整理，然后现场的稽证的收集以后，然后才允许你离开，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讲到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不论是自己有没有过失，有没有故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是要停留在现场，因为有一个在场义务，只要跑走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除非你是经过被害人同意，或者说你本身呢已经做完相关笔录，然后呢被害人也获得救护了，你这时候才离开才没有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亡，但是呢相关笔录呢都已经做好，然后相关的稽证收集都已经完整了，然后这时候你经过警察同意，然后你才可以离开哦，否则是不行的。另外呢，致人伤害呢，强调就是说，或致人死伤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一个结果叫死亡的结果、重伤的结果、伤害的结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叫逃逸哦？逃逸呢，最高法院92年度台善字第5372号的刑事判决有提到，就是说，肇事逃逸强调的呢是行为人他主观上要对于其驾驶的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呢致人死伤呢已有认识。也就是说法律处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开得很快，哇，开得很快的情况下你也没注意到碰撞，你就直接走了。因为有时候那种碰撞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碰撞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那是因为哦，大家可能不了解到说，有时候我也有一些情况是哦，他们可能只是哦短暂的小擦撞，可能哦是在等停等红绿灯，然后呢他那个车子哦可能只是擦个边角，或者说他可能是在那个开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的小边角的碰撞，
那种小边角的那种轻轻擦

过，有时候当事人本身是真的没有感受到，尤其是坐在车里面，可能呢他也感受不到那种震动晃动的感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呢，当然会被认为什么，他有没有认识啊，他是没有认识的。如果他主观上没有认识的话，当然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因为逃逸强调的就是说他行为人主观上要有一个驾驶交通工具去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他开着这个车子或骑着摩托车已经造成有人因此死亡或受伤，这种感受他已经了解到已经认识到了，而客观上呢他有擅自离开肇事现场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上他擅自离开，有没有离开其实哦，看着那现场当时的情况就一目了然，目击证人就可以还原真相，或者说像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监视器的社会，以前古代呢大家都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是举头三尺有监视器哦，所以呢监视器就可以拍到那个过程。那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只要拍到他有离开现场，可能离开十公尺、二十公尺，就是逃逸，他有逃逸的客观情况。这时候要判断就是他有没有主观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于他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肇事的行为，他然后造成有人因此死亡受伤，他了不了解。他如果本身在当下譬如说碰撞的同时他已经感受到车子的晃动，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还不停车的话，那就是主观上他有认识，可是他却故意不停车，这样子肇事逃逸在主观上面也具备，再加上他有客观上离开的事实的话，那这个逃逸就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到说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责任，除了一方面是刑事上面的肇事逃逸罪坏，会不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责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4项有规定，驾驶人如果他在肇事呢致人受伤或逃逸的时候，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呢会吊销其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如果他致人受伤结果他竟然逃逸，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就是会吊销执照。那如果是造成别人死亡或重伤逃逸的话，请切记哦，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而逃逸的话，不只是要吊销驾照，而且呢会并不得再考虑，也就是说永久都不能再考照了。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哦，特别是有致人死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基本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停留在现场。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死伤的话，更切记你有一个在场的义务，一定要留在现场，一定要处理好这个事情。除非怎么样子，刚刚前面提的，如果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相应的基本的事证调查都已经做好了，包括简单的笔录也做好了，然后呢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那如果你没有通知警察的话呢，那最基本的也要经过被害人那边同意，也就是说相对那一方的同意，如果那一方表示说你可以离开没关系，他有同意了那就可以离开。当然就跟前面讲的这样呢，对方有没有同意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证据。所以呢录音录影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录音录影比较不方便录，或者说当下没有相关器材的话，那最基本就是加个 LINE， 然后加个 LINE 透过文字来呈现，让人家表示说你可以离开，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肇事逃逸如果是在没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的话，那会怎么做，它不构成刑法第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罪，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行政罚的问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一项规定哦，如果是没有人受伤死亡，而且没有未依规定来处置，比如说未依规定来处置就是说没有进行怎么样子，没有进行后面摆一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说怎么样子啊，你呢我们都强调说要停留在现场，除非有一些特殊，那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呢讲说那个车辆呢为什么能够移动，讲说是没有人伤亡，然后车辆上人行驶，或者说有人伤亡当事人都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而且移动你还必须要标会车辆的位置还有相关的一些机证要进行标会出来。那假设都没有去做到这个事情，你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置，那怎么办，就会有被罚钱的问题，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逃逸没有人受伤或死亡去逃逸的话，那这时候请大家切记会被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哦。所以请大家切记发生了肇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做，停留在现场。那这时候要切记哦，即使没有人受伤死亡也会被有罚钱的问题，那如果单纯未依规定处置就是被罚钱1000到3000。

那如果说是有逃逸的状况，就是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说在场的义务很重要，留在现场，停留在现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谈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现场处置以外，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步骤，特别是责任归属还有损害赔偿哪些需要去注意。那我们这边先讲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刚刚呢，我们有谈到一个最重要课题哦，也就是说当你事故现场以后，如果遇到自行和解的话，该怎么样留下证据。因为没有留下证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肇事逃逸哦。如果你离开的话，包含了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刑事上的罪名，还有包括什么样的行政上的处罚。那当然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第二步是什么？你要申请事故的资料哦。申请事故的资料呢，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得于下列期间内呢，向警察机关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首先第一个要申请的是什么资料？申请的是事故像，那在事故现场，记得哦，事故现场呢，你可以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为什么？当然通常这个也不用申请了，因为事实上都一定会给的。因为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登记联单有一个东西很关键，你会知道说对方的名字是什么，还有对方他的联络电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络电话跟他的名字，你才方便后续的联系有关理。

陪着事宜，甚至呢，就这个事情里面呢，你比较能够找到对方的话，你也才比较好处理到后续一些相关事情。然后呢，包含了就是说，哎，如果说对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造成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过去跟对方呢慰问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比起赔偿，其实还有个东西很重要，不能忘记的，因为赔偿赔的是钱。赔的只是弥补对方的钱啊，可能他财务或者说因为受伤花了医疗费用的损失，但是钱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赔得了对方的伤害哦，有时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跟我谈和解？其实哦，你只要去了解到那个关键，甚至了解看看对方他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对方会觉得说啊，发生事故都没有来看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被受尊重。我的痛苦你都没有去关心，所以这个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心涉及到就是 Kimoji， 如果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不在乎这个时间会花很久时间，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要思考到，就是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你有机会在事故现场得到这个当事人登记联单以后，那你要呢知道对方的名字跟对方联络资讯，那就更重要，就是要记得要保持一个联络，跟对方保持联络。你可以主动去打电话给对方，关心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的伤势，甚至呢你自己本身呢你是受伤的一方的话，也可以透过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有关和解理赔的事宜。因为呢这个电话，对方的名字跟对方的电话，就是方便你去联络对方，去关心对方，还有包括去讨论说理赔和解相关这些事宜。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事故的七日后呢，可以什么样子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提供呢申请阅览或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当然切记啦，比起说阅览，更重要就是请他们提供彩色影印。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你现场图，你要去看一下那个画的情况哦，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他画的正不正确。还有更关键的，不止画的正不正确，你还要去注意，就是说现场图上面它会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到底那个写的内容有没有正确。因为哦，画的部分啊，他可能是画当时他拍摄到了照片，然后现场可能现场实际上车辆也没有变动过，维持原样，所以画可能不一定画错，但是文字上面要切记，因为文字上面有时候他会搞错行进的方向，由南而北动，由东而西动，那可能在写的时候呢，警察如果一不注意，或者说对方他刻意去误导警察，那有可能会写错。那这样写错的情况下，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肇责认定。特别是哦，我们都知道车辆哦，它你也会看它撞击的位置、撞击的伤害，然后包括了就是说车辆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这时候呢，有了车辆它可能被撞到对象。然后呢，或者说撞到哪个位置，结果对方呢，他又刻意去跟警察讲说他的当时的行进方向，刻意讲对自己有利的话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判断，会变成自己原本照理说应该是没有肇责，结果呢，因为对方乱讲话，然后警察因为毕竟不在现场嘛，警察是事后等到发生后到现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录影的影片、监视器的画面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变成记错。那记错了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权益。另外在事故的三十日内得申请什么？得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初步分析研判表是什么东西？他重点就了解说警察对于这件真正的事故啊，他的责任的初步的判断，也可以呢，他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调解或者是调查。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哇，警察他的一个基本认定，如果认定说未注意车前状况，如果认定你是这样的未注意车前状况，那基本上就认定你有错。那如果对方呢也认定有什么样错的话，就会有所谓认定了一个基础初步的判断结果。当然他不是肇责的最终判断，可问题是在于说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走到很后面的法律程序，他可能单纯想要简易的处理，可是简易的处理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警察那个初判表所写的内容就很关键了。因为警察的初判表如果写哪一个人那是对

对的，哪一个人没有错，然后哪一个人呢错很多，哪一个人错了很多事，究竟是哪些项目，这会影响到造责上面的比例上面的基本初步的认定，然后就会影响到后面调解金额跟后面的一些调查了。所以这个警察的初判表上面写内容也很关键。当更进一步大家就会想说，哇，警察那初判表，哦，我觉得我不服气，写错了，那可以怎么做呢？哎，这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那无论如何，第二步是什么？申请事故资料。那申请有哪些呢？包含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登记联单，重点就在于说能够得到对方的电话跟他的姓名，以方便呢去关心对方，还有方便后续的商谈理赔啊和解事宜。那另外事故七日内呢，可以申请提供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现场图的关键呢，就在于说不只注意那个画的情况，还要看看那上面写的文字有没有写的正确。另外就是事故的三十日内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的初步的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道路交通事故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这上面强调的就是警察的初步判断，它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它会影响到后续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样的结果你是不服的话，可以怎么做？那就要谈到有关鉴定的问题。当然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有关鉴定还有具体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不仅是祝福今天能够有美好的一天啊，也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在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节目内容呢，是进行一个系列。

列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领导力。其实领导力的应用范围很广，不光只是在工作当中，其实在家庭当中，在人际当中，在各方面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用得上啊。今天我们要谈这些内容呢，都是由我们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谈的啊。那其中他所写的这本书领导就是这么神，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要来谈一谈整合力。整合的能力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一个人很有整合能力的话，他就可以将很多的效果、把它提升起来，对不对？提升一个综合的效果，那么呢，其实我们要怎么样让事情发生，让这个整合的力量能够加强事情的效果，整体的效果呢？怎么样能够将这个资源做最大化的利用，而且呢，将各个不同的人才、不同的资源把它整合在一起，这是让我们一同来关切的话题。所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跟我们来谈一谈整合力，谈一谈怎么样提升综效，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好 ，wait and see 的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等待再看看。但是特别对于现在这个多变的时代，真的不要等着事情发生，而是要努力工作，在你的现况上面让事情发生，而且坚持不懈的让它能够实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心态。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盼望期许提升自己吗？您希望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当我们谈到整合力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好像分散在不同的东西的地方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重要性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整合力呢？
1: 好，我们在谈整合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整合？要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整合。整合的关键就是要让原先我们所做的事情加上别人所做的事情能够一起共同努力而提升中效。所以提升中效的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不要单打独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个人可以成就所有的事情，是一个团队。那第二个，当然资源要有效的运用，因为资源你如何发挥它最大，我们就像我们在金融企业里面所讲，金融市场所讲的，就是你如何去

0: 能够让这样子所投资的进去的钱或者投进去的资源能够产生预期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很重要的要创造多赢的思维。那你弄到最后就是我们简单讲就一加一大于二嘛。
1: 嗯。
0: 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常常想，这个接着另外马上接下来的问题，到底谁整合谁啊？
1: 是。
0: 哦，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想说是我主导嘛。
1: 嗯。
0: 哦，那我应该是我整合你，而我们不太喜欢被别人整合嘛。
1: 对。
0: 这个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嘛。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就关键就在这个细节里面，就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整合，第一我们 一开始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整合的必要，
1: 嗯，
0: 还是为整合而整合，还是整合需要我们要一定是你原来的是这个，那你加上别人整合，我要朝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1: 嗯，
0: 这个才有整合的必要嘛。
1: 是，
0: 哦，
1: 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企业会并购嘛，特别是像我先生，他是一位药师，他以前在药厂服务嘛。
0: 是。是
1: 他说他们那个国外的药厂啊，超喜欢整合的，
0: 是
1: 超喜欢并购的，然后就是一家并一家，一家并一家。那我有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嘛，就不懂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他们会需要不断的，好像不同的什么药厂，他们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其实已经就是。不景气了吧，
0: 嗯，
1: 那你又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话，那不是公司越大需要花的资源不是越多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到底谁整合谁，
1: 嗯，
0: 你整合的目的是要迈向一个新的境界或者扩张你的市场的版图，
1: 是，
0: 你要做这个整合。因为我光我看我自己本身要单打独斗，我可能在这市场立足之地竞争力可能就会衰退了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刚才你所提到的问题说，两个企业整合等于说最后为什么常常都是断羽而归，而每个人都觉得我应该整合谁嘛？
1: 嗯，
0: 我不愿意扮演被整合的角色嘛。哦，那所以说，因为你资源整合，所有共同的，除了那个 GNA， 我觉得行政那个就我们叫行政部门应该整合嘛。
1: 对，
0: 那边的人力至少可以减少了嘛。
1: 对，对，没错，人力资源那个行政管理的，
0: 行政管理那一定可以减少。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市场的行销团队也可以整合。原来你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都有各有办公室，那是不是整合在一起又可以节省嘛？
1: 对。
0: 哦，但是为什么企业往往到最后两家企业整并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大家都不愿意？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主义嘛，我为什么要被你整病？
1: 对，
0: 我为什么是你主导？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心态的问题。所以说，假设为整病、为整合而整合，通常都是不会成功的了。
1: 嗯，
0: 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子讲，是有时候是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嘛？
1: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0: 对，我被整病，因为他是技术领先，
1: 对，
0: 比如说不外乎一个技术领先，不外乎他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他是领先者，
1: 对。
0: 哦，那我加进去就是，我就等于说在他的既有的成就上面，他可以更发扬光大。
1: 嗯，
0: 啊，那不是弱者来整合强者，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1: 嗯，
0: 哦，那两家公司整合一定有 A 家公司的优点，也有 B 家公司的优点，
1: 嗯，
0: 那如何让这个优点能够等于说相辅相成，能够或者我们应该讲能不能达到互补？假设企业并购或者整个部门的整个，如果不能达到互补，这个前提没有先确认，通常这个整个都会失败了。
1: 嗯，
0: 那所谓互补就是说很简单，比如说市场，我们举例而言，市场它是欧美市场是领先，
1: 嗯，
0: 它有占有他的这个立足之地，或者他市场份额很大。
1: 嗯，
0: 那他也许其他国家，我们就讲说他在金砖四国，他不管是在俄罗斯、中国或者印度，或者是等于说巴西，他在那边那两个一加起来，是不是大家贡献的市场的这个区隔各有发挥？
1: 对，
0: 那他在欧美市场领先的，他可以进入这市场，就变成比较容易。
1: 是，
0: 那我在这个金

0: 装饰国已经有的东西，我随着他在欧美市场的东西，我东西进去，
1: 嗯，
0: 就发挥中效嘛。
1: 所以就看起来就也扩大了那个影响力。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领导人的心态，
1: 嗯，
0: 每个人也都不愿意扮演我被整合的嘛。啊，但是又回到为什么企业要整并？
1: 嗯，
0: 但是你到最后去问这些两家公司整并的，他到最后通常也跟你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整并了，
1: 嗯，
0: 在为整并而整并嘛。哦，所以说我这个常常我们会看到的这些现象，那我们那个所谓的整合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中效，
1: 嗯，
0: 那中效这个中文翻译中效，英文叫 synergy，
1: 嗯，
0: 什么叫 synergy？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那中就是你我们中文翻的很有意思，中就是一加一。效就是等于一加一要大于二嘛，
1: 是
0: 中文这个字翻的也是蛮到位的哈。哦，那所以说我们讲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整合是有利可图，
1: 有利可图。
0: 你假设无利可图，你根本不用做这件事情嘛。
1: 是，
0: 那你弄到最后，两家所有的成本没有，共同资源的成本没有降低，没有共同分享。那你就没有达到你原先预期的目标吗？
1: 嗯，
0: 原先目前目标就是把你的强项发扬光大，等于说因为一个公司我把它形容是公司只有两个大部门，从观念上，
1: 嗯，
0: 一个是行销部门，一个是资源部门嘛。
1: 是，
0: 哦，那行销部门去做前线作战，那整并最重要资源部门能够整合，哎，我不要讲说两家公司一整并剩下一半，那你至少要这个资源部门要降低至少四五成、三四成跑不掉嘛。
1: 嗯，
0: 你那个节省下来的能力，那个 manpower 或者钱，那个才有意义嘛。
1: 是，
0: 那弄到最后 A 做 A 的 ，B 做 B 的，你干脆不要整合啊。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常常会掉入这个迷失啊。
1: 嗯，是。所以呢，这个整合呢，是为了有利可图才整合的，
0: 是，
1: 不是一直想要扩大的那种整合。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人是想要更扩大自己的，更扩大所有的这所谓领域了哈。
0: 是，
1: 但是扩大不见得是有利可图，
0: 是，
1: 那这样子整合的意义就不大了。
0: 是的。
1: 我们非常谢谢陈俊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整合力是未来人才的关键能力。事实上，迈向国际的能力就是面对不断变动的新环境的能力，而迈向国际的人才，除了本身专业领域的知识外和语言专业之外，更必须具备整合这些能力的关键钥匙。如果能力无法整合，也永远无法看到成为全方位的领导者。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透过整合、整合、不断的整合，让自己更加的壮大吗？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哦。

0: 透过不断的整合而更加的壮大的哦。那这个整合的意义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个人或企业来讲都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但是可能许多的朋友对于如何整合哦并不完全了解，今天我们和我们的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
1: 是的，
0: 老师，其实您有跟我们介绍到了整合力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整合力了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整合力在企业的应用上呢，我们谈的比较多。
1: 是。
0: 但是整合力对于这个所谓个人的这种应用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自己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里面，我相信我们不管你是不是有短中长期的目标，我相信应该都有，有时候是很明确，有时候不是很明确。
0: 嗯，
1: 哦，那如果我们先假设你很明确，比如说你在刚刚进入时，新鲜人踏入职场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一定你所需要的，你的心态说，哎，我有这份工作，我要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说一般正常的心态。
0: 对。
1: 哦，那你假设经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你一定是希望我有能够晋升为公司的中阶主管嘛。
0: 是。
1: 哦，那你中阶主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看看你这个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不是随着时间的累积就成为晋升职位的关键。
0: 嗯。
1: 而是你有没有具有能力，跟年资可能无关。
0: 是。
1: 跟你的战功跟你的能力是有关的。
0: 嗯，
1: 哦，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要达到下一个人生的职业生涯的目标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去，我常常鼓励我的员工，就是哎，你要不要写下来，
0: 嗯，
1: 哪怕三年五年，你想到第一个你想在同样的职位上面晋升变成主管，或者你要跨不同的领域，你自己要先清楚的写下来。
0: 是。
1: 那这个写下来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你这个不管是晋升成主管或者跨不同领域，你要去了解这两个，人家为什么要晋升你，人家为什么要接受你转换跑道。
0: 是。
1: 那这些的不管是在同一个企业里面，或者你跳槽到其他不同的企业里面，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0: 嗯。
1: 那当你去了解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你要看看检视一下你拥有的是什么。
0: 是。
1: 比如说你拥有的一个语言能力，你的专业知识，或者你的沟通技巧，
0: 是，
1: 或者你的谈判能力等等等等等。
0: 是。
1: 那这些你列下来以后，你要给自己，我常常建议我的这个员工说，你自己去评估，假设每一个项目是十分，你现在是几分，哪怕是三分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但是你要如何至少要到 above average， 要超过高过平均的这个标准嘛？可能要七分八分嘛？
0: 是。
1: 那你这个差距，你到底要怎么去补足这个差距？哦，所以你一项一项的去检验的时候，你透过因为你是中期的目标，你就去检视你这段时间你要不要去提升，你不管是请益也好。哦，你不管是你去加强这些专业知识也好，
0: 嗯，
1: 或者透过培训也好，等等，或者你找到教练也好，当然有人讲说，哎，我只要碰到一个贵人，哦，那当然是碰到贵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嘛，
0: 是，
1: 哦，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具备嘛，所以我常常会希望他们去检视他们现在有的，
0: 嗯，
1: 没有的要怎么办？
0: 是，所以老师谈到的是，当我们的能力越多元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越能够有整合力。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嗯，当我们不足的部分，
1: 对，
0: 我们有提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提升了我们整体的整合力了。
1: 不止，我觉得不只是整合力，而且是你职业生涯的竞争力。
0: 竞争力。
1: 你能够整合这些东西，你就变成你跟别人有差异化嘛？
0: 是。
1: 那你的那个竞争力就会提升了嘛？
0: 嗯，
1: 这个还是回到原来能力的本身呢、啊。
0: 是，是，那这是属于自己能力的本身。我们谈过了企业的整合，谈过了个人能力的整合。
1: 对，
0: 那团队呢？在一个企业团队里面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整合呢？
1: 我觉得就是一样嘛。比如你如果在一个企业，为什么

0: 们我常常喜欢用的一句话，企业里面也有内部的竞争。
1: 是。
0: 哦，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团队的时候，业务团队跟这个产品开发团队，他们两个团队，那个产品开发团队永远是说你们业务都不会卖产品啊。
1: 嗯。
0: 哦，那业务团队永远讲说你们 K

0: 做个这个叫做我们叫 job rotation， 要不要做轮调嘛？
1: 嗯，
0: 啊，你觉得业务好像都很容易，那你去做看看嘛。
1: 嗯，
0: 那你业务的人就开发产品很容易，那你就你去换个职务，看你能不能，你会不会做得比他更好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企业内部。公司、企业跟企业中间有外在环境的这个竞争，
1: 是
0: 企业内部也要变成有一个竞争，内部的竞争，但是内部的竞争并不是斗争，
1: 是
0: 而是竞争的时候能够让这个部门或者不管是部门的团队或者个人，他的能力会被因为这个竞争而促使你必须得成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关键啊。
1: 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提到了哈，提升这样子的一个忠效，
0: 是
1: 对不对？还是很重要。
0: 对，
1: 因为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
0: 是
1: 或者是团队，
0: 对，
1: 不管是内在外在的，这个忠效还是很重要。
0: 是，
1: 一加一大于二，
0: 是是，
1: 只要能够往这方向去走的话呢，这个整合就是很容易会达到它的效果。
0: 是是是。
1: 那老师，那如果说在开拓新市场跟开拓新客源的时候，如果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是可以提升忠效的吗？
0: 这个有一个调查，这个是 KPMG 全世界四大会计师哦，
1: 是
0: 他在 CEO 做了一个调查，里面他有四个象限，一个是新市场，一个新客户，一个新通路，一个新产品。
1: 嗯，
0: 他做出来的针对这些企业主的 CEO， 做出来调查的，他把它列优先顺序的话，新市场是 36%，
1: 是
0: 新客户是 32%， 新通路是 18%，
1: 是
0: 然后新产品是 14%。 我看到这样的调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惊讶。
1: 嗯，
0: 为什么新产品好像看起来比例最低？
1: 是
0: 并不是它代表它不重要。
1: 嗯，
0: 那更重要的，你有没有去开拓新市场？原来你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强，那个市场大概你已经每个市场都一样。当你的在那边绩效很好，你已经到达饱接近饱和，饱和就持平，过一段时间就会衰退嘛。
1: 对。
0: 哦，那你所以说新市场为什么是那么重要？是开花处女地嘛？
1: 嗯，
0: 哦，你这个产品在那个市场没有，那是完全是空白的，你机会太好了。
1: 机会就会有。
0: 哦，那新客户等于说，假设你在你原来的这个市场里面，你应该去发掘新客户。那新客户跟旧客户中间如何能够？既有竞争又能够平衡，
1: 是
0: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整合力跟忠效。
1: 嗯，
0: 那通常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用，假设在一个同一个区域里面有你要去开发新客户，那对旧客户怎么办？
1: 对，
0: 我们通常就会去设计产品，变成产品区隔化。
1: 区隔化，
0: 那你做 A 的产品，你做 B 的产品，所以这个市场上面变成不会打架嘛。
1: 是，
0: 所以说他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新市场绝对不会碰到客户的这个冲，这个我们叫做客户的冲击，
1: 嗯，
0: 也不会碰到产品的这个对打，
1: 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而让我也不会碰到通路的代理商的中间的互相竞争嘛，
1: 嗯，
0: 所以我后来我真的会明白他为什么新市场摆在最重要，然后接着才是新客户，再来才是那个新通路，再来是产品。哦，所以说这个是整个他们去做了调查的结果。
1: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哦，忠效的重要，也跟我们分享哦，关于整合力的一些话题。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前奇异公司 CEO Jack Welch 被市场上面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成效的执行长之一。他讲的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段话。好的企业领袖创造愿景，清晰的刻画愿景，然后热情的拥抱愿景，而且不屈不挠的推动，直到完成愿景，创造愿景，刻画愿景，拥抱愿景，而且直到完成愿景。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您期待提升自己吗？不管是在个人生活或者是在公司的场域当中，都能够有最好的效能吗？今天我们和陈俊英老师一起来谈一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就是整合跟提升中效很多的一些概念啊跟做法了，但是可不可以请您呢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1: 好，我觉得我举在咖啡市场哦，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到西雅图出差，我就西雅图跟温哥华出差，特别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星巴克的咖啡拿铁怎么那么好喝？
0: 嗯，
1: 但是在十字路口就有三家，
0: 嗯，
1: 我们一个十字路口三家，这不可思议啊！
0: 嗯，
1: 啊，那时候我还曾经有一个实际的，我还付诸行动。我还写了信到星巴克的总部，
0: 嗯，
1: 说有没有机会引进台湾。
0: 哇
1: 哦，那星巴克总部也很礼貌性的回应，
0: 嗯，
1: 他说我们目前在台湾没有计划。
0: 是，
1: 那事实上他已经跟统一谈好了。
0: 哦，
1: 就所以说在台湾，这星巴克在过去的这个很多的成功案例，不论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在美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咖啡连锁店。
0: 是
1: 哦，那当然如果谈到今天2024年，你在大陆已经被瑞幸咖啡取代了嘛，
0: 嗯，
1: 哦，那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
0: 是
1: 哦，但是我觉得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在中国大陆，他大概有将近6000多个店，
0: 嗯，
1: 哦，那他大陆的行销的策略他是怎么谈的呢？他说，如果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如果我不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哦，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广告，
0: 嗯，
1: 他就告诉你，就是说你要找我就在，不论在哪里，就是跟星巴克有关。
0: 是，
1: 所以说他已经把这个咖啡的喜好者跟他的行销，他已经整合在一起了。
0: 是
1: 哦，所以说大家为什么东西那时候真是在大陆真是趋之若鹜，每个人都是被这句话所吸引，所以星巴克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是他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的 7-Eleven 2004年，
0: 嗯，
1: 他推出一个叫做 City 咖啡，城市咖啡，哇，几乎是100%的占有率啊！
0: 嗯，
1: 哇，它绝对是带动台湾喝咖啡的风潮。
0: 嗯，
1: 变成大家人手一杯，你去不管在哪一个城市，早上几乎每个上班族的手上都有一杯咖啡啊！
0: 是，

0: 哦，未曾风潮，但是它却是在这样子的成功模式，大概只持续了100%的占有率，只持续了大概不到大概十几年。
1: 嗯，
0: 哦，它到2019年的时候，它的市占率已经只剩下49.3%。哦，那为什么这个半壁江山，为什么马上就是只剩下一半？
1: 嗯，
0: 它的关键点是在2017年的时候，全家推出了一个即杯咖啡。
1: 嗯，
0: 它第一个阶段即杯咖啡，就是你到这家店买了，他给你一张纸，你一次买10杯，它有优惠，你可以在期限里面可以兑换。然后同样的，他这个做完了以后，他又在那个电脑的 APP 手机上面的 APP 可以跨店取杯取咖啡，哦，那这个不得了。那我曾经去那个 Seven Eleven， 我问那个店经理店长，我说，哎，人家全家这样子做，那你们为什么不做？
1: 嗯，
0: 他说这个电脑很难整合了，我们有旗舰店，有加盟店，然后有自己的直营店，我们不晓得怎么去拆账啊。
1: 嗯，
0: 他就不做。
1: 是
0: 哦，那不做，那看这个大壁江山就变成到49.3，他还算有一点敏锐。
1: 嗯，
0: 哦，2017年失去了这个一半的市场的时候，
1: 嗯，
0: 2020年，
1: 嗯，
0: 他也跟进了。
1: 是
0: 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等于说是两个 APP 比较的话，还是全家的比较到位，比较 user friendly。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我想 Seven Eleven 它最重要的，因为引进星巴克，它在推动这个咖啡风潮，绝对是它的一个助力。
1: 是
0: 哦，变成大家喝咖啡的习惯。同样的，它的这个行销的策略也是在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100%。
1: 是
0: 哦，那这个失去这个江山了以后，它还好，它能够及时跟上。哦，所以说现在大概它的是那个 Seven 的市占率大概有微幅上来，大概50%几。
1: 嗯，
0: 哦，那没有继续往下掉。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竞争者，这样子的一个推出这个不同的行销手法的时候，
1: 是，
0: 你企业内部要去怎么整合？
1: 嗯，
0: 那 Seven 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根本做不到嘛。
1: 嗯。
0: 因为我们不同的这个电商到底要怎么去拆账或干嘛，很复杂。
1: 是，
0: 但是你那个全家就愿意做，他就，你看，至少他取得了30%-40%的市场，从没有到取得30%-40%的市场。
1: 是，
0: 所以说面临外在环境的压力的时候，你愿意去在内部，纵使碰到千难万难，
1: 嗯，
0: 你要不要去整合资源？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
1: 对，
0: 哦，那个只是等于说这个主其事的人，等于说一者可能是他没有能力，因为第二个他根本不想做，
1: 嗯，
0: 哦，他觉得他还是稳坐这个龙头的这宝座一样，哦，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特别谈到整合为什么？因为市场整个区隔变成大，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谈到瑞幸咖啡。
1: 嗯，
0: 瑞幸咖啡它就单靠着一个酱香拿铁，一天卖了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的人民币的营业额啊。
1: 嗯，
0: 它的店家总数现在已经13000多家，是星巴克的一倍啊。
1: 是
0: 哦，那它是整合什么东西？它去跟那个茅台酒商，大陆著名的茅台酒商，他去跟他整合，去设计了一个特别风味的酱香拿铁。我去年因为疫情结束以后，我大概有2-3次到中国大陆，哎，真的，他那个酱香拿铁真的好喝啊！哦，他特别的，他当然还有其他口味，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一天卖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人民币的营业额，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
0: 哦，所以说，他一定看到说我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我一直在讲我们有外在的竞争，
1: 是
0: 内在的这个你要去面对外在竞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突破的这个瓶颈？
1: 是，
0: 所以你不只是内在的 公司内部的要去整合，你才能够有机会去跟人家去竞争嘛。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0: 例哦，那同样的，因为全家推出的跨店取杯，你现在不只是咖啡，茶叶档也可以，饭团也可以，什么都是。我到金门，我到哪里外岛还是都可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那你我相信全家一定付了很多的代价，
1: 是
0: 在做内部资源，整个电脑，然后拆账啊，干嘛，怎么计算，那个的的确确很复杂啊。
1: 嗯，
0: 那你加上现在有黄宝贝又要退五块钱，要退到你的钱包给你，
1: 对，
0: 这个全家是退到你的钱包给你，然后 Seven 是退现金给你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各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就面临这个市场，我一直觉得行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如何能够有你的行销策略，你的产品策略等等，你要有与众不同，你要去面对外面的竞争，内部你一定要整合出来，能够面对外部的竞争。
1: 是是，所以呢，整合跟提升重效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许多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案例哦，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哦。这样子的咖啡的竞争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胜出的对手呢，他们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突破重围、充满创新的状况之下，整合了他们自己跟外界的力量哦，
0: 是，
1: 以至于他们能够成功。今天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提升忠孝，你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态，是什么呢？要全心投入。我记得 Bill Campbell 是美国在矽谷非常有名的企业教练，他曾经讲过一段话，领导者的任务就是领导，你不能迟疑，你必须做出决定，你可以犯错，但不能犹豫不决，因为你如果连你都不全心投入，你身边的人也不会要投入，就是要拼尽全力，尽全力。

0: 亲爱的好朋友，您盼望提升自己吗？盼望将手上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来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一起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在整合力方面呢，我们呢在之前听过您说的啊，咖啡之战的有好几家企业，他们之间的这样子整合力的一个应用哦。那请问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跟提升众效相关的整合力的一些成功个案的故事呢？
1: 好，我举美国非常有名的影印机的公司全路。其实苹果很多东西都是从全路他不重视，被 Steve Jobs 取经而来的。我举几个例子，他是第一个发明滑鼠的。全路大家不讲滑鼠，就是我们手上的滑鼠。
0: 哦。
1: 第二个，它是发明用图形使用的界面，

0: 那种图形
1: 是
0: 哦。第三个电子邮件的概念也是从全路来的 哦, 哦。那第四个发明连接的网路到电脑，
1: 这也是全路。
0: 对对对对，然后建立网际网路的基本知识也都是全路。但是这个你看看这个东西，当1973年这个全路在这个 Palo Alto 的研究中心，他们就发表他们的电脑，阿托斯的电脑，这个是刚才讲的几点都是改变历史的轨迹。
1: 是，
0: 然后 Steve Jobs 去参访他的时候，哇，觉得这些东西怎么太厉害了、
1: 嗯、
0: 但是他们好像就摆在那边，他并没有要真正的去落实商品化。
1: 嗯，
0: 哦，那时候等于说这那个Steve Jobs 跟 Bill Gates 参访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去对这个专案感觉兴趣，然后说，哎，怎么在这个金矿上面，他们怎么都不付诸行动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因为他们去看了这些东西，
1: 嗯、
0: 才有后来的这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也是从全路观念开始来的、
1: 哦。
0: 然后那个苹果的这个不管这个是等于说是这个滑鼠也好，等等也好，视窗电脑它去设计，当然搭配着它自己的那个苹果的自己的 OS
1: 是
0: 也是最早比 Microsoft 的 Windows 还早啊。哦，所以说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去参观 Atos， 他得到这些的这个取经，他得到觉得震撼的东西，他能够把它变成商品化，那我觉得这个全路真的他现在大概应该懊悔莫及、
1: 嗯、
0: 就不会有 Apple 后来的这个这些产品的开发，不管是从那个 iPad 啦、
1: 嗯嗯、
0: iPhone 啦、iPad 啦等等的，根本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1: 嗯
0: 哦、但是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等于说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因为他想做这些事情，但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苹果并没有买单，
1: 是
0: 那 Steve Jobs 还被苹果开除了，
1: 嗯，
0: 但是后来重新再回到苹果重新接掌执行长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入在他们的这个刚才讲的一系列的产品，
1: 嗯，
0: 哎，所以当贾伯斯再一次的他第一次去参访全路，第二次在参访这个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讲了一句话，拥有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把它推到市场商品化、
1: 嗯、
0: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当贾伯斯去跟全路签授权的时候，他们全路就签啦、啊、就同意啦、
1: 嗯嗯、
0: 那等于说改变了整个电脑或者手机等等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创意都是来自全路，全路我觉得他现在看这件事情他一定懊悔莫及啊、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一直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创意或者我们想要与众不同的，也许都在我们的四周垂手可得哦，但是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发现它？
1: 嗯，
0: 就像我姐之前那迪士尼，它是因为老鼠到处闯了祸，那才有米老鼠嘛。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在不经意中间，我们没有留意。
1: 嗯，
0: 当别人留意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他的这个创新发想的一个缘由，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案例，能够更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说，哎，多么可惜啊！
1: 是，
0: 但是别人就把它发扬光大了。
1: 是是，哇，这真的很可惜耶。全路其实它是影印机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制造商嘛，
0: 对对 对, 对，
1: 可能有时候大企业是不是？因为他太多案子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他因为他也有很多不同的研发人员嘛，
0: 对对对，
1: 有很多研发案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注意力就不见得会那么放在一个可能会找到一个有潜能的，
0: 是是是，对
1: 的一个案子，他们可能会放在现在正在赚钱的案子嘛。
0: 所以这个也谈到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领导者他自己的眼光，
1: 嗯，
0: 我当然要高瞻远瞩的这个杰出的这个领导者，平常心讲是不多了。
1: 是
0: 哦，但是当有这些东西，别人

0: 要跟你去签这个授权的时候，你还没有警觉，
1: 是、
0: 啊、那就变成有一点点后知后觉。我们不一定要讲的，一定要先知先觉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能够去了解，哎，市场的竞争，或者你，我常常讲说，你自己拥有什么东西，你到底清不清楚啊？
1: 是，
0: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拥有什么东西。
1: 是，
0: 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是妄自菲薄。但是我们那些东西也许要经过一些等于说是改变或者说调整、
1: 嗯、
0: 搞不好就是一个等于说市场上独特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我们往往真的这就忽略掉了。
1: 嗯，是，好可惜哦。其实全路它本来可以拥有这全部的市场的、哦、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贾伯斯啊跟微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整合别人的技术、欸，哎，
0: 对啊，
1: 他看到别人的这个技术，去把它整合进来，变成他自己的。
0: 对啊。
1: 除了内部整合之外，他们还整合别人的。
0: 像你看那个 Windows， 是那个 Steve Jobs 去全路取经以后，他比微软还早推出。那微软的这个 Windows 是。当然是全路的背景是苹果，它也是跟苹果接近的、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按照现在来看的话，目前的市值微软是超过苹果、啊。
1: 嗯，
0: 苹果慢慢的创新跟各方面，过去的这个有人最近这个媒体在讲说，这个 Cook 就是现在的执行长，
1: 嗯，
0: 可能要换人了、
1: 啊。
0: 哦，因为他现在。所有的产品的设计已经只是你说苹果的手机或者这东西，它品质很好，毋庸置疑，可以用4年到6年，甚至到8年。
1: 嗯，
0: 但是你看它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啊。
1: 是，
0: 那你不管是这个大陆的三星，不是那个韩国的三星，大陆的华为等等，很多创新它都没有啊。
1: 是，
0: 哦，当然它现在还是市场上面等于说是领先者。但是这个东西还能够持续多久？最近它的股票也跌了很多啊。
1: 嗯。
0: 啊 ，Microsoft 的市值已经超过它了。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事业或者一个企业，
1: 嗯，
0: 如果你常常在整，你看它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它 Apple Car 研发了10年，放弃，
1: 嗯，
0: 但是它假设5年前就能够推出，
1: 嗯。
0: 按照那 Steve Jobs 的说，他 iPhone 也是且战且走，
1: 是
0: 第一代产品并不是那么成熟啊。
1: 嗯，
0: 但是就带动观念，它有会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等等的东西。他如果这个 Apple Car 早一年推出，哪有 Tesla？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他自己必须去抉择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的，你看他 Apple Car 不晓得投入多少钱，
1: 嗯，
0: 但是。那个都付诸东流啊，他现在放弃了嘛，
1: 是
0: 好可惜。那现在你 iPhone 手机是当然占他的这个营业额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百分比，
1: 嗯，
0: 但好像是40-50%，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慢慢的没有创新，这个是蛮可惜的啦。
1: 是，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失败和成功当中去汲取教训呢？
0: 是
1: 在这部分，老师您的看法是？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点，就是说要忘记过去的。
1: 嗯，
0: 过去的成功只是你迈向未来成功的一个旅程，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 enjoy， 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这个骄傲里面。
1: 是，
0: 那过去的失败你要吸取，你不要重复犯同样的错。我觉得才，所以说我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自保，为什么呢？重要，成功也要忘记。教训要汲取，你才能有新的标杆继续努力啊！
1: 是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哦，向着标杆直跑。好的，我们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完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您就觉得很有收获吧？今天我们谈的是整合力，想必呢大家已经了解了，原来整合力是这么的重要哦。原来呢，根据不同的状况，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整合的模式哦。我们可以从双赢开始哦，怎么样能够到共赢、共同合作、哦，让我们的手上的工作得到最大的效果、最好的效果？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咯，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了，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相聚，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好听的音乐哦。哇，刚刚的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叫做《勇气百分百》Yaku Pasendo Yuki， 好，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其实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除了它的音乐非常的好听以外，其实它的词意也觉得，我也觉得非常的棒哦。其实谈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往前的道路，我觉得这首歌曲是给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力量的一首歌曲哈。好，那它收录在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哈，叫做《忍者乱太郎》当中的片头曲，它这个动画出了好几季哈，但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片头曲，有不同人演唱的版本，可见的这个歌曲的重要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走到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的另外一个主题重集哈。那我也想在今天跟大家介绍几个，我觉得可以说是真的已经到家喻户晓等级的作品哈。OK， 今天呢，我们要跟昨天不太一样哈。昨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日本很特有的一个文化背景底下才有的一个主题分类哈，叫做忍者。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走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画风，可以这么说，它呢是以温馨取向，而且以尽量是以这个所谓的真实生活为取向的一个系列重集，就是跟家庭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分类哈。其实我也必须也说，这个主题底下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哈，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当中有不乏好几个都是超过10年以上连载，或者是它有持续播出记录的这样子的大型的作品哈。那我只能在当中也一样选出几个我看过，而且我觉得我讲出来你大概也一定有看过的一些作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动画漫画以及他的歌曲哈。好，那话不多说，我就跟大家今天一样，我们找出几个我自己觉得很 markable 的作品，谈到跟日本的现代的家庭之间的彼此家人们彼此的相处，甚至是这个主角跟他的学校校园生活相关的一些，就是很家常

0: 的一个背景，但是它的里面就谈到了很多生活性的主题的这样子的动漫作品。好，首先第一个作品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这首歌曲，因为你听了这首歌曲，我觉得你大概很难猜不到这是一什么动画漫画的作品。来，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Ore wa Nikimono， 意思就是我很受欢迎了。而且他的歌曲特别的地方是他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唱这个歌曲，所以待会我们听的时候呢，这个你马上就可以听到这个当中的这个主角的口吻来演唱这个歌曲。那他的这个配音也非常非常的特别。来，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1: どうさ、どうさ、オラは人気者。

0: 的这几集搞什么？
1: 新诺斯克。
2: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维。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哦，非常的可爱。我想大家应该猜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部作品哦，没错，就是蜡笔小新哈。那蜡笔小新呢，这个绝对是一个这个很家庭剧当中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刚刚在那个歌曲的这个不时会出现，包括结尾的地方也有一个女生喊那个 Shinosuke 哈，这个就是这个主人翁的名字啦哈。这个因为这个主人翁蜡笔小新，他的名字叫做原野新之助哈 ，Nohara Shinosuke 哈。那所以刚刚那个声音应该是他妈妈美雅在叫他哈。

因为说白了，这个蜡笔小新呢，就是一个屁孩的故事哈，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个展开这样子哈。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蜡笔小新呢是日本的漫画作家叫做旧井宜人哈先生所创作的日本漫画。好，那他呢是以一个崎玉县春日市的一个小孩，好，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原野西之助他的日常生活展开了整个的故事，这里面的生活就包括他的家庭生活，包括他的校园生活等等，所以在他的身边围绕着很多不同的角色，当然很重要就是他的父母。好，那后来这个漫画一开始是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连载，后来呢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这位作者就是旧井宜人，他就因为登山而意外就身亡了，所以这个漫画就成为了一个未完成的一个遗作。后来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才由长期在协助这位漫画家的他的助手组成了一个团体，就是旧井宜人以及 UY Studio 继续续载，那把这个新作就取名为新蜡笔小新这样子。那1992年的时候呢，这个漫画作品呢也改编成了动画的作品，在日本朝日的电视台播出。好，那之后还有推出，我记得还有推出电影版。好，当然这个当中还除了电影版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周边商品，可以说是一个蛮热销的一个作品。而这个动画版到目前为止已经配音了超过30种的语言，并且连续放送了已经有30年的时间，所以目前还持续在放送。其实现在还找得到在不同的国家都还有他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也是有他的这个所谓中文配音的版本。其实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这首我是万人迷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他的原唱就是他的这个配音者，就是他的声优叫做石岛金子小姐。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日本的这个配音界，就是动漫的配音界里面，其实配很多所谓的年幼或者是年轻的男性，好，其实都是这个由女性来配音。好，所以这个女性的声音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声优界当中是比较吃得开的，因为她可以配女生，好，同时间她可以配小男生的声音。举个例子，这个现在依然还持续在连载的日本的长青的动漫作品就是 One Piece 海贼王，当中的主人翁鲁夫，好 Luffy 就是由田中真弓小姐所配音的，已经配了20几年了，她现在是一位60多岁的一位女性的声优演员，好，那持续还在配，好，那大家都很希望这个他可以活到，拜托一定要让他职业生涯活到那个这个连载，就是这个动画把它做完，大家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鲁夫换人的换声音这件事情。 OK， 好，但是其实像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很佩服这些声优的地方，因为他除了配这些角色，其实他的角色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多元的。举个例子，石岛金子小姐呢，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配音员，那配这个蜡笔小新的声音是很特别的嘛，因为他就是一个真的很搞怪的一个男孩。好，后来呢他也配了很多其他的这个作品里面的角色。举个例子，其中呢他也配过了钢弹 W 当中的莉莉娜德里安，好，就是那里面女主角，好，是一个非常这个很帅，然后又那种很处变不惊的一位女性，然后那个身段非常优雅，然后就是让人觉得是一个英姿飒爽的一位女性这样子。好，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作品，就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她同时间可以配这个，也可以配那个。那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台湾当时候推出的中配是蒋笃慧小姐。好，那是我们这个配音界的一位大前辈，是可惜在2019年的时候过世了哈。他也是很长的时间在这个配音的圈子里面配过无数的角色的中文版。好，他也配过这个
他也配过火影忍者当中的这个鸣人的这个角色，好，所以这些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些作品，但是哇现在已经成为绝响了哈。那后来在他过世之后好像还有推出那个蜡笔小新的

就是电影版，后来就请了其他的新秀来接替他继续完成这些配音的工作。所以其实这些是，如果我们要谈这个声优，我觉得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谈头。但是蜡笔小新这个作品毋庸置疑是一个很长青的一个作品，这个已经是有像那个有点像哆啦 A 梦那种感觉，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都可以跟这个作品之间发生一点关联。当然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跟小孩看这个蜡笔小新是不是教坏小孩，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动漫的一个作品。好，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它的第三个 OP， 但是其实它最最开始的时候的第一个 OP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怎么说，还蛮温馨的一个样子。所以他的那个你会感到他当时候你原本要在当中所搭配的这个基调其实是一个温馨的诉求，但是越来越发展之后你会觉得加了元素越来越多，他的那个离那个温馨的那个调调之间就有时偶尔会岔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蛮真实的，所以我必须说这个蜡笔小新到现在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看的。好，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的第一版的这个OP， 他的第一版的 OP 名字叫做ドブツエンは大変だ。好，那中文的翻译就是动物园般的这种大变化，就是很乱糟糟的这种样子。其实这歌名我觉得跟这个歌曲的曲意当中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自己还算蛮喜欢，觉得这首歌曲还蛮好听的。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我所看过的这个日本的动漫，尤其在90年代开始的这些作品当中，跟这个家庭有关系的一些主题的一些作品。那跟大家分享的几部，我觉得都是可以说堪称在这个主题领域里面的经典之作。好，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蜡笔小新当中的第一个 OP， 好，第一个 OP。 好，接下来马上就要跟大家分享是另外一个作品。好，那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所谓家庭系列当中的经典之作。好，那这个作品也是一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长青的一个作品，而且它的这个年代呢，就又更稍微早一点的，1986年的时候就开始连载，那后来呢，就当然也这个连载是漫画嘛，那当然就改成了动画，甚至电视，就是这种电视剧，好，甚至还把它改成电玩，这些周边商品无限多，到现在依然在各个文具店当中，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好。既然这么有名，他的歌曲也一定是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没有错。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最有名的其实不是他的片头曲，是他的片尾曲。我这样一放出来，你绝对会猜到，甚至他有名到被改编成为中文的歌曲。一样的曲调，但是歌词唱词是中文，这样子哈，是由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手啊，我不能再讲太多了，到时候这简直太好猜了，来，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Odoru Pom Pom Korin， 那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动感。我记得以前也有拿这个歌曲这个跳过类似什么什么广场舞啊，或者是这种运动的早操啊，也是有的哈。这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的确也有这个用这个歌曲来跳过舞哈。那当时候也有由这个非常知名的歌手范晓萱，他当时候有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日本的动漫的歌曲的应该怎么讲，他的翻唱，中文的翻唱，那就是他里面就有就是好几个作品哈。那当然这个樱桃小丸子的这首歌曲也是绝对少不了的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名的作品，然后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可见的那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做这个翻唱的合集之后就一炮而红。那范晓萱当时候也是成为这个家喻户晓的这个歌星，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哈。好，那这个樱桃小丸子当中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小丸子嘛，好，是家中的日女哈，妖女哈，这个她有一个姐姐，然后她有爸爸妈妈，然后跟这个爷爷奶奶都住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大家族，三代同堂的一个家庭，感觉起来应该算是蛮幸福的哈。那但是他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真实的在描写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庭里面生活的一些点滴，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样貌哈。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对于这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觉得很入微哈，你会觉得不管是对他的家人也好，对他的这个同学也好，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样子。好，by the way， 这个是我太太最喜欢的这个动漫作品，所以我今天跟他讲说我要介绍樱桃小丸子，他说非常非常兴奋哈。但是我告诉他，樱桃小丸子篇幅没有办法给他太多哈，就我没有他那么熟，那哪天我可能可以把他找来这个做个五集跟樱桃小丸子相关的哈，然后再看好。但是你就可见得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非常有共鸣的，就像说他觉得啊，这个我爸爸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我爷爷就是对就是他这个样子，或者是啊我姐姐对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我们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个像小玉一样的同学，类似像这样，所以他会让你觉得这个作品给你很多的共鸣。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看到的某个角色，你就说啊，对，我就是身边就有一个像王伟一样的同学，或者我们班上对就是有一个像花轮一样的同学，好，这种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哇，他好像写进你的生活里面哈。那可见的，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人性的观察，我觉得非常非常透彻哈。所以你也必须说，这个作者真的叫做樱桃子，她的创作是非常的特别，是一位女性的漫画家。当然在我记得在这个整体的漫画的环境里面，男性比女性多，所以但是女性的一些观察的观点常常都会跟男性的视角上面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她会比较细腻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女性的这个导演啊，或者女性的画家啊、作家啊，她在描写很多东西的时候，她的很多的内容就会越来越细腻。所以为什么小说家里面有一些很多女性的小说家，她的作品是被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小说里面的描写可以非常的细，好，因为小说的文字它篇幅很大嘛，篇幅很多，文字很多，所以当她可以去好好的去这个所谓运用他的观察能力，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有很足够的篇幅可以去把他的观察所得很具细腻的做一些描绘。所以这个女性的观点的一些作品常常会有一些很令人觉得很惊艳的一些地方，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他的片头曲。其实他片头曲也不能说没有知名度，而是他的片头曲呢实在是没有他的片尾曲有名，就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但是呢这一首片头曲呢也是当时候也是长青了很久。好，那他后来呢第一期第二期之后第三期他都有不同的这个片头曲，但是这个第一版的片头曲可以说是让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哈。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You May Buy。 好，那这个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叫做充满着梦想。好，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没错，它就是来自于《樱桃小丸子》当中的 OP 哦，对不起，是它的 ED， 是它的片尾曲。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动漫歌曲当中的跟家庭相关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分类底下的作品。好，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樱桃小丸子的第一个OP。好，其实这种很长时间这种持续在播出的动漫作品，其实你看它的那个画风慢慢都会有点演进。一开始如果你看樱桃小丸子的第一本的那个漫画，你会觉得啊，这是小丸子吗？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哈？那后来一直在画，尤其在有了动画推出来之后，它的很多的画风就会慢慢的做一点点改变。当然这也是让这个作品这个从原本的个人化，因为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漫画家自己画嘛，没有什么别的，后来慢慢让它做大了，然后甚至再加上动画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个 crew， 好，一个组来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画风的改变，因为可能这个作品这个某些人负责什么，某些人负责什么，某些人负责什么，他就慢慢开始有这个所谓专业化分工的情况。那这个漫画家可能他本身的亲自操笔的情况就比较不多，他可能在很多的剧情啊、角色设定啊上面的构思啊这些，他可能就会花比较多心力在这些，然后把这个画作这个比较耗时耗力的这个工作分给其他的组员来做一些处理，这样子。好，好，最后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作品。好，那这个作品呢是相对来讲比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两个都新一点点。好，但是也其实已经历时蛮久了哈。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就叫做我们这一家。好，那这个作品是由日本的漫画家叫做楼荣子，好，一位女性的漫画家，她所创作的一个漫画，叙述了一个一家四口的日常的经历。后来呢

他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候还获得了第42届的文艺春秋漫画赏当中的这个奖项。那2002年的时候开始改编成为同名的电视动画，也就是我们这一家的电视版。那这个当中的很著名的这个角色，就是一直围绕在他们的这个家庭，然后其实就是花家啦。好，那其实他的姓氏应该是丽花家。好，当然在台湾跟香港的配音版本呢，就把它改成就变成花家。好，这样子。那当中的最有名的角色其实是这一家的妈妈，好，叫做丽花翠。好，后来大家就把它就是改名叫做花妈，因为他的那个绘画的那个风格非常的特别哈。后来我们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就用了这个花妈，其实意思是他长得就是像那个样子。好，所以那个角，因为这个角色实在是太抢戏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才是这个剧里面的这个主角哈，是这个妈妈哈。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这个女性哈。那当然因为他的率真，其实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趣事。好，那当中他也另外的就是他的小孩哈，丽花蜜柑，好，花我们叫花橘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花柚子，好，丽花柚燕，丽花柚燕，好，所以我们就翻译成花橘子跟花柚子这样子，就是他的家的小孩。那另外一个就是丽花人，就是他就是花爸。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好，有这几个角色，那他们就是四口之家，然后他们平常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就在这个作品当中叙述。一样，我觉得这些人物角色的刻画是很重要，就是你如果谈到这种家庭剧，所以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各个角色的样子是什么，就是普遍大家对爸爸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普遍大家对妈妈的印象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些很有趣的，有一些时候家里面是可能妈妈说了算，好，有一些时候可能爸爸家里面爸爸声音比较大声，好，但爸爸管大事，妈妈管小事。有一些是大事小事都是妈妈管，好，或者是有一些呢，就是妈妈就是管小孩就是了。然后呢，这个爸爸的话，他就是把爸爸说什么他就照做。那更别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像樱桃小丸子这种有三代同堂的，可能就有另外的一些其他的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好，那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一家里面，因为他的妈妈的这个戏份就多很多，所以当里面他当然还会碰到他一些邻居啊，或这些这其他的妈妈们，好，所以三姑六婆有时候凑在一起，可能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情发生这样子。所以这个跟樱桃小丸子的他叙述的一些重点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整体而言的背景是很像的，就是家里面一样，他们也是个四口之家，只是樱桃小丸子这边还有第三，就是还有第三代嘛，好，就还有长辈，好，还在，所以他的就多了很多家里面的成员的互动。那这个我们这一家就是这个四口之家以外，还有跟这四个人，就是爸爸妈妈，然后两个小孩，他们跟他们身边的其他人的互动的互动的关系，就在这个故事当中里面有很多很多元的这个叙述哈。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个作品你会觉得很好玩的原因，是因为你会觉得我看到谁谁谁就觉得好像跟我的生活之间有一点关联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所谓家庭类型的这个作品它很特别的地方。当然其实很多的女性的漫画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发挥，因为他们对很多的这个所谓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的观察就非常非常的入微哈。好，今天呢我们很快哈，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三部这个我们觉得在日本的动漫领域当中呢90年代开始的一些我觉得很经典的一些作品哈。当然我还是一样要说，在这个主题分类里面的这个作品实在太多太多了哈，那我就挑了几个我自己有看过的作品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或许你在你身边还有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像我今天可能原本也想要谈一谈家有贱狗啦，或者是哆啦 A 梦啊这些，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再把这些东西放进来，这个可能有一些有宠物的哈，这个可能就很可爱哈，类似像这样。好，这些不同的作品呢，都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呢，跟大家稍微一点分享哈。那当然我们音乐节目最重要就是在分享它里面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朋友们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很欢迎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然后丰富你的生活，或者你曾经看过，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了 ，maybe 透过
这一集的节目，你可以去回味一下，让你的曾经的对于这些作品的这种喜爱可以再一次的回味，让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些很丰富的一些色彩。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的收听，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为你预备的主题。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是你在Media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在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这阵子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就是这个河流哈哈。那河流哈哈呢，就是阿迪亚，主角应该是他啦，
1: 主角是阿迪亚、
0: 阿迪亚是新生，新的学生，
1: 对，
0: 而且他们很可爱，是半，不是半美，买阿嬷，买阿嬷
1: 开始上课，
0: 对，才去上课，然后他还可以睡到底的还是他们就是夜行性动物好，一开始呢他就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老师就要就是路上的时候这些学长学姐说啊，你们才一年级去学校根本就是在玩啦去吃头，但是他们其实是需要学一些技能的，那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给他们一些这样不算功课啦，就是让他们活动当中学习一些技能，
1: 对，所以这个课也是很趣味的课，
0: 对，
1: 所以
0: 老师也很厉害，这设计教案
1: 对，
0: 那就要开始进入课程了，那这个课程就是去迷宫探险，
1: 对，
0: 然后最快可以从这个终点站出来的那一组人马就是头名，
1: 对，
0: 第一名，
1: 对，三个一组

0: 不能偷跑，偷跑了就要被扣分了。
1: 对，好，所以嘛是有规矩的，
0: 对，
1: 规则的。
0: 好，所以就是阿罕、阿迪亚跟阿吉，他们三个一组。那进到这个迷宫之后呢，我们前面有提到开始被吓起。一开始是好香好香好香的水草，嫩嫩又以为水草。那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好吃的嘛，
1: 很假。
0: 不用讲个大大个合落去。
1: 对。
0: 但是有人是清醒的，阿吉，他就说不可以再吃了啦，我们要还在比赛呢。好，所以继续。修过三碗，
1: 对，
0: 就发现像游乐园一样，
1: 足侪七头米，
0: 七头米，然后就叮叮咚咚，
1: 对，
0: 玩起这个打击乐。
1: 所以对囡仔来讲，会当吃，会当算，这是会当赶下去，
0: 对，就被吸走了，吸引走了。
1: 对，
0: 好不容易还是有人醒过来
1: 了。
0: 人家蛇来蛇去的时候呢，发现有天敌在他们的眼前啊！这对小医生来说，小医新生人、新鲜人来说，很害怕，因为有天敌，平常都有爸爸妈妈在旁边的。他们的天敌是谁呢？我们上次有讲到是这个，长嘎巴，然后，还有加瓦，还有这个，波涛。
1: 无头
0: 土土香还有水蝎，
1: 对，
0: 反正就是一些对他们来讲是不好的虫，
1: 对，
0: 不好的生物会把他们吃掉的，
1: 对，所以对人来讲这是天敌，
0: 对，天敌，
1: 对，
0: 那到底有没有躲过呢？
1: 对，所以三个惊到屁屁喘，这个时准备安怎呢？
0: 嘿，
1: 好，耍了去。家在，阿罕的目睭有来，伊发现遐个天敌不过是一张一张的相片而已。
0: 假的假的。还好他们这个有人发现了，是阿罕，他的眼睛很厉害哦，发现这些天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青蛙啦，什么什么水蝎啦，小鸟啊，都是一张一张的照片而已。娘娘，
1: 是跟他相片娘娘。安尼真正有家在就对，
0: 不足为惊。门惊门惊。
1: 老师，你嘛卖安尼甲阮吓惊啦！
0: 学生难免低估啦，吼说哎呦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好，老师你不要这样吓我们嘛！
1: 所以因为有三摆经验嘛，尾啊，搁拄着水当当的、光影影的。花八里鸟的奇形怪状的，阮的目睭铁金，唔捌去好啥去
0: 啊！
1: 三个人的归心归意，这会找出口。
0: 哦，好哦，这三个已经有经验喽。应该说有三次经验的。
1: 对，
0: 一次是这个水草嘛，很香很香，很好吃的嫩嫩的水草。然后再来是这个游乐园哈，有很多的打击游具。还有这个天敌的照片。已经有三次经验嘛，有三次经验了。不呀，搁拄着水当当哦，在。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很漂亮的啦，跟样样就是金细细闪闪发光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灰巴黎鸟，就是看得眼花缭乱，奇形怪状的点点点，
1: 对，好，都着足侪足侪物件，
0: 有很多的诱惑物，
1: 对，
0: 阮就目睭铁金，眼睛张大大的哦，
1: 对，铁金。
0: 不过好想去，就不再被吸走，不 不再被

0: 拉走，
1: 嗯，
0: 下去被引诱，
1: 引诱，
0: 对
1: 对。
0: 然后三人，所以他们的眼睛金金就是要很专注，
1: 对。所以目睭起金，这迄个意思就是，不是因缘来客客哈，不是，嘿，就是哎，真专心，
0: 嘿，
1: 注意看，
0: 对，注意朝着目标出口。三人归心归意，然后这回吹出口，就很专心专注的，一心一意的要找寻出口，因为这是一个迷宫，要出最快时间，同时一组人出到终点的，
1: 得爱这回，
0: 对，
1: 好，对，
0: 才可以算有得名，
1: 对，
0: 嗯。
1: 所以经验真要紧，所以对经验来学到迄个教训，也是学到迄个智慧，更加要紧。
0: 的确，
1: 对，
0: 嗯，
1: 所以因三个哎，巧巧啊，
0: 去找出口，
1: 真正的智慧，哦，归心归意，就是专心要去找出口啊，
0: 要很专心喽，很全心的，
1: 对。所以因已经拢清醒过来，知影这是在比赛。
0: 对。不会再被任何东西引诱了。
1: 对，
0: 嗯，
1: 好，哇，出口给我们吹到啊，
0: 嗯，
1: 我们欢喜得吃吃到，您有，哦，我们这组上路尾拿到第几名
0: 啊？哎呀，哎，没了呢，哇，好，出口给我们吹到啊，给我们吹到，我们找到了。我们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欢喜加恰恰到，
1: 嗯，
0: 恰恰到就是很开心，
1: 好，
0: 跳跃，
1: 嘿，对，哈，意思就是足欢喜，
0: 对，欢欣愉悦，
1: 嗯，
0: 林友，哦，这个阿迪亚要我们猜哦，林友，
1: 嗯，
0: 我们这周上落尾摕到第几名？
1: 嗯，
0: 好，所以他们到底得第几名？他居然没讲，
1: 嘿，对，所以就是给林友。
0: 哎，觉得刚刚就是前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之后，他们可以拿到第几名？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几组嘛。
1: 哎，对。
0: 嗯，然后，哦，对，可能好几组人，哦，那到底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哎，有分了几组人？然后到底得了第几名？哎，这很难讲。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过程啊，
1: 对
0: 啊，这些泥鳅哈，候鸟，泥鳅的天敌哈，我们知道了，然后他们可以被什么东西吸引，哎，我们也知道了，
1: 是，
0: 然后还有最一开始那个学长学姐讲说他们的他们要学的技能哈，中高年级要学的技能跟这些小小年就是低年级的学生要学的技能又不太一样，
1: 对，
0: 还要边刷正头，然后还要这个从石头下面石头缝去找食物，
1: 所以较关键的啊，因说要学的，就是较困难，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一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一年呀，
0: 嗯，
1: 就是。七头，七头，七头，各在七头。
0: 好，所以这个什么金光闪闪，就是艳艳哈，金光闪闪的，
1: 嗯，
0: 然后什么什么五
1: 水当当，
0: 灰巴狸猫哈，就是五花十色。
1: 对，哦，伊是只个形容词哈，哎，台语内底哈，哎，真啊 A B B 哈，
0: 嗯，
1: 对，好。就是水当当，
0: 嗯，
1: 哈，光艳艳，
0: 嗯，
1: 哈，啊嘛有 A A B A，
0: 哦，
1: 叫做哈胖公公，对，哈 A B B
0: A B B
1: A B B
0: 对嘛 A B B，
1: 嘿 A B B 哈，对，所以这啊，就这拢真出名，
0: 对，这种叠字哈，叠字的形容词都可以很好来运用哈，所以要听得够多，看得够多。就可以好好的来应用了，
1: 嗯，
0: 这个是台语很趣味的所在，很有趣的地方，
1: 对，好，所以他在这有公告目睭来，
0: 嗯，
1: 喊的目睭来，那有说，哎，目睭来意思就是
0: 眼光锐利，
1: 对，
0: 还有耳朵来，
1: 耳朵来是
0: 听，敢有，听力好，
1: 耳朵
0: 来，
1: 对，
0: 啊，平啊，

0: 有吗？平啊来，闻得很喝品塞，
1: 喝品塞，
0: 喝品塞，
1: 对，好，啊，咱若讲伊的嘴就来，哦，这都有两款的意思，好，嘿。有一款哎，嘴进来就是哎，伊食什么物件，伊拢知影。虽然迄个物件有南足一项物件，不过伊随食随知影。
0: 对，调味料他都吃得出来，
1: 对，
0: 放了哪些香料？
1: 嘿，对，伊拢知。好，嘿，还是一个嘴进来就是伊
0: 讲话得理不饶人。
1: 对，好，好，所以这个嘴进来。
0: 有两种意思。
1: 不过目睭进来这是一款艺术。
0: 对。也对啦，一样啊，就
1: 是
0: 眼光好嘛，
1: 对，
0: 然后视人清楚啊，或者是看东西清楚。
1: 对，所以咱啊，昨午公告啊，唔捌啦，死一半哈。啊，伊那是目睭进来哈，可以伊就较袂拄到一个唔捌人。
0: 而且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嘛，那个眼睛比较不会骗，比较不容易骗人，你真的可以眼对眼的时候，互相交的时候，他到底是讲真话讲假话，
1: 简单会当去分辨
0: 出来，对，就会当捌人啊，个袂唔捌人啊，所以目睭爱就来，
1: 对。
0: 不要一直滑手机，把这个卡来，不然就会近视，或是眼睛退化。
1: 所以咱啊，就叫所以因欢喜噶，恰恰掉，之类都是 A A B 呀，恰恰掉，
0: 恰恰掉，噗噗跳，
1: 对，
0: 很多这种形容词都可以来，应用啊，如果真的有听到吼，然后其实都蛮有趣，很生动。
1: 对，对，好，所以咱若伫你的啊讲话，也是伫文章内底吼，有遮个形容词吼，会当加添你的所讲的迄个你的内容的精彩。
0: 没错，好，这个是好溜，哈哈，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是，恁有感觉好溜，哈哈，有趣味无？
0: 对，
1: 有想要去读无？
0: 咱个不是好溜嘞。那之后我们会再介绍别的这个台湾原生种的主角，再来看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跟听众朋友推荐的是这个海安文库，海翁文库所出版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
1: 是
0: 介绍好溜好好。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这有行李为了红红楼啊，
0: 好像在唱什么？
1: 那个不是，好像你知道
0: 以前
1: 叫台湾语话叫红楼啊，就
0: 是
1: 在，比如说在那个广场上叫
0: 说书的那种。
1: 哎，还要在演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那种红楼啊，台湾话叫红楼啊，叫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跑，
0: 你知道客家人有一个很有名，就是说书的讲故事叫李文古啊。李文古
1: 哦，
0: 李文古是，
1: 因为台湾话也有说书的，那台湾话怎么讲？
0: 以前我们在讲呢，唐李文古讲，就听李文古在讲什么。
1: 嗯，
0: 他就是讲一些啊，什么阿 Q 啊，什么舅舅怎样，就讲一些乡野故事啊。
1: 阿 Q 就是舅舅，
0: 舅舅叫阿 Q
1: 啊，
0: 嗯，
1: 阿 Q 啊，
0: 舅舅的太太舅妈叫做 Q 梅，舅舅，嗯，
1: 阿 Q 哎，
0: 阿 Q 就是
1: 台湾话叫阿姑啊，
0: 对对对，阿 Q， 然后 Q 梅就是舅妈，
1: 阿姑哦，啊，台湾话叫阿金呢，
0: 哎，对对，你台湾话叫阿金，对对，因为我们这边朋友里面一个很有名的阿金，
1: 真的，
0: 因为他经营了一个民宿，然后我们常去包栋，他都。算我们很便宜，
1: 真的，
0: 然后其实他比我们年轻，我们都叫他 Gim。
1: 真的，你说在宜兰的吗？
0: 对，因为那朋友的他的同事就是他下属的阿 Gim 在那边开民宿，就有一次他要包民宿，就说、嗯、那要去哪里包？那个下属就说哇，阿 Gim 有一个民宿，然后我们就好去找阿 Gim。从此以后，连我们那个80岁的老先生也叫他阿金，一个莫啦，卖叫阿金，他觉得不好意思。
1: 对啊。
0: 大家都叫他阿金，很好笑，他还很年轻貌美的阿金。
1: 真的、
0: 哦。对
1: 啊，你说舅舅在客家话叫什么？
0: 阿 Q。
1: 阿 Q 哦。
0: 嗯，舅妈叫 Q 梅。
1: Q 梅。
0: 嗯，阿梅其实阿梅就是妈妈，也有人叫阿
1: 舅。
0: 阿梅叫妈妈，阿布就叫阿梅。
1: 哦。
0: 所以 Q 梅就是舅妈。
1: 哦，真的。
0: 嗯、所以是个妈字。
1: 这个很。
0: 嗯，
1: 很特殊的
0: 宋梅就是婶婶叫宋梅，
1: 阿
0: 寿就是叔叫做阿寿，
1: 阿寿哦，就是台语叫阿寿，就是就
0: 是
1: 嫂嫂，
0: 不是啦，叔叔啦，不是，
1: 对啊，
0: 阿姐啦，
1: 阿姐，
0: 嘿，叔叔叫做阿寿，
1: 阿寿，
0: 嗯，阿寿，
1: 叔阿寿，
0: 哎，叔母叫阿哎婶婶呐，婶婶。
1: 婶婶、
0: 国语叫婶婶嘛，
1: 婶婶叫阿静，
0: 对，但是我们这里叫做宋梅，所以我有讲过那个梅就是妈的意思，
1: 宋梅，
0: 嗯，
1: 宋梅，
0: 嗯嗯，
1: 舅妈，
0: 叔
1: 叔没有，就是叔母啦，其实就是那个，
0: 嗯嗯，
1: 就是阿静，
0: 舅妈跟婶婶、

0: 哎，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分的，然后阿伯的呢？
1: 不会啊，
0: 阿伯的
1: 棒梅啊，
0: 棒梅，阿伯的阿伯怎么说？
1: 阿伯，
0: 阿伯，嗯，
1: 你看阿伯哈，但是如果伯公啊，就叫伯公，
0: 伯公，
1: 伯公就是爷爷那一代，嗯，啊，爷爷的哥哥叫伯公，嗯，爷爷的弟弟叫叔公，叔公，叔公啊。对不对、
0: 嗯、对，
1: 以前那个吴伯雄人家不是叫他伯公、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对，伯叔叔哈，是伯父伯母，
0: 对，你看阿进跟阿金跟阿姆、嗯、阿姆、嗯
1: 嗯、人家我们是叫伯梅阿姆、嗯、对吧，
0: 伯梅
1: 伯梅、
0: 啊、台湾话叫阿姆啦现在都没得叫了，
1: 现在年轻人都跟着老外一样、啊、Auntie、
0: 哎、呀
1: 所有的 Auntie，
0: 对啊，分不出是、哎、
1: 叫阿姨叫 Auntie、
0: 啊、姑姑，
1: 阿嬷的朋友，
0: 姑姑，阿嬷
1: 的、啊、姑姑也 Auntie、啊嗯、阿嬷的姐妹，像他们叫
0: Grand
1: Auntie， 他们也没有特别，
0: 那你是阿嬷，然后 你姐姐她也叫 Auntie，
1: 她叫 Auntie Judy，
0: 哦，他叫名字。
1: 嗯，每个人都 Auntie Judy， 就是
0: Grand Auntie 才分得出辈分。
1: 可是他们现在都没有在叫这个，
0: 他们土著了。
1: 对，土著，所以每个都 Auntie，
0: 对啊
1: ，Uncle， 每个都 Uncle，
0: 那都没有分长辈，嗯，不分长幼的。嗯，
1: 对，他们叫我公公，我女儿的公公。叫别的女，我别的女，我另外一个女儿叫我大女儿的公公，也是叫 uncle，uncle、嗯、uncle 什么 uncle James， 麼
0: 那差远了，不行这样叫，
1: 真的，他们
0: 都這樣叫、欸、我就觉得，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懂，他们也分不出年纪跟代，嗯，哦，代间呐、啊，嗯，如果是妈妈同辈的，嗯，阿嬷同辈的、嗯，那完全是要切割分一下，嗯、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人家英文还有 grand auntie 或是 grand uncle。人家他们还会这样分呢，
1: 会这样叫吗？
0: 会啊，
1: 可是他们 在国外也是没有這樣，
0: 美国都会这样叫哦、喔，
1: 真的吗？
0: 嗯，还是都有分的、啊。
1: 问一下，
0: 对、嗯，因为你要是不分的话，大概拢搞的拢，
1: 所以我就讲他们就简单呐、啊，
0: 未免太简单了吧？嗯嗯，
1: 所以全部都是 Auntie 跟 Uncle，
0: 整个都每个都跟他平辈了，真的是，对啊，尤其现在孩子少哦、喔，我觉得。如果没有教他们、嗯、他们真的是活在自己的那个里面。嗯嗯。而他以为同学都这样玩，他也觉得跟也不分长幼。嗯 嗯。我上次不是他听我孙子他在我不是在讲说他叫我跟他拿个杯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嗯、到底哪一个杯子啊，大怎么样再分大小啊。嗯嗯。然后他就说你听不懂哦，你有病哦。
1: 他不觉得这个你有病是没礼貌的，他是就是觉得一个口头禅，你有病啊，就有的人很喜欢这样讲。
0: 对啊，我们开玩笑，或者是你觉得你比如你在路人看有的人真的是有病，
1: 对
0: 啊，就我们会这样讲。但是如果你在跟家人讲话，你要是连，
1: 但是我们不会对着外人说你有毛病啊，心里只是觉得这个人有毛病，但是不会讲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不会讲，
0: 小孩子不会啊，他分不出来、啊，
1: 他不知道嘛、嗯，他不知道这样没礼貌、啊。我不是以前我们讲过吗？我先生他就是他嫂嫂的，我婆婆叫他就说干嘛？他说什么干嘛？那我一般来讲，你婆婆叫你、
0: 啊，
1: 你会说干嘛吗？就不会啊，
0: 对啊，
1: 通常我们会说什么事有事吗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怎么会说干嘛干嘛，是你跟
0: 以前
1: 小孩或朋友才要说干嘛，
0: 所以你看哦，这个没有教的清楚的话，那个文化就很粗糙了、嗯、
1: 对对对、
0: 哦、以前啊，我先有时候我们在打电话嘛、嗯、他在新竹上班，嗯，然后我如果打电话他如果讲说哎有事吗，嗯哦嗯，我就想说什么，嗯，什么有事吗？我没事都不可以打吗？嗯、我就会觉得很那个
1: 受伤，
0: 对，会觉得说为什么问我有事吗？嗯、我又不是那个哦、嗯，就是自己人，所以后来想说那要怎么回答？然后有时候像有时候问我女儿，她就说什么事？嗯，我说没事。嗯，有时候你
1: 看口气啦，
0: 对，
1: 什么事啊？这样子还好，什么事？ 有的人很冷漠的、很冷淡的回答你。
0: 对。

0: 啊，有人很平排、嗯、平铺直叙的，有什么事吗？好像觉得很陌生。
1: 嗯
0: 所以，所以家人越亲的人啊，夫妻之间讲电话，亲爱的，什么事？
1: 我就说我以前我妈很严格啊，我就是她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打呵欠就被挂电话
0: 啊，真的、
1: 哦？对啊，我妈在跟我讲，我就讲，她说。跟我讲电话还打呵欠，啪就把我挂了。我就后来我跟我妈讲话，从来不敢打呵欠，我打呵欠都把手机拿很远在那打呵欠。哦，等一下被挂电话，
0: 她觉得你太看，
1: 她就想要我要跟你讲话，你打什么呵欠这样子？
0: 哎，真的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哈。
1: 对对，
0: 所以人就是这样，不注重那种礼节的话哈，有时候会伤。
1: 这件事我忘了，我下次我跟我女儿讲话，她打呵欠，我就要把她挂掉。
0: 你们你要跟他讲说，我以前讲电话，我妈就跟我挂电话。
1: 对，阿婆的时候把我电话挂掉。
0: 对啊，
1: 对我得传承。
0: 对啊，
1: 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子跟家长讲。
0: 然后有的青少年，如果父母打电话给他嫌烦，说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他们、
1: 啊、快讲啦，烦死了！有没有？他说快讲了，要挂了。
0: 以前我跟我儿子讲，他就会讲说讲重点，
1: 哎，对，因为他觉得我有一次说，哎，快点讲重点，真的有些人会铺陈很久，
0: 对啊，
1: 就是他要讲事情又不先赶快讲，那你很着急。有一次我也是跟我小姑讲，是我在公司哦，然后他打我手机，我手上还讲一个电话，我接起来，他就在，哎，就不开始，我说快点讲啊，我只是这样，哎，他就说我不想跟他讲话，就生气。后来我根本不知道。
0: 你没有跟他说我在另外一个电话？
1: 我没有，我只说快点讲。我想说你是不是两句就可以讲完的事，赶快讲完。结果他不是，哇、哦哦，还要讲故事，开始铺陈。我就快点讲。结果他就说我
0: 对，
1: 就是不想跟他讲话。
0: 对呀、啊，会有
1: 还好。后来他有点好像跟不知道跟谁讲，还是我婆婆还是我老公讲，我才说哎呦。啊，他讲话又不赶快讲，我手里还有别的事呢，我在讲电话，我就想
0: 说，是啊，
1: 赶快有什么事讲。
0: 所以其实有些次讲话的次序稍微，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你知道怎么样吗？昨天我才跟我侄女在讲，因为我姐姐接到她同学打来电话，讲完以后，我侄女就讲一句话，她说我们年轻人不打电话了。打电话是很严重的事，我们都写用写的、你看了有什么没办法讲清楚才说我可以现在打来嘛，
0: 才
1: 你才能、哦、他没有人会用电话联络、
0: 哦、
1: 他说他们年轻人不讲电话都用写的，
0: 他们写很快啊，
1: 对，他们说因为要讲电话就是很严重的事情才要讲。我们说好，不能讲电话吗？他说可以讲，但是那个事情是出了什么大事才
0: 要讲，就是解释不清楚的时候才需要。
1: 对，我就说哈、我们都有时候想懒得写，就讲个电话嘛，对不对？
0: 对啊，我们其实就是打字没有他们那么快，然后我们老人家是觉得说讲电话听声音啊，或者是
1: 对
0: 比较清楚，
1: 想说就一下子就解释完了，就赶快讲一讲。可是后来发现，你不要打电话给年轻人。他们觉得事情很严重、
0: 哦、
1: 所以你什么都用写，他们会很快回你、
0: 哦、对，他们会回你、他们会说什么事。
1: 难怪我就说有一次我姐姐打给另外一个侄女，她就说她都没有接，而且也没回复 我她说我写的她也不看、我就说啊，她可能正在忙，或者是她正不想看你写的什么东西。有些日是她会看上面已经有出现了，
0: 不
1: 是，他会出现一行嘛，他大概知道你讲的话，他就不按那个看的。有些人懂、
0: 哦、
1: 他就不让你知道说他看过了。
0: 对了，
1: 就是就
0: 他写的少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看到。
1: 对啊、
0: 你不需要再按下去看全文呐、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啊，反正这种沟通里面呢、啊，我觉得有时候先把事情先轻重缓急。
1: 所以我们跟年轻人有时候还得沟通一下，才知道他们的美感在哪里，猫腻在哪里。
0: 对，美感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我们都不知道猫腻，说啊不能讲电话、我都不知道呢。
0: 我还是会讲啊，有时候还是打，因为我们说，我总
1: 是。所以他现在会觉得妈妈打电话没什么大事，一时打电话俩，
0: 不用小题大做
1: 啦，嗯，没忘要紧，好、不要紧，
0: 时间也多。

0: 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防范肾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可以说，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地球 ICU 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这个分享有关于我们极端天气的这些议题。那在这些议题里面，通常暴雨、强台或者是高温、热浪，他们都会占据我们新闻的重要的版面，甚至于是头条。因为这些暴雨、强台、高温、热浪，他们的会给我们一般人带来非常强烈的这种视觉还有感觉的这种冲击，那他们带来的这个破坏也通常都是及时的，然后让我们立即都这个感受得到了。可是相对来说干旱它发生的步调就是非常的缓慢，然后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无声无息的在那边发生。因此干旱很长一段时间它常常都是一般人认为说它那是一个局部性的自然灾害，或者是一个季节性的暂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环境上面的困境。因此我们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干旱是我们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自然灾害。干旱不像台风台风它有很明确的路径，它这个很清楚的来冲击我们。它也不像暴雨，暴雨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像大水从头上浇灌下来一样，让我们的市区淹水，让我们的山区有这个山崩土石流这些可怕的灾情。可是呢干旱它是悄悄的发展，那它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给我们带来非常深远的破坏。我们说干旱它带来的冲击像是一个蔓延型的，它是慢慢的发展，然后逐渐的扩张，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灾害，那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对于我们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比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要深远，而且是非常的致命。那从我们这个做气象研究的人，他们的统计数据就很清楚的看来，干旱虽然它只占我们全球自然灾害总数的6%

占的比率不是很大，只有6%。可是我们看到全球超过1/3跟我们这种极端天气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都是由干旱所造成。换句话说，它占的比率不高，可是它带来的这种死亡的这个伤亡率却是非常的可怕，占了1/3，也就是差不多33%。我们从这个数据上也看得出来，从这个20世纪以来，也就是从1900年以来，全球受到干旱影响的土地面积，它已经翻倍了。也就是一个世纪多，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不断的在扩大。现在我们全球大概有40%的陆地表面积正面临更频繁而且更剧烈的干旱威胁。现在我们已经迈入了2026年，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东太平洋发展中的超级盛鹰，它们正结合在一起，叠加在一起，会给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带来更可怕的冲击。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2026年在一直延续到明年2027年，这是我们全球气候风险的一个非常高的危险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压力测试。那在这种压力测试的环境里面，除了我们前面会跟大家分享的暴雨啊、强台啊、高温热浪啊，其实干旱它也会不断的加剧它的频率，也抬高它的强度。所以从现在开始，也就是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我们遭遇到了气候暖化跟超级盛鹰，这不是一个遥远的环境警讯，它是一场直接冲击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能源供应、经济稳定，甚至于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系统性危机。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现在正在发展的这种超级盛鹰正带了一头大象进入到我们的房间，也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大象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可是目前这个大象它只是悄然地站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它是无声，但是当它一旦动起来的时候却是非常的致命这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第二个就是今年的超级盛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您分享过好几次，它打破了我们历史的极限。未来我们全球气候的变化会产生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想不到的连锁反应。那从今年6月以来，其实我们东太平洋赤道海面的温度已经上升得非常的快，到了9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那衡量盛鹰强度的一个关键指标区，就是我们说 NEO34， 也就是盛鹰它的这个核心指标区第三区、第四区，它的这个海温异常值已经超过了摄氏3.1度了。它比过去在2015年11月创下的这个3.08度的这个历史记录还要高了。那现在来，它还在继续的发展中。因此过去要到11月我们才看到它会上升到这么高，现在我们在9月就已经观察到了。那这一项打破我们历史记录的超级盛鹰现象，它的发展速度现在还是很快。那预计呢到了这个今年年底还有到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整个东太平洋海水表面温度会达到它的顶峰，也就是升温的最高值。
那很多的气象研究

单位已经预测了，那这种气这个温度的最高值会比我们这个基准值要高摄氏4度以上啊。那这么高的温度啊，其实是远远的甩开我们过去历年啊，可以说是超过150年我们有记录的任何一次有关于圣婴啊，不管是海水温度或者它强度的一个监测记录。有的这个研究人员还强调说，这不只是我们过去150年，其实是过去1000年我们都没有观察到的这么剧烈的升幅，那也就是今年我们正在经历的超级圣婴现象是非常非常的凶险。那不但是圣婴现象现在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增温，还在发展中，等它到了高峰以后，它要慢慢的降温还要再花一段时间。那降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叫做滞后期，也就是它到了高峰以后，然后继续的维持一段的这种高温，才会慢慢的降温。那降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叫做滞后的这个时间。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这一次我们所经历的超级圣婴，那它的这个升温的冲击会一路延续到2027年的年中，也就是春夏之交啊，也就是明年的这个6、7月的时候。因此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刚刚说圣婴现象它给我们全球带来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威胁，首先就是高温热浪。那美国还有欧洲那现在已经预测明年它会再出现一个破纪录的热浪，那干旱当然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自然灾害。那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在印度啊东南亚，那它在明年的这个季风会显著的因为圣婴现象的影响会减弱，一旦减弱的时候会这个让它的水资源开始失衡，那它的粮食生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粮食的供应会带来这种危机。那对于中南美洲来说，他们的降雨会减少，然后蓄水率就是水库的蓄水量就会下降同时也当然会影响到中南美洲他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圣婴现象现在的发展可以预测的。那除了我们的亚洲中南美洲美国欧洲以外，像非洲它的东部它的南部也会出现降雨极端这种变化的这种情况。因此对于东非来说它的干旱会再一步的这种加剧。所以气候学者呢其实就已经不断的提出警告，我们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不仅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降雨，我们全球的温度的分布，它会引发非常极端的干旱、洪水、热浪，还有农业生产的收成危机。所以联合国它的这个粮食署就预估了，在未来的9个月时间里面，也就是到2027年的中间，也就是6、7月的时候，由于干旱、豪雨、粮食生产受阻，它估计呢会有差不多5000多万人会受到干旱、粮食短缺以及极端高温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那其实不用等到那么久不用等到明年的这个中期，其实在现在在非洲之角，也就是非洲大陆的东北角，那过去几年反

复的干旱，再加上这一次声音的冲击，已经让这个非洲的那个索马利亚，它的干旱造成的这个粮食危机影响已经达到了500万人。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粮食不足，所以已经有500万人已经开始受到饥饿的影响。可是到了明年还会有5000万人会受到这种冲击。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单位就预估了，他说声音现象，这一次的超级声音现象预估就让全球因为高温干旱死亡的人数是过去的3倍以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超级声音现象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强度，正在重新塑造我们全球的这个极端天气，我们的水资源的分布，我们的降雨的这种冲击，那特别是干旱。那他说极端干旱还有水资源的短缺，在明年的时候会把我们全球推进一个更危险更可怕的一个这个方向。所以今年的2026年的超级声音正在演进中，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步入到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一个未知的深水区，它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这次的超级声音跟我们要面临的干旱危机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肾阴带来的致命干旱。前面的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今年正在发展中的超级肾阴，它会带来更极端的天气，其中豪雨、强台、高温热浪，大家都很容易警觉，很容易去那个知道它发生在我们周围所带来的冲击。可是另外一方面，干旱它也正在用非常强大的这种尺度正在冲击我们全球。可是干旱它的发生不像豪雨、台风或者是这个高温热浪那么的明显，那么的直接，它是一种缓慢无声逐渐发展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蔓延型的自然灾害的方式，冲击我们全球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生态环境。那对我们全球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第一个是水资源，第二个就是粮食生产。那干旱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全球自然气候循环的一部分，在我们过去的地球历史里面，我们会有高温，我们会有寒潮，我们会有干旱，我们也会有暴雨，这是我们整个自然气象里面一定会有的这种变化循环。可是现在气候暖化让过去一般的干旱它的尺度、它的强度已经开始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它发生的频率更高，更容易

然后它发生过了以后，我们也更难从干旱的冲击里面恢复到正常的情况。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气候暖化已经把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干旱冲击把它倍增了，然后现在又加上了这个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更把这种极端天气，特别是干旱，推到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没有这个听过、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种新的这种冲击尺度。那在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里面，高温它越来越严重，高温会加速我们土壤水分的蒸发，让土壤里面的水分加速流失。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强降雨，可是强降雨发生的时间很短，虽然说它的这个强度非常的极端，可是它下来的这个时间很短。那对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水分的涵养其实没有帮助，因为它来得快去得急，它根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有效地补充我们地下水，它都是用一种强径流的方式，很快地就流失，从地表进入河流，然后再流入我们的大海。所以干旱它是我们全球常常会被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最近呢，在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份研究他这个研究是在九月初发表在我们地球科学里面的一个期刊，叫做环境研究快报。在这个环境研究快报里面，他就刊载了最新的一篇研究。那在这个研究里面的研究人员，他们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气候模型，然后它去加上我们现在全球地表这种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它的增加，然后它把这个气候模型跟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分析现在，分析未来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可能演进的一个方向。那他们就预测由他们的这个研究内容里面所推导出的干旱指数，干旱指数就是说我们的降雨量跟的蒸发量之间的比值。那如果降雨量大于蒸发量，这个比值就是大于一。当降雨量跟这个蒸发量来比，降雨量小蒸发量高的时候，这个比值就会小于一。当这个比值小于 0.65 的时候，那通常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干旱。那在 0.65 到1之间呢，就是属于半干旱这情况还不是太严重，但是如果比值小于 0.65 就是非常严重，那大于1当然就是没有干旱。那利用这种干旱指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就去评估在这个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这个加剧一直不断的延伸的情况之下，我们地球表面它的干旱的这个面积会扩大到什么程度那按照他们这个研究，那未来我们地球还在继续升温，如果升温是在一个高温室气体排放的这种情境之下的话，那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影响的范围会非常非常的大那预计呢，在这个未来半个世纪之内，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增加到比现在要多237万平方公里。我们台湾是26000平方公里。

万平方公里，那它是237万平方公里，所以将来我们在未来这个半个世纪之内，全球干旱的范围会扩张，大概有66个台湾这么大，也就是大概是澳洲它面积的1/3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扩张情况。也就是未来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影响的范围当然也就越来越广。所以，当这个干旱的面积不断的扩，

水资源不足啊，因为高温热浪的时间太长了，干旱的面积太广了，我们全球水资源的分布更不均衡了，所以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会非常的普遍。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农业的生产力就会严重的下降，我们的这个粮食就会明显的不足。这不但是冲击我们人类的农业，它也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它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水资源不足不但是影响我们人类，更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从我们陆地的生态系到我们海洋的生态系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当这个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有，越来越不足，那水资源的战争也就是争夺水资源的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未来我们不但是极端的天气会越来越强，我们的这个干旱它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全球为了争夺水资源所带来的战争风险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气候暖化，然后叠加了我们这个短期的超级盛鹰，让我们全球的干旱危机就越来越大了。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我们做研究只看到这个地球表面我们地图上干旱的这个抽象的这种变化，它是真正的反映在我们生态环境里面，我们看到的土壤退化，我们的生态崩解，我们的农牧业的生产在不断的衰退，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水资源的供应会越来越紧张，这样子的一个连锁效应。所以未来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干旱，它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是一个地方性的，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自然灾害，它是一个长期大范围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性威胁。这就是在九月初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的那一份研究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结论。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它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气二氧化碳它在这种蒸发、高温还有水资源分布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效应。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那通常升高当然会带来更多地表的增温，可是呢这个研究它让我们看到了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所带来的另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观察到的效应。这个效应就是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这个陆地上的这些植物，不管是树木不管是这些我们的这个粮食作物，所有的植物它的叶片它里面叶片上面有很多的气孔这气孔就会让这个叶子跟大气之间的这些氧气呢会不断的这种交换交流。但是因为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它让这个植物叶片呢觉得说这个浓度已经太多了，所以它会把这个叶片里面的气孔把它关掉，或者是把气孔缩小。那当这个植物的叶片气孔被缩小，甚至于被这个关掉了一部分的时候，那这个植物它的蒸发量水分的蒸发量就会减少。这种减少蒸发水分的这种散失，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它也减少了这个大气里面这个干旱扩张的速度。因为土壤的这个水分蒸发是没有办法的它只要温度高它就一直不断的这个蒸发，可是植物里面水分的蒸发过去不只是受到

高温的影响，也会受到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现在温度是增高了，那这个植物它的蒸发应该会加强，可是我们观察到，哎，没有加强。原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会让植物它的气孔把它缩小，甚至于关闭，减少了植物水分的蒸发，就让这个干旱的情况，哎，没有我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这是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个缓冲效应。虽然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缓冲效应，降低了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我们评估干旱可能发生的冲击，可是研究人员他强调说，那这种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所带来的这种减少水分蒸发的效应其实还是很有限，它没有办法去抵消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这个全球是整体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干旱的这种趋势这就是在九月初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全球的干旱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其实还带来了一点点水分减少蒸发的缓解效应，只是这个缓解效应跟我们这个大环境的这种干旱它所带来的注意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干旱还是会非常的严重，只是没有我们想象到的过去想象的那么严重而已。那按照这种情况，他们估计了在澳洲、在南美洲的巴西、在这个非洲的北部这些地方，那他们未来会变成我们全球干旱最严重的热点区也就是它的干旱会非常的可怕。那原本还可以有一点点水分的湿润土壤，现在受到这种高温暖化的影响，那土壤它的水分会消失得更快，退化得更严重，当然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上面的这些植物，就影响到了生态的系统失去了平衡，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农业的生产更可怕的当然也是我们水资源枯竭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扩张几乎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我们说干旱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它是悄悄的缓慢的在这边发生，它不像暴雨，不像这个长台在一天之内就让你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干旱它是慢慢的，它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然后再逐渐的去削弱一个国家它的基础生产能力，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病。所以我们可以说干旱是一个我们长期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同时也让我们遭受到长期被低估的经济的这种冲击。那经济合作组织它过去所研究的这个数据让我们看到，这个干旱事件呢平均从2000年以来，平均它的这种经济损失已经加剧了一倍以上，也就是翻倍了。那不但是翻倍，那预计呢在未来的十年的时候，它还会在至少会增加再增加 35%。所以我们未来因为干旱所受到的这种经济损失会不断的扩张。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水资源会透支的更厉害。那我们现在全球的水资源有七成是用于这个农业的，那现在呢我们全球这个水资源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地下水这个水位也不断的在下降，因此我们未来民生工业农业用水
都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所以它不但让我们的农业的生产受损失，让我们的水力发电受到阻碍，它也让我们的粮食供应受到影响。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干旱未来扩张所带来的一个无形代价。这种无形代价是我们正在承受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肾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我们的干旱是一个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慢性病，它是一个悄悄发生的一个可怕自然灾害的危机。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的干旱越来越严重，可是气候暖化再叠加现在正在发生的超级肾婴，会让我们全球这种干旱还带来更致命的这种冲击。干旱它不但是这个悄悄的缓慢的发生，那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以及我们叠加的超级肾婴，这种它的冲击范围会更大，它延续的时间会更长，它造成的冲击也会更广。因此面对这种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我们过去呢都是被动的去救我们的灾害，对于干旱也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等到旱灾发生了以后，我们再紧急的采取譬如说限水的措施，或者是紧急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来做事后的救济。那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救灾，对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暖化超级肾婴带来的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从被动的救灾走向一个主动韧性的风险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再被动的去因应，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在的这种暖化跟肾婴这种双重的冲击之下，可以说是彻底的失灵了。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八月联合国举办了第17届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会议。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第17届的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种缔约方会议里面，其实会议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来说，我们全球现在应该要开始从被动式的危机处理转移到主动的风险管理，还有要加速我们生态

环境的复原建设，这是一个现在要努力推动的一个典范的一个改变。他就告诉我们说，面对了新的一个情势暖化，再加上超级盛音，不但是各种极端天气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干旱所造成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可怕。那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去注意防范，那等它一旦发生，我们再去处理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各国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机构一定要开始去认真的面对，要把干旱当作一个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它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灾害。虽然这个灾害它不像其他的灾害那么的明显，但是它正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悄悄的在加强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干旱让我们的水库都完全干涸以前，就要开始完成我们所有的这种规划，让我们的水资源，让我们面对的干旱风险能够大规模的降低，让我们能够面对未来干旱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去这个躲过或者是挺过这一次干旱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那在上一次的这个在这个蒙古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第17次缔约国全体会议的上面，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解方。这个解方就是我们一定要整合我们一个国家里面的土地资源，要好好的恢复土地的健康，要做好我们水资源的永续管理，要好好的去保护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的生物多样性，要加强我们应对这种气候暖化的这种防范的具体行动。有了这些动作，我们才能够打造一个能够抵抗未来旱灾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韧性的一个社会体系。这就是面对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加上超级盛音干旱所带来的一个严肃冲击，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好，接下来跟大家看完了我们整个全球的大的一个这个架构，我们现在就看看我们自己台湾一个特别特有的这些干旱考验。我们从全球的这种角度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其实有地形还有气候的双重风险。那从这个降雨来说，我们台湾一年平均的降雨量有2500毫米，这是一个全球这个降雨量相对很丰沛的一个地区。可是我们的地形却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么丰沛的这个雨量存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面。因此面对这个全球的干旱危机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这种角色。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地理特性，让我们在面对干旱的时候，我们的脆弱度比一般的国家要高。所以看到我们台湾特殊的这种地理还有气候环境，我们有我们自己非常棘手的这种水资源挑战。我们的挑战第一个就来自于我们的这种山高坡陡的地形，下来了那么多的雨，我们说一年2500毫米的这种降雨量，等于一年老天给我们下来900亿吨的这个水到我们台湾的土地上。可是我们台湾幅员有限，然后我们山高坡陡，所有的水下到了我们的地表

就很快的成为这种地表径流，然后就流掉了。我们天然蓄水的能力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山高谷深，河流非常短急。那绝大部分的降雨在落到我们的地表以后，就会迅速的奔流入海。那它能够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比率其实是非常的低，我们要高度的仰赖我们台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大小小将近100个水库啊，就是水库啦、湖泊啊，来帮我们蓄水。可是由于山高坡陡啊，冲刷也非常的大。我们的水库的淤积非常的严重，因此实际上我们有效的蓄水量其实是逐年在降低的。水库一旦做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它是蓄水量最大最好的时候，然后一开始运作，它的水库就开始淤积，然后时间越长，它淤积的就越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水库建好的那一年是它的这个蓄水量最高的那一年，然后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水库的蓄水量也就不断的下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水库的蓄水能力低，让我们在干旱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供水不足的这种紧张现象。那这是我们地形给我们天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那第二个就是气候上面，我们有风雨期，有苦雨期。我们的风雨期有半年，苦雨期也有半年。我们主要是仰赖风雨期，像梅雨、像台风时期的这种雨量。那这种雨量占的比例太大了啊，因此呢，就让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也就是半年我们有水，半年呢其实这个水是远远的不足，我们只能够靠丰水区的半年好把这个水想办法把它留下来，然后在枯水期的半年好好的去做这个蓄水长流的运用。所以，台湾水资源高度集中于我们的梅雨季，我们的台风雨季是很脆弱的。那现在呢，又有了超级盛鹰，那因此会让我们在太平洋这个地方，不管是大气，不管是海洋的温度，都会让我们水资源的变化更极端。那现在盛鹰现象发生，我们预估呢，可能会让我们春季到梅雨季，我们的雨量会偏少。那到了台风季的时候呢，台风的路径又会这个偏移，这样子的一种不确定因素，从冬季本来雨量就少，春季又开始不够，梅雨、台风雨又可能会不足，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盛鹰现象，再加上背景的气候暖化，我们就发现枯水期的时候，水量是非常的不足，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水量可以蓄估，所以这种系统性的缺水危机，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呢，其实是我们台湾现在这种高科技的产业，高度依赖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这个高科技产业现在又在快速的发展，像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半导体的一个制造重镇。那晶圆的代工，我们先进的制程，它非常的仰赖高纯度的用水。那高纯度用水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提升，而且没有办法有片刻的这种中断的情况，因此这种水资源它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高科技用水在这个一般的时候还没有问题，当这个旱灾发生，水资源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跟农业、跟我们的民生用水发生抢水的这种冲突。
那现在我们台湾的农业灌溉还是在我们整体用

水量的这个7成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我们说我们台湾这个水资源大概农业用水7成，民生用水2成，然后工业用水1成。可是现在工业用水因为高科技产业的这个发展，那工业用水的这个比率其实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这个高科技用水的这个比率上升，民生用水呢是没有办法减少，我们只能够压缩到我们的农业用水。所以一旦爆发大范围的这种干旱、缺水的情况的时候，民生是不敢动的，农业就会首先受到压缩跟冲击，农业就必须做一些牺牲。所以农业跟高科技产业之间抢水的情况，将来他们的这种升温的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那它会直接威胁我们粮食的生产，威胁我们经济的稳定啊，当然。接下来也会威胁国际的供应链，所以这是我们台湾很独特的这种水资源的考验。那现在气候暖化再加上超级盛鹰，这种考验就更深刻了。因此，面对了这种今年所正在发生的超级盛鹰、气候暖化的双重的这种打击，我们台湾就必须用更高的警觉、更积极的策略来面对这一场正在形成的一个干旱危机。我们现在就必须要从这个过去这种被动式的去处理危机，转到主动式的风险管理，我们绝对不能够保持侥幸的这种心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各界应该要这个做好这种在敲击盛鹰这种年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我们的政府首先就要强化我们气象，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水资源的这种前瞻预警的体系，让我们提早看到我们前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要建构一个多元水资源，还有循环水的这种基础建设，让我们这个水资源的供应能够减少它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业由于这个干旱发生的时候，会第一个受到影响跟压缩的产业，因此农业的节水、抗旱的这个准备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们一般的民生用水虽然说能够被压缩的空间很有限，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水资源的节约。那台湾水资源不容易做节约，水价太便宜是一个目前最大的短板，所以我们水价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适度的反映我们水资源的价值，是政府一定要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正在发展中的这种干旱危机，政府应该采取的几个有效的一些面向。当然了，我们台湾也可以利用自然解决的方案，还有推广我们的海绵城市、透水性的道路，都是我们过去一直不断的忽略，希望政府努力的去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方式。所以简单的说，这次的盛鹰变成了一个超级盛鹰，气候暖化又在加速的推动，它让我们看到，它所带来的干旱是我们全球共同的考验，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现实。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把这个水资源的韧性把它提升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层级，彻底改革我们水资源的管理、我们的水价、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才能够在越来越可怕的这种干旱冲击里面，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稳健、安全，而且是永续发展的路径。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正在发生中的可怕干旱。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我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生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姜育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姜育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姜育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他缴学费。就

他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姜育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所以这个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姜育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姜育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姜育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反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欸，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又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很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
好，方方方就是有方方还有方方方，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了千万，负债千万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不是，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他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他。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他一夕爆红的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他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啊，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哦、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0年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

就是他的女儿江问婷。这个江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江玉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你别看江玉恒长相

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张玉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是把他穷养就对了，要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姜育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姜育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携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姜问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姜育恒的教育里面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姜育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姜育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玉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会。

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齁，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哦，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文，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九月份呢，我们在我们的主计处公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其实这个数据呢，其实对于每一年来说我们都大家非常的关切，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这样子一个数据。在台湾呢，这个薪资的问题一直以来是为许多人所关切，当然这个说法很多了，有人说台湾的这个薪资其实很高，有人说台湾的薪资其实很低，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薪资其实差距很大，有人说台湾的薪资什么跟这个

0: 其他的我们相旁边的这种所谓竞争的对手哈，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看齐的国家来讲呢，是被惨打。好，但是又有人说台湾的经济其实不错，不然呢怎么会有很多的外劳来哈？哎，这个很多的这种说法哦，其实在我相信在你的身边都听过哈。但是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说法是一个真实的呢？就拿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这个平均薪资哈，这次公布的是71,000。好，7.1万，好，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数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哈？不知道你是那个所谓拉高平均，还是这个拉低平均的一个族群哈？当然，这里面也有包含这个薪资中位数的这个39,000多哈，这两个数字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多哈，因为我们知道平均就是所有人在加总的平均嘛，那中位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人呢从1%到99%把它排里面排起来，好，这个薪资是这样的，排起来大概取50%，就是50%的人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就是50%人大概落在39,000以降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哈。那这两者之间其实差的蛮多的哈，71,000到39,000这个数字，差的有点大哈。但这什么意思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解读的哈。当然，距离他公布这个数字呢，已经有一点时间哈。但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来讨论？因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数字把它拨清楚。而且看看各界的回应哈，当然我必须说，在这个薪资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各界的回应是相当的热烈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哈。哎，当然碰到这个专业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来处理哈。我非常的荣幸哈，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位老师。那我们从他们的机构呢，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在做台湾经济相关的研究，而我相信他们也是这当中的翘楚哈。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玉俊马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是，马老师，我们要先麻烦您哈，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们应该会很多人问你们这个数字的问题啊，今天要请您来好好为我们剖析一下哈。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您那边了解，到底这一次所谓主计处公布的这个资料，它是每一年都公布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内容什么？因为我们大概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就是中位数啊跟平均数啊这两个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是他应该还有公布很多的细项对不对？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个数据是怎么样？
1: 应该是他这个是一个抽查报告抽查出来的一个数据，然后他其实每个月呢他会更新一次。
0: OK。
1: 那么更新一次，所以说他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抽样一定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因为他不可能说既然是每个月，他不可能去台湾有7,800,000+个就业人，他不可能去每一个都去问到他的薪资状况。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抽样他有一些统计方式还是相当的有代表性，相当有代表性。那至于说外界关切的这个数字我认为他其实跟他的整个一个问卷设计以及他想要呈现的这个方式呢很有关系，很有关系。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7.1万，它这个其实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的经常性薪资，以及呢就是非经常性薪资，什么是经常性薪资呢？就是我们领的这些月薪
0: 、
1: 月薪每个月底，你把它想成底薪好了。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呢其实指的呢就是它的分红
0: 啊，奖金或者是什么？
1: 不固定，奖金等等。
0: 那比如说年终奖金这种，就是算在这个项目
1: 非经常性
0: 啊 ，OK，
1: 非经常性里面。对，那么呢，所以说，您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7.1万，这个到底有没有感哦？其实，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哦，平均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很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可能不存在
0: 对，
1: 这个人不存在啊。比如说有人薪水是1,000,000，假如说全台湾就两个人，一个人1,000,000，一个人100,000，
0: 对，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我的薪资也是不得了啊。
1: 市场就是说整个台湾不存在这一个人，他会有这一个，他会有这一个问题，
0: 了解，
1: 他有这个问题。那么呢？我们比较能够反映就是说多数人的这种薪资，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其实是中位数，相对上是比较可靠。中位数其实就是数过来最常就是说发生这个频率大多，它不等于平均。

0: 数不等于大多数人领到的薪资，但
1: 嗯。
0: 是呢，这个多数人领到的那个薪资水准呢，大概就是属于这个中位数了，
1: 了解，嗯，
0: 了解不？
1: 是
0: 我
1: 是，
0: 用白话讲一点，
1: 懂。好，这里面的确跟刚刚这个老师就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经常性薪资，因为他们这个数据哈，我有看到这个比较准确，所谓的七万一是怎么得出来呢？七万一是原本的经常性的薪资，就是所谓的月薪，月薪大概是49,400多块钱，就是将近5万
0: 对，
1: 块
0: 没
1: 钱。
0: 错，
1: 好，所以就
0: 对，
1: 是
0: 这
1: 说，
0: 是经常性。
1: 哎，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就是你的月薪应该是5万块钱，但是你的非经常性的薪资是21,000多，也就是说，再加上你的所谓的奖金呐，哈，奖金分红，甚至把你的年终奖金摊到每一个月里面，也是21,000多块钱，哈。好，老师，我们想请您进一步来解读一下哈，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很大嘛，哈，一个就是中位数，我不知道从你们在做这个经济研究，这两个数字真的差很多啊，七万一跟39,000，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那这个差距又代表了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3万9，应该讲的是薪资的经常性薪
1: 哎，
0: 资
1: 经
0: 的
1: 常
0: 这
1: 性
0: 个
1: 薪资，对的中位
0: 中
1: 数，
0: 位数。
1: 哎，
0: 那
1: 对。
0: 7万1呢，是讲的是总薪资的平均数。
1: 哦，那如果经常性，
0: 总
1: 那
0: 薪，
1: 如果他的那个中位数是两个的加总呢，就是他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加总，
0: 对，
1: 它应该是
0: 平均数
1: 平
0: 的
1: 均
0: 加
1: 数，
0: 总，
1: 哎。
0: 所以说，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说，其实用平均数来去对比这个中位数，其实它有很多不客观的地方。这个社会上可能台湾不存在这个人
1: 对。
0: 哦。那第二个的话呢，你提到的39,000多块，这是指经常性，它不包含非经常
1: 那
0: 性。
1: 他有非经常性吗？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这数字啊，就他没有
0: 对，
1: 说，
0: 他没有去揭露出来。
1: 哦，他没
0: 但
1: 有
0: 是待
1: 揭
0: 会哈，
1: 露，原来如此，
0: 我们可以谈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我这几天看到的资料。它的一些的趋势，可以来跟各位分享一
1: 是，
0: 下
1: 请
0: 啦。
1: 说。
0: 这几年，如果说我们从这种经常性薪资的这种中位数跟这种平均薪资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差距这5年来讲的话，它是有逐渐扩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拿2015年现在最新的，我们刚才提到平均的月薪，平均薪资，平均薪的月薪，经常性，是49,491块，但是呢，中位数的话是39,629块，它差了多少呢？它差了9,862块钱，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呢，多数人他这个。有些人去拉高了这个平均的结果，导致说他其实这整个分配来讲，他会有一点诱偏。其实大多数人薪水是没有到达平均数那么高，我们可以这样解读。那差距9,000多块，这就是平均数跟中位数差9,000多块，就是代表说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想成是一个偏离的程度。那这个偏离的程度大吗？我们先来跟自己比一下，好不好？大概在109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是8,376块。就是说109年7月，我讲同期七月的月薪的平均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数是42,267块，中位数是33,891，它差了8,376块。到了2015年的今天同一个月份呢，它差距到了9,000多块，意思就是说。这几年来呢，其实台湾这个平均薪资啊，多数人呢的薪资其实是没有到达，距离平均薪资越来越远。我这样讲
1: 了解，
0: 越来越赶不上了，所以它的这个平均数跟这个中位数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大。
1: 因
0: 我
1: 为
0: 们
1: 我
0: 这个区，
1: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数字很有趣哈。当然我必须说，我们现在老师比较这两个东西，我们比较看得出来它这个比较值。然后因为所谓我们两个都是拿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嘛，好，就是中位数跟平均数，好，所以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人谈这个七万一的问题，就是跟这个39,000的差距，显然他不能把这两个数字并列嘛，哈，因为七万一是所谓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薪资，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数字也是有点有趣哈，因为，如果就我相信很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他在大部分了哈，他是受薪阶级，好，不管他是文书啊、餐饮啊，或者是服务业哈，诸如此类，好，这些所谓大部分的朋友，但是你说大部分的朋友，他的奖金的分布，好，我们大概除非你今天是业务同仁了哈，你今天是做业务的，所以你的那个奖金就会 的那个的比例就会差很多，对不对？就是你经常性跟非经常性，它两个就会几乎是等量齐观，或者是甚至。

0: 可能非经常性会高过你的经常性，比如说很多做业务他根本没有底薪，他都是全部靠奖金，他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有收入这样子。好，但是如果是就一般的所谓的受薪阶级的话，你说每一个月你要平均下来把你的，他最大宗大概就是年终嘛，但是最重要就是年终奖金嘛，哈，年终奖金你能够把它每个月这样摊下来，能够有两万多块，这个简直就是不太可能嘛。就是说你等于说你两万多块，就算两万块好了，你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的两万块，你累积起来，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年度能够有24万的奖金，是你额外的出入，就是这显然就是比较少嘛，哈，我相信这个情况是比较不多见了，尤其在一般的大就是这种所谓受薪阶级的这种情况里面，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您请教，因为这个所谓数字扩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台湾已经很多年是往这个数字扩大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数字扩大，除了我们知道说啊，看起来大部分的人是不达不到这个平均线的。这个以外，它还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个对于一个台湾整体的经济环境是一种冲击吗？是一种挑战吗？
1: 应该是一种结果，它是产业全球，我讲全球，整个产业环境趋势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0: 是。
1: 我们把问题再拉得再跳脱，先跳脱这个薪资问题再高一点，再把网站再高一点拉，就是从我们疫情前以来就是说那时候开始就美洲贸易战，那么呢全球供应链就有很大的转移。那过去呢包括台湾很多的产业，大大小小大企业中小企业很多在对岸布局嘛，对不对？那么呢他们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们必须转移出台湾，转移出对岸，他们可能回台湾，他也可能到东南亚，那甚至因应美国的要求，那必须到整个欧洲，或者说到美国去设，甚至到日本。
0: 是。
1: 那么呢问题就来了，谁有能力去？当然是大企业有能力去。因为呢并不是说我们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问题，成本的价格的问题，而是说有一些限制性，就是说你这个产地一定不能是哪里，或者说你要有这个比例呢，这个产品来自对岸的比例要降到多少，这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限制的问题。所以你必须把生产基地呢移到对岸之外的地方。那相信来讲的话呢大企业比较有能力，就变成就是说能够去因应这种全球变局的呢，
0: 对，
1: 往往就是只有大企业。那中小企业，台湾的中小企业有171万家，到目前为止
0: 171万家、
1: 中小企业白皮书当然呢你讲的那些我们店面大大小小什么都算在里面，
0: 对对，
1: 但是以制造业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它数目是没那么多，但是你就知道它这个全球布局的能力就没那么大。
0: 对啊，
1: 那因此呢很多企业呢它变成它就接不了单赚不了钱，那它接不了单赚不了钱，它没有办法帮员工加薪，就回到我们现在今天谈的主题，那么呢他在整个人才市场上呢竞争人才的能力呢也会变弱，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对，
1: 恶性循环变成说我找不到人来去把我的整个工厂的生产力提升，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产能必须减缩，然后又要用既有的劳工呢给他加班费，那甚至呢他的生产力已经到了极限了，那变成生产他也没有办法再给他增加薪水的情况下呢，他慢慢的这种大企业跟中小企业呢的这个差距，薪资结构呢回到这个薪资结构的差距呢就会不断的扩大，就呈现到我们这几年的结果，就像刚才提到的中位数跟平均数其实是越拉越大。虽然说这两个数字都有成长，例如说呢我们讲平均薪资好了，2015年的平均经常性薪资，刚才主持人我们提到这很多次了，
0: 是
1: 49491，在五年前呢大概是42000多块，我们已经成长7000多块，你说不多吗？也算不少。那么呢中位数成长多少？34000多，成长到39000多，它成长相对比较低，其实有点反映这种产业，整个全球产业包括台湾产业的一个现况在内。
0: 是是是，了解。
1: 所以就提到这个原因。
0: 是，所以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讲，这个里面有一个全球性影响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平常比较少提及的。不过这个讲到全球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台湾的薪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闻的机制也在追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一直碰到台湾谈到这个所谓低薪工时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各界都在呼

0: 呼吁这件事情了哈，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地一个产业啊，大概没有，我想现在大概除了科技业以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没有谈到这个低薪，然后又再加上那个工时长的这个问题哦哈。好，当然我觉得工时长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诉求了哈，因为可能有一些人需要用工时长来换得他的薪资嘛，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它反映的就是我的这个劳动力跟我所获得的这个东西是他们觉得不成比例。当然这里面我们就要跟您请教，到底跟其他的国家我们是怎么比？因为我比如说我们很常会听到的一种就是所谓大学生毕业的这个薪水，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几个国家，什么香港啦，什么南韩啦，什么日本啦，那个差距那个都可以用几倍来算啦，什么南韩是什么我们的两倍啦，新加坡是什么两倍半或三倍啦，这个当然我必须说它可能局限在某些的族群里面，但是我们整体而言跟其他国家的薪资的现况的比较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大概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1: 我认为就是说直接去用薪资的比较并不是那么的客观，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
0: 啊，物价的问题，
1: 他们的，
0: 对不对？
1: 我就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台湾呢的续薪的方式呢可能跟国外呢就很大的这种差异，像如果以欧美国家来讲的话，他们谈的续薪的方式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整包，就是一整个年薪，他不会有说到了年底的时候或过年前才有一个不确定、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
0: 奖金，
1: 这是第一个这是薪资结构的这种差异。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薪资结构当中呢还有呢不小比例的非薪资报酬，像是我们的员工保险金、退休金等等员工福利金，这个都算在里面，
0: 都算在里面哦。
1: 对，
0: 了解，
1: 这个其实所以说你要直接去对比就是说我们南韩的薪水，比如说你说他的起薪七万高嘛，那如果我跟你讲说其实算不错，但是呢，他们的第一个，他们的这种只有进到大企业才有这样的薪资水准，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没有进到大企业的，像那种三星啊，或者说海力士这种企业的，其他的呢，他的薪水用汇率，我就单纯用汇率换算过来，甚至比台币还要低，就是比我们的月薪还要低。那你觉得？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产业的问题，第二个它有汇率的问题，第三个它有数量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去就是说看到最好的，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平均的现象。
0: 对啊，对对，你刚讲这个太有道理了，因为太常被人家讲说他们大学生起薪七万块，我们就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起薪是他的一半，对不对？这个，所以您看，它有它的特定性，对不对？它的这个不能够完全同样的类比。
1: 没错，如果说我们最常讲的，如果以购买力来算的话，购买力评价就是，当然台湾没有，不是在 OECD 国家里面OECD 它有一个用薪资结构统计购买力评价，我认为台湾如果加进来，用他们标准来重估的话，应该是不低。所以购买力呢，就是说，针对实质当地实质购买力去把这个评减过来，那我认为台湾是不低。我这边想跟再跟大卫就是说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台湾整个一个薪资的一个结构，其实以整个我们100%的薪资报酬比率当中呢，这种薪资的水准呢，薪资所谓的我们平常每个月看得到这个薪资占比大概是86%，86%。
0: 老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再解释这个86%的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什么？
1: 86%大概是86%，意思就是说你的经常性薪资加非经常性薪资合并，大概占你的薪资呢看得到的每个月拿到手的
0: ，OK
1: 的。大概是86%吧，有14%是看不到的。
0: 好，看不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什么样的 ？OK，
1: 保险金、退休金准备，等到你退休时候，你才会看到这笔
0: 钱。OK， 了解了，了解。福利金，
1: 或者说福利金，对，存在公司里面的福利金等等，这个是你每个月看不到，所以那这个有意思，就是说有14%的制度呢。其实是台湾看不到，但是我们直接看到是刚才看到那86%。
0: 对，我们要看那个汇进户头的数字，对不对？
1: 全世界比，全世界比。那事实上呢，这种就是说，看不到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很少媒体也很少直接说拿出来跟日本啊、跟韩国，我们就拿这几个国家东亚国家，因为毕竟为什么比他们呢？东亚国家普遍有高工时的情况，特别是制造业，对对。對對

0: 不会有这种高工时的情况，所以你说他薪水高，如果换算成单位工时，哎，那不一定高哦，
1: 了解了解，OK，好，老师，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般的民众对于这种所谓薪资也好或者经济也好这种，那就是这种问题的最大的这个痛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数字它里面有很多的定义，对不对？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他才能够去解读这个数字，不然这个数字出来跟你实际的状况其实是有很多，它有很多的不精准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直接用你的想象去解读这个数字哈，那我想要跟您谈一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延伸下来最近这些年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从疫情以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服务业也好哈，比如说我觉得这里面大概最惨就是可能观光业了哈，这个从没有陆客开始到经历疫情，然后又经历这个贸易战哈，哇，这个现在还能够在这个观光产业里面人真是勇者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在台湾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谓跟一般的民众接触，媒体跟一般民众接触，感受到这个所谓民众觉得生活压力很大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感受是很明显。当然，你要说从以前到现在，都一定会有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就是我的薪资不够用哈。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又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便当来也好，就是以前早期80块可能会有一个便当，现在可能100块甚至120块才可以有一个差不多在80块的左右的这个便当哈，那这更不要说菜价的问题了，对不对？菜价啊，碰到台风就涨上去，没有错。问题是台风走了，它也不降下来，好，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哈，就层出不穷。但是整体而言，在所谓的薪资上面，你很难看到有要追这样子的物价的薪资的表现。好，当然，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都说我们的薪资在提升了，我也必须承认说，的确我们薪资是有在提升，只是说它的这个提升跟你的现在的物价的水平之间，它能不能形成一个比例？我们要怎么样在所谓经济的数据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所谓一般民众认为他的生活的这样子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底层的生活人民的这样子的写照，在经济数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这样子的反应吗？还是说这个状况其实是只是少数人的状况，我们不能把这种状况推向所有人，大部分的人应该生活的是很幸福的。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嘿。
0: 如果要从这个薪资的这个来看的话，我认为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就是多数人的这个经常性薪资的中位数，它的成长率呢，它有没有去超过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成长率来去观察？如果说这个通货膨胀的年成长率是超过我们薪资中位数的年成长率的话，哦，中位数，我讲中位数哈，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平均数，
1: 中位数，
0: 那代表民众其实是相对过得比较辛苦的，
1: 了解，
0: 相对会过得比较辛苦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表面上名目薪资是有成长嘛，但是其实实质薪资呢，哦，就像主持人讲的，哎，我薪水涨了5%，可是便当涨了10%，哦，
1: 对，
0: 是会有这种是会有这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感觉就是说，哎，是不是就是说，哎，我这个领的怎么为什么老是都不够用
1: 对，
0: 哦？
1: 没有
0: 哎，
1: 错，没有
0: 还是
1: 错，
0: 过得很辛苦的这个情况。哎，
1: 是，嗯哼，
0: 对，
1: 所以目前这个我们能够拿到这样的数据吗？目前，比如说我们，
0: 可以，
1: 对，我们大概要怎么样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就讲通货膨胀来讲就好了。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它？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ssue 啦，哈。当然，您说这个薪资，我觉得您刚刚提得很好，就是薪用所谓薪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当然这里面还要加上老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打个折嘛，哈，40%，对，84%，哈，再打一个折，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了解说所谓大部分的人，好，他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刚刚原本是39,000多嘛，对不对？39,000多，然后如果我们再打个84%的折，哈，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这个3万5左右，好，35,000或者3万3,45,000，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可能是大部分的所谓我觉得啦，服务业比较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了，哈，
0: 对，
1: 服务业，对，就所谓受薪阶级，你大概可以拿到手的钱就是35,500左右，好，这样子。

0: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看这个所谓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跟他过去这个薪资的成长，老师可以给我们做一点比较。
1: 好，我们先来看齁，先看。

0: 计的话，哦，它大概是落在2%，哦，1.多% 左右。
1: 哦，一
0: 去
1: 点
0: 年来讲，
1: 多
0: 哦
1: ，OK，
0: 一点多，二以内，
1: 以内
0: 意思就是说二以内啦，
1: 好，了解，二以内啊。
0: 哎，就是说，其实个人的感受呢，哈，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我会这样说哈，如果说你的外食成本的话比较高一点，
1: 对，
0: 你的感受会比较高，因为它整个 CPI 的计算呢，外食的成本、食物成本呢，其实是它其中之一，但是比重是不低的。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它还有很多的组成，
1: 对对对，有很多组成嘛，对对。但是外食这个是一个很大家
0: 对，
1: 很明显的嘛。OK，OK，
0: 那
1: 好，
0: 如果以3万5来讲的话呢，你如果是自己服务业的话呢，哦，这个又会另外一个问题，它除了有这种比率变化的问题，它还会有一个基数的问题，因为呢，它3万5的话，它的基数已经。它这个数值已经低于我们的所谓的中位数了
1: 对
0: 嘛？我们
1: 对，
0: 讲
1: 没有
0: 大
1: 错。
0: 数服务业，意思就是说，哎，今天呢，哎，100万涨1%，跟1万涨1%，它是不一样
1: 啊，
0: 的。
1: 不一
0: 它如
1: 样
0: 果
1: 的，
0: 是比较
1: 对，
0: 低比例的薪资，它即使成长比较多或成长哦，同样平均同一个同比例的成长，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它还是没有办法去到达，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便当从80块变到120块，哦。可是我只能买到100块，
1: 对
0: 我愿意付100块的这种
1: 对，
0: 概念。所以如果针对这种低薪族群的话，特别是广大的这种服务业，的确是会比较辛苦。
1: 对，他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在低
0: 虽然
1: 落
0: 说薪
1: 嘛，
0: 水有涨，哎，
1: 对，
0: 对，
1: 他的生活品质在下降嘛，因为他的生活品质觉得他没有办法维系他曾经觉得的标准嘛，因为要维系曾经的标准，可能要付出的东西是比较，付出的那个的钱是比较多，但是他的薪水没有办法追上他愿意付的这个钱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生活的品质正在降低哈。好，我们要跟老师进一步来聊聊台湾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近年来大家应该很有感的，就是所谓的台湾股票的问题哈。当然，台湾现在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哈，我们感受到这个整体的科技产业，就是我们护国神山们，好，我觉得不要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每次都说护国神山哈，护国神山们就是台积电与整个的产业链，好，不只是台积电，好，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产业，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目前看起来的优势，再加上因为美中互动上面而产生的一个所谓的利益的空隙吧，哈，可以让我们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科技产业，它的确是现在是台湾的一个很强项了，哈。好，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另外一个情况，我也要请教老师，这不知道是不是互动的关系，就是台湾的股市，哈，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简直已经是飞到哈，就是以前那些股票上万点，对不对？上万点，现在是上2万点，都三万点哈，然后之后我们要突破4万点，哇，那个感觉是，你觉得哇，好像这个一片欣欣向荣哈。但是你如果走到市街上面，这个欣欣向荣，好像又没有反映到所谓一般的这个市街上面，比如说你的市况有没有比较好？你的这些闹区，是不是它的这个店家的经营是更好的？显然是没有嘛，哈，显然是不要说有没有比较差，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定义不同啦。但显然你要说好个4倍，这是绝对没有的嘛，哈。那到底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解读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因为我们执政当局很喜欢说股票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的经济欣欣向荣，再加上我们的 GDP 的成长的数字嘛，哈。我也不能说 GDP 成长数字是假的，GDP 成长数字也应该是真的，但是它跟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之间，它产生的这个差距，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它？它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好，我用这种方式来去回答，好不好？
1: 是。
0: 刚才我在整个一个访谈当中，我提到台湾薪资结构的问题嘛，
1: 是
0: 哈，就是说我们的薪资结构当中，哈，整个劳动结构百分之百来讲，不讲它的绝对数字，我们就讲比例，那么呢，薪酬的部分大概是86%，对不对？哦，
1: 对，
0: 我刚刚提到这个数字，
1: 对，
0: 然后
1: 没
0: 呢，
1: 错。
0: 非薪酬的部分大概是14%。OK，主持人跟观众记了这个数字哈，那我再跟各位进一步报告薪酬的部分哈。那么呢，我们经常性薪资哈，大概是从我们现在讲115年，因为这个是年统计，我现在讲数据是年统计，一四年哦，我最新的是2014年，大概在105年的时候哈，大概接近68.5%，哎，经常性薪资的部分，就是你的经常性，就是你每月领的薪水。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是17.5%，那我讲这个干嘛呢？意思。

0: 到2014年呢、啊，这个非经常薪资的比重已经突破了20%以上。它其实在110年就突破了20%以上，到了21%。那么呢，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它已经是像，就是我们领的月薪，它已经降到65%。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回过头来用这一个数据呢来去讲，回到主持人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就是，某某科技大厂哦，年终分红入袋哦，平均百万。哎，其实呢，这个非经常性薪资讲的就是这个平均百万，再加上哦，一般服务业它可能呢，这个月哦或年节销售比较好，多个分红多个几千块，它去平均起来的一个结果哦。那他们呢能够发给他这么多奖金，当然是因为他有赚到钱，他
1: 有赚
0: 的
1: 钱，
0: 有赚钱，所以呢也同时也带动了他的股票的不断的上涨。
1: 哦，对对
0: 那
1: 对，
0: 目
1: 老
0: 前
1: 我想
0: 这
1: 到这个老师，我们以前这前几年有那个最红的，就是那个长荣，对不对？什么发什么几十个月的那种，那个不就不可思议那种类似这样子，
0: 意思是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尤其
1: 是，
0: 是它属于非经常性薪
1: 对
0: 资。
1: 对对
0: 嘿
1: 对，
0: 嘿嘿，那现在呢，就是说，主持人的问题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 GDP 十几趴，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疫情以来都很亮眼，这个我们都知道，股票从1万涨到4万，这个现在快5万，48000多点，哦，快5万了哈，那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样？为什么多数人没有受益？其实，毕竟呢，简而言之，它集中在少数的产业，这个我就不用讲 AI，AI 的产业等等哈，所以，那么呢，能够打进这种AI 供应链的呢，哦，它就这个股票呢水涨船高，哦，那么呢，它回归到员工的薪酬就会高，但它毕竟只是少数。毕竟只是少数，所以说，要去呢让民众呢这种更有感哦，我认为呢，就是如何让这种AI 的这种红利啦，能够进一步的扩散更大，才会让大家更觉得说呢，这个经济成长10%以上，股票上5点呢，我不仅与有荣焉，我也能感同身受，对。
1: 这这个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股票它这个就是这种倍数性的这种成长，它应该在整体的整体世界上面来讲是一个不常见的一个状况嘛，就是不至少是少见的啦。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这种股市能够？因为你是几倍几倍的成长，我觉得的确是蛮夸张哦。我现在对我一直还停留在我们现在破4万点，但您说对，没有错，现在已经要破5万点了。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想，他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原因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吗？
0: 就是资金的不断涌入，那资金不断涌入，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 AI 的发展它还没有定型。大家对于 AI 的产业，它的应用啊，各方面，它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就是说企业的获利呢，它就是说它这个商业模式呢，它还没有到达一个固定形态。那我举个例，那什么叫固定形态？我举个例来讲好了，Apple 的手机。Apple 的手机，它我们说它做得很好，对不对？大家都很爱用，对不对？那它也很赚钱。可是呢，它那个样子就是这样子了。它不会变出太多新的东西出来。对，没错嘛。
1: 对，没有
0: 但是
1: 错。
0: AI 呢，还有很多想象空间。有想象空间呢，就会吸引很多人呢，
1: 投
0: 一窝
1: 资。
0: 蜂的不断的在投入。所以说，为什么还会一直涨？过去呢，在大概10年前，主持人应该也有经历过，就是
1: 是
0: 说，
1: 有，嘿，
0: 比较少说听到这种四代同堂房贷、车贷、什么信贷，然后再加
1: 对，
0: 股票质押全下去。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变成就是已经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呢，连金管会都要出来管。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股市要不断把这种要上涨上去，它其实是资金不断的堆叠上去的，但是已经过高的风险的，那过高的风险来自于呢，大家觉得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到头，这个就扯得有点远了，
1: 对，完全了解，是，所以您刚刚讲这个世代同堂是说得很好，因为我们目前跟一些银行业的一些朋友们聊天，我们也碰到这个状况，他就说我们现在房贷我们要紧缩，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拿房贷去，就是拿房子去抵押，然后为了要去炒股嘛。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可以赚比较多嘛，哈，那即面对他这个贷款的压力，他甚至他觉得用投资股票投资，他都可以有成倍的收益嘛，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就像您刚刚讲，如果这个里面的这个股票哪天泡沫化了，对不对？泡沫破了，好，类似这样，那可能就社会大乱了，对不对？这就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感，哈。所
0: 是
1: 以
0: 会很
1: 是，
0: 多社会问题，
1: 对，很多社会问题会出现，所以

0: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股票的这个它是属于投资市场，所以它的这个投资资金的涌入也会反映在 GDP 上面，对不对？因为 GDP 的一个组成是投资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嘛，对不对？
1: 是。
0: 嗯哼，哦，所以我这个 GDP 数字，这个股市的这个表现，绝对有、
1: 不算不算
0: 啊、哦，不算吗？
1: 它不算组成，对
0: 啊、哦，不算组成。
1: 它应该算是一个，就是说有关系
0: ，投资嘛，投资是一个部分，投资是跟输出、
1: 比如说金融从业人员各方面等等呢，他们的那些的薪酬各方面，他会加进去，但是他应该就是说。它这个股市报酬其实它不在整个股市的表现，它不在 GDP
0: 里面。好，
1: 对，
0: 了解。好，那最后我们再来问老师有关于这个台湾的产业的问题，这个已经是大概我认为大概超过十年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产业结构看起来它是一个押宝的这个情况。我们当时候曾经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最喜欢拿另外一个国家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在世界上它有很多很亮眼的产业别，比如说它的时尚产业不用讲，它很亮眼，但是它同时之间在另外一个航太的产业上面，它也是有它 的亮眼的表现，当然更别讲在汽车产业上面诸如此类，那文化性的产业诸如此类，这些也就是说软硬它都有它所谓让人觉得突出的表现，所以它的整体而言，如果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产业别拿成画成一个星星的话，它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满的一个情况，它不会有一个产业别是它特别，当然它一定有强项的，但是它整体而言，你看它至少在几个分布上面都有可以支撑的弱点，但是台湾到目前为止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科技产业简直就是这是。用鹤立鸡群实在是太轻微了这个词，我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就是科技产业已经一枝独秀到不得了的情况，它的情况是它的整体带动了所有的经济成长，那而且它的带动的经济成长以外，已经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看到除了它的成长以外其他的成长其他的衰退，当然我相信我今天我是执政当局，我也会想要掩盖啦，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弱点嘛，但是在它整体的强调的情况底下，我们其他的产业别所遭遇到的问题是被这个亮眼的数字给盖下去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台湾正在变好。那这个变好的确，我不能说它没有变好，它是在变好，没有错。但是它的变好是因为有很少数的产业别把这个整体给带动起来。您从一个整体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在台湾的目前的产业分布会碰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或是危机吗？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股市这种问题，就是当它有泡沫被堆叠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很亮眼金光闪闪，但哪天如果这个东西垮了，好，比如说你的科技产业走到哪一个时间点，因为它变化很快嘛，走到哪一个时间点你被卡过去了，或是有人超过你了，或是比如说随便乱讲中国大陆哪天开出了另外一个可以跟你旗鼓相当或者可以分掉你三分之一产能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机制的时候，那台湾会遭遇到一个什么样子吗？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点推演，就是说目前台湾的这个产业整体的状况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
1: 如果你要问我挑战，我会说台湾的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电子产业呢，有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成长下去，这是台湾最大的挑战。那现在的竞争力呢，会不会因为美国美中的对抗呢这种以及美国的要求呢，把我们的竞争力削弱了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未来最大的隐忧最大的隐忧那台湾的科技业可以发展到今天我会说长城不是一天造成的，它不是
0: 一定是
1: 它不是很突然那每个国家呢它的发展呢其实都有它应该讲我会讲就是说它当初的历史背景以及呢它的人格的就是说人民的特性为什么我特别想要特性主持人大概也看到，就是说观众也看到，就在媒体上常看到台积电呢去美国设厂呢，水土不服，水土为什么水土不服？美国人他不愿意三班轮班啊，他不愿意进工厂穿无尘服，然后不能讲电话，然后上洗手间的时间是固定，他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但是台湾人愿意，
0: 对对，
1: 欸，我们就谈愿不愿意，我们不先不谈薪水的问题。
0: 嗯嗯嗯，是是，
1: 欸欸，所以说，而且很多人愿意，而且念，念很多书的人还愿意，所以说有一大批人高人力素质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哦，那么呢，长期以来呢，哦，台湾，哦，整个不只是半导体产业，哦，整个高科技业，因为整个 AI 发展起来，它牵涉到非常广的，哦，广的面向，哦，不只是一个晶圆制造，它还有上游下游，哦，封装测试等等。台湾已经，哦，常从九十几年，哦，八九十年到现在，我们的做那时候笔记型电脑，哦，
0: 嗯，对对对，
1: 那个，这个主机板的年代，一直人才累积到现在，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哦，去掌握到，哦，这一波全球的 AI 的商机。那回过头来讲，哦，我再继续讲一下，
0: 是
1: 你说，哎，台湾这个会不会是隐忧？老实讲，那你去问其他的国家，我们的，哎，的情况，他会说啊，您可不可以把这个隐忧给我们？我们也想要这个隐忧，因为他们根本发展不起来。所以说台湾人觉得是隐忧，在其他国家他是投一个羡慕的眼光。因为为什么我们讲？你看现在就像德国好了，他们的汽车业因为遭到这个对岸的倾销，
0: 对，
1: 这样其实连宾士，那个还有福斯，BMW 等等车厂，每个大车厂裁员，那裁员是用几万人在算的，
0: 对，没有错，
1: 对，那您台湾，我不是说台湾不需要汽车产业，难道您想要拨一部分人力去发展，可能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血海竞争的这种产业吗？
0: 嗯，
1: 不是说台湾不顾台湾的汽车产业，而是说经济学在讲，有一个叫比较利益。比较利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应该做最有利的事情。比方来说，瑞士，那时候呢，德国跟法国在他旁边，结果一个搞重工业，一个搞汽车，然后瑞士说这两个东西我们绝对不做，所以他们做钟表。
0: 哦，了解。
1: 这就是比较利益，你不能说，你去跟瑞士这么讲说，我们都没有汽车产业，我们也没有核电厂产业，我们应该在做这两个，这不对嘛。我们应该做我们自己国家最有利的事情。那以目前台湾来讲的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了。
0: 对，
1: 这几十年来的这种，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人才，这种台湾就是说，台大的这种，电机系，通常都是三类组的首选，的情况下呢，人才长期累积起来去吃到了这个红利。那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红利呢，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第一个，那这个红利呢 ，AI 红利，我们怎么样呢？政府能够这样帮忙呢，扩散到整个台湾的产业社会，让这个红利大家呢，5万点，10%的成长率呢，人人有感，
0: 是，
1: 这才是重要的课题。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您今天做这个整理，非常非常有价值，因为对，没错，我们现在的确吃到这个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应该拍手啦，哈。不管有人说这个是这个过去的人才的累积，有人说是曾经的这个执政的体系，早年的执政体系，有人说这是李国鼎、孙运学、蒋经国这些人的高瞻远瞩，都可以，不管怎么样，他的我相信这没有绝对只有一个啦，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他曾经是有一个 plan， 所以他这样子执行，那的确在这个你讲时势造英雄嘛，就刚好走到了这个风口上，所以你也感谢前人的努力，然后当然也感谢，也觉得说我们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错。但是现在来讲，您刚刚这个整理非常非常重要，两个课题很重要。第一个，这个现在的红利已经有了，但这个红利怎么样能够让全民能够共享，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得要这个得要靠政府的力量，对不对？这我跟你讲，你要呼吁民间，我看这个是很难了，那所以这个政府他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必要的一个责任，然后要能够把这个红利能够让全民可以共享，不管是不是普发一万啦，之类的，但是普发一万显然是一个在这个思考底下要某一种方式，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之一，类似的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也是支持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那你的下一个点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红利是以前的布局然后走到现在嘛， 你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红利嘛，对不对？那你应该要想想你后面的，对不对？后面你怎样往下走啊？就是你没有，你绝对不可能期望说我这个东西可以吃两个世纪，对不对？两百年我都可以拥有这个，这是不可能，这是天方夜谭。所以现在的人要为后面的子孙想，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搜狗护国神山在哪里？我那个时候就前不久的这个无人机这个产业条例就很有趣了哈，讲到这个当时候

0: 的我们的执政当局就讲说，哎、欸，这个无人机我们一定要支持，对不对？因为无人机就是我们下一座护国神山。哎，这个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您请教啊？您从您的对于产业的了解，您觉得台湾接下来有可能的机会的点在哪里？就是说，对这个，我不敢说一定要讲出一个护国神山啦，这个太难了啦，哈，这又不是什么未卜先知，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努力的方向会在哪里？
1: 我们努力打造护国群山哈、哦，那么呢，回到刚才哈、哦，就是从哈、哦、一座山呢变成群山，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哈、哦，普发10000块哈、哦，这个现金给大家，这是很简单粗暴，就是说我把、哎、我要把就是说我们哦上市柜的这些高科技产业赚这么多钱，然后呢股票涨这么多，
0: 对，
1: 随便发给一个员工都是用上百万的。OK， 那我现在多收税了，我收了你们这些国家的营所税，你们的这些员工的薪水也很高，我中所税收很多。
0: 对，
1: 那我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发给呢每个人10000块。嘿，台湾税收没有短少，嘿，没有什么，就是说，哎，经济不好，但是我就是要发。哎，其实政府呢就是这种简单粗暴方式，用所得重分配的方式，让人人有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再讲回来，就是无人机条例，这个其实也是简单粗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无人机产业齁，我们的制造其实不错，这些零组件，但是呢整个核心控制呢其实很多掌握在国外的手上。
0: 了解。
1: 那么呢他希望呢这些东西呢那掌握在国外的手上，但是又很有趣哦，他有这个 IC 设计，对不对？可是制造还是在台湾。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委托给他，不一定委托给台积，他可能委托联电、世界先进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他希望呢这些呢原本在国外采购的东西你就直接在台湾呢做，所以它很简单粗暴，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
0: 就可以一条龙，是不是？
1: 对，我要把 AI 产业相关的东西呢做成一个不是一棵树，是一个零。你今天呢这个产业跟 AI 有关，无人机产业它涉及到很多的传统产业，比如说五金啊，射出成型等等，它不是完全高科技，高科技可能只是里面它一个晶片，还有很多的这种，哎，就是说传统产业的都加在里面，他希望有这个红利呢。就像主持人讲的，简单粗暴，哎，不要再就是说我们人算不如天算，不用想太多。趁全世界都在打这个好、无人机的需求很高，我们把这个好、AI， 台湾有这个 AI 的这个好、全世界最强这个软实力，我们就是要把它扩散到无人机。哎，所以他虽然说在预算被砍了嘛，对不对？他又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其实。它跟这个，我认为跟普发现金10000呢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粗暴。一个是直接发给人民，一个是我要重点扶持这个产业，方式是一样的。
0: 是，好，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哦，因为我们透过了这个马老师的这个的整理哦，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会有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的经济的脉络会有一点点认识哦，所以说你不会。只是啊，看到一些数据，然后你就慌了，然后听听这边的人讲，听听那边的人讲，所以他就会变成很多人在这个数字的分析上面变得相当的极端，就是说我一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糟到不行哈，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好到不行哈，所以就是说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审视一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脉络。它有一些趋势，但是它的这个趋势，它是一个缓慢往前行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突然之间我就站到某个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我们的产业的发展，其实它是几十年的努力，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点。而我们的责任是要继续把这个点走下去，让后面的孩子们的这个路可以越来越宽，而不是越来越窄。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不管是执政当权的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成年人，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关切社会而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一个责任。再次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玉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马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持续每周在空中与您相见，感谢，我是聂伟，下周见。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尼兹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要谈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像我有时候在教课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